0: 酒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G1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稍多一些，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路况就这样，
4: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5: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红记堂，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即可。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6: 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有清晰的远方。
1: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0: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早上好，正在直播。
4: 上班啦，各位亲爱的早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礼拜一的早上，我是蕾蕾。
3: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5: 大家好，我是新闻官刘一。
4: 哎，坐这儿其实挺感慨。那我们回忆一下啊，在20多年前的今天，我们一开始忙的简直不能睡觉了，
3: 因为7月21号是交广网建台的一个日子。
4: 对，当时。我们年轻，我们激动，
3: 而且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些倒计时的一些活动，
4: 对对对，
3: 比如说啊，当时是在南京的国际博览中心会有这样的一个车展，但其实在车展的前一天，同样的也是在那个场地，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万人的卡拉 OK。
4: 那个时候刘一还在
3: 上学，
4: 上小学，
5: 小学都没上。
4: 王小肉刚演完这个大冬瓜，火爆这个央视。
3: 所以人生的这个缘分啊，就真的是妙不可言。
4: 对
3: 对，今天7月20号，礼拜一，各位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很多人可能此刻还在打。
4: 万幸哦，万幸，
3: 哦、
4: 没下雨。
3: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打着哈欠
4: 啊、
3: 因为很多人是闹铃调到了凌晨3点起来看世界杯的总决赛。
4: 哎呀，这两天的雨下的也是啊，
3: 说
4: 来就来。昨天我跟娜娜还在一直讲这个雨，拉索，我家雨下的像掉下来这样的。我说我们这边。今天小雨刚才下过倒下来。
3: 对啊，这个过云雨就是很有意思。
4: 是
3: 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小雨老师连拉都藏雷，他和大奖擦肩而过，
4: 因为世界杯他预想的预计的结果就是他预想和预计的，但是
3: 在昨天开赛前9个小时，他在某平台上面还留言参与、他说世界杯冠军是西班牙，但是去做的这个体验的过程很有意思。
4: 但是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他们可以带走，对吧？
2: 是可以带走，
4: 可以留做一个纪念。就是我自己做的上炸网，
2: 上炸网子，
3: 上炸网子。这是我们在7月29号，哎呀，很快啊，
4: 还有9天时间，跟着小肉一起就到山东溯源，同时山东周边走走逛逛啦。
3: 对，5天4晚，我们的行程啊、有去佛，然后有去爬泰山，然后有在济南，还有去红祭堂、去溯源。
4: 对，
2: 昨天红祭堂那人还讲了。说你们这条线上基本上几个著名的点都已经去到
4: 了、
3: 那你让他也一整
2: 他都甩了，还是在红旗堂等吗？
4: 我们要跟高飞妈妈说，9天以后这个时候你就不在家里面吃早饭了、在无锡大酒店的自助餐里面吃早饭了。
3: 因为我们分两个规格，
4: 对对对，
3: 你可以选择全程4钻酒店每人2580，你可以选择全程5钻酒店每人2980。这个徐阿姨选择的是5钻，
4: 那是因为高飞打饭。
3: 没有，他们在家里面也争执了一下、徐阿姨说出去买不就煮好了吗？
2: 他心想天生不是我掏钱、
4: 我们这个女儿这么能挣钱，啥价钱你还扣吗？
3: 所以报名到目前为止还有少量余位，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
2: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红祭堂。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

0: 天气的话，我们要提醒到各位，今天南京25到29度，阴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两天也是这样的天气。南京持续的雷雨天气，很多人就在讲了，说要问问专家是不是到黄梅啊？
1: 专家就给出了一个解释，目前来说是不是啊？
0: 哎，他说如果是判定再次入梅的话，其实没那么简单的。首先，第一个，梅雨期结束之后，如果出现了持续的多雨天气，10天当中有八天出现这个阵雨，并且是那种高强度的持续的降雨的话，这个才能叫做二度梅。
1: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老人家啊，防雨防滑非常重要。昨天也看到一个视频，一个老爷子打着一把伞，下楼梯，就是我们戴维大厅那种下楼梯，他不小心在下到最后一层楼梯的时候，脚后跟一滑，一尺，棒，就一个大僵尸，就摔在了那个楼梯上。当时起不来，你讲得很对，摔到了后脑。
0: 我这两天一直在提醒我妈妈，
1: 少出门，少出门。
0: 对，下雨天，即便是少出门，有一个地方也是特别滑的。我们要提醒到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
1: 对，
0: 就是您家里面小区里面的负一层的车库。
1: 对对。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天反潮，车库里面都特别的滑，然后我看我们物业就会拿那个大的除湿机，但是依然还会有一些角落，
0: 是，
1: 所以大家走路的时候
0: 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在单位在单位算
1: 工伞，哎，
0: 但是也不划算，就
1: 不管在还没睡，我们建议大家都平平安安，
2: 睡伤了不是钱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了。
1: 8:25，继续回到滴滴爸爸早上好，接下来是跨境节的环节。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最近又要出发了，这一次会去到的是有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会亲自的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来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那这一次的合作伙伴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他们家是三代深耕宝石石矿，而且传承了百年的矿业根基。在现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的宝石展厅，还配套了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专业宝石证书的这些专家。所以在现场的话，要为大家来挑选最好的红宝石。而且最关键，这一次有一个福利，进群的这个听众那付10元的定金，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下单，10元定金也会原路退回到大家的账户。你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宝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斯里兰卡财宝溯源，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群了。
0: 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报名方式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2: 快乐有很多种，有很多种，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一起分享。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家人哦。滴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正在直播。Sometimes
3: I feel like...江苏广播主持人团队即将奔赴斯里兰卡溯源宝石啦！这次啊是直接走进当地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现场有超大规模的宝石展厅。这次溯源的所有宝石全都附带国际权威证书。听说这位矿主从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这次为了给咱们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费尽心力，多方沟通，最终才拿下一手货源。最有意思的一点来了，这位矿主啊，中文说得特别流利。得知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要亲自到访溯源，早就准备好了跨国福利，只要是进群的听友即可享受付10元定金膨胀50倍的福利，下单时直接抵扣500元，没有下单这10元定金也会原路返回大家账户，零风险，放心参与。除此之外，进群更有福利品等着您，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想要以源头价格买到收藏级宝石的听友，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吧。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朋友们，走路久了，双脚是不是又酸又疼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力好鞋，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专柜价1390元，今天只要三。

0: 399元，下单还赠送一双品牌袜子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拼手速吧。亚瑟士是全球公认的专业跑鞋品牌，经典虎爪标识识别度十足，网面面料透气清爽，足弓支撑到位，缓震中底软弹舒服，长时间走路双脚轻松不累。今天带来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等8款潮流配色，36到44码，尺码齐全，男女同款，任选两双付款立减20元。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下单吧。商城盛夏狂欢购，名品奥莱机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四个环形路段方面，将往二闯台高速的苏州路段往长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7: 孔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18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8: 滴滴爸爸早上好，泰山我们来。
7: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我们弘济堂是创
7: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7: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0: 小肉，刚才有人问你啥问题？
11: 西梅在哪边下单？
12: 我也叫西梅。
10: 这可能是我们的新粉，就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交广小肉私域的用户，成为粉丝啊！
11: 就第八早上好，现在在节目里向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好东西，都在交广小肉的企业微信号里边。
10: 我看后台现在很多早饭在响应我们的分享啊，西梅那个冬枣，
11: 对，
10: 还有
12: 牛皮凉席
10: 都在下单，真好。相信我们，我们一定是把最好的我们值得分享的分享给你，而且价格你看，六一那个牛皮凉席便宜了5000多块钱啊，确实5000多块钱啊，
13: 54001.8米，
12: 对，非常的划算。
11: 添加交往小肉私域账号的方式是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之后直接扫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咱们客服是真人客服，
10: 对，咱们的都分享的都是吃喝，马上玩呢9天以后小

0: 小柔就带大家出发了，我们已经倒计时了，再过9天啊，小柔带大家到红旗堂去溯源，同时山东周边走一走，逛一逛。
1: 对，
0: 我们来听一个语音。
2: 雷娜娜、小柔、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2: 预祝交广网生日快乐。
0: 谢谢。
2: 我是一个默默买东西的宝贝。
3: 我默默买东西。
2: 特别要说的是。前两天买的冬枣真的是非常好吃，
0: 好吃绝对。
2: 还有前段时间买的一套真丝睡衣，除了价格贵，其他的真的也穿得非常舒服。
0: 嗯。在家啊，我觉得女孩啊穿真丝睡衣就是之前就是流行的一个走个面儿，人家等一下来走个面儿，哇，在家穿真丝睡衣啊，
3: 真丝睡衣它上身的那种质感和你的肌肤是完全贴合的。
0: 他说的这个贵啊，我能理解，就是只比一般普通的睡衣要贵一
3: 点。那肯定
4: 的，我猜他肯定是买我们那个前黄100%桑蚕丝的睡衣套装。
0: 是，
4: 我说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说贵了。
0: 嗯，
4: 原价2199，
0: 对，
4: 我们卖999，它是比普通的睡衣贵，但它在真丝的睡衣中属于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0: 对对对，
4: 但它又是高档高品质，穿起来是那种顺滑舒适的。
0: 你在家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你老公回来看着也舒服啊。
3: 你这睡衣有的穿嘞，
0: 哎，而且如果老公一天工作忙的，他自己也披头散发，回家才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你，有这个啊焦虑啊，对吧？
3: 就在家里，我们也把自己拾到的好好看，
0: 对对对，
3: 好看一点。
0: 对对 对, 对、
3: 嗯。
4: 如果这个觉得贵了，我可以推荐一个那个我们前黄的那个真丝的那个高腰的一个内裤
0: 啊，
4: 5条装999。
0: 最近我们看到后台全是在无限复购的。
4: 对，它那个中间的裆部是真丝的，旁边是莫德尔。
0: 对，
4: 大家可以花9995条感受一下真丝和莫德尔，夏天穿起来不闷热、
0: 啊、
4: 不闷汗。
0: 是。
3: 好了，8:36，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礼拜一，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
0: 我是磊磊，
3: 大家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全品官刘怡。
0: 小肉这两天要把身体养养好啊，
3: 哎，
0: 最好就不要健身啊什么这，因为马上你要带早饭要出去了，你看还有9天的时间，
3: 也不宜大喜大悲，
0: 哎，
3: 情绪稳定，
1: 我挺稳定的，你看我没有钱买我预测对的结果，我都没有大杯。
3: 你看现在还在念念不忘，
0: 哎，还惦记着这事儿，
3: 还惦记着，
1: 我执着了，我
3: 执着执着。
0: 明明中奖也蛮好的，不然这中奖了人不要去法国了。
3: 哦对，倘若他要是中了这个足彩的大奖，7月29号的时候，他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0: 他万一辞职走了呢？
3: 他不甘于只是带早饭出门了，
0: 哎，
1: 不要带早饭走游世界，
0: 会有这一天的啊，对，会有这一天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好物知识，刘姨强推给大家分享。昨天我们在工作群里，刘姨说明天，我要分享这个。
3: 我们来听听到底是什么？
0: 对。
4: 这个品牌叫弹动，
0: 嗯，
4: 给大家推荐他家的一个叫鱼子酱氨基酸洗护的组合，
0: 嗯，
4: 就是洗发水加那个洗发膜，
3: 嗯。
4: 他为什么推荐这个呢？这个就是夏天你洗完之后头特别的香，
0: 嗯，
4: 然后呢你的头发会非常非常的蓬松，
0: 对，
4: 然后持久的留香。还有那个沐浴露，这个沐浴露是他们家的一个新款，
0: 嗯，
4: 原价119，现在104，到手2瓶，还送10毫升的小样12支。这个呢就是洗完你可以留香3天
0: 啊，
4: 3种味道任选2瓶。然后呢，像你皮肤干燥暗沉啊什么，你洗完就会变得哎，
0: 那个、
4: 发现白白的。
0: 鱼子酱的那个洗发水我用过，它那个洗发水放到你手心上之后，你明显的感觉到有一颗
3: 小的颗粒。
0: 然后洗完头就像刘姨讲的很蓬松，但是它很蓬松的情况下，不像有的洗发水，它是为了让你干燥的蓬松，
3: 嗯，
0: 它是很顺滑的蓬松。
4: 嗯，没说价格，洗发水是原价99，现价是79，两瓶，每瓶420毫升的大瓶装，
0: 嗯，
4: 还送9支10毫升的小
0: 瓶
4: 装，对，旅行装。
0: 哎，9支正好就带到这个跟小柔一起溯源嘛，
3: 好划算啊！79块钱到手是一个洗护的组合，
0: 对，
3: 还送9支10毫升的小样。
0: 是，
3: 我准备马上下单。但是
0: 这个我跟你讲，娜娜，这个划算是我们把价格搞大了。
3: 对，
0: 对，
3: 我马上下单，但是我收件地址要改一下，
0: 嗯，
3: 不要寄到我家里，
0: 嗯，
3: 我寄到
4: 红梅。
3: 哎，这讲太对了，
0: 对，
3: 因为中午就星期五的时候去洗头发的时候，红梅姐还跟我讲嘞，她洗发水要用完了，要买了啊。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

0: 在直播。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
2: 城南。

0: 高飞来分享了这个洗发水，他说他一直在用的，听听看、啊、
1: 是吗？
2: 我是一直在用，它是分银色瓶和一个那种像金红色的瓶，
1: 对，我们是银色的。
2: 他们家那个洗发水和护发素是非常好用，还有就是那个沐浴露快香得不得了，它是那种木质调的香，像那种檀香。这个檀动这一款，我告诉你，我自己已经用了有快两年了，我马上准备下单，你们家给你便宜。好的，这个是一个真实体会，真实体验啊，就是我自己在淘宝上面，然后之前我找到了这一家，然后我一直在用这个牌子。
1: 哇，谢谢高飞的分享，
0: 谢谢，
1: 我马上来下单，
0: 谢谢，
1: 我也来感受一下。
0: 他说的这个香味我就迅速现在就动心了，叫檀香。
1: 对对对，就那种木质的香味、
0: 哎、对对对、嗯、
1: 对，79块钱到手一个洗护组合，还送你9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
0: 他是啥自行车？

0: 道这是什么歌？你能说出来吗？
1: 我说不出来
0: 啊，
1: 我说不
0: 熟悉吗？童安格的，童安格的，
1: 熟悉是熟悉，但是童安格的歌我很少。
0: 现在是谭咏麟的翻唱和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哎，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粤语怎么说？
1: 雷哥，你确定要听吗？
0: 哎，要听啊！
2: 他可以说英文的。
1: 哎，说英文我也说不了。
0: 先说粤语吧。
1: 先说粤语啊！
2: 先说粤语。
1: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你还在谭咏麟身上，你看到了那种对舞台的热爱。
2: 对，
0: 他马上要开演唱会了。
2: 我天啊，
0: 哎，太牛了！
2: 前两天不是才退出的吗？
0: 哎，这个就划算。你看这个彩琴走，一直在讲退出，不一直在开吗？真是。

0: 段英文，叫 Why do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1: 就是明天你是否
0: 依然爱我。
1: 嗯，
0: 刘姨，在过去的两天你跟阿玉喝奶茶了吗？
2: 没有。
0: 好样子。
1: 他是因为都在喝液体沙拉。蔬菜液体沙拉。哎，说到这个喝奶茶的话，过去的双休两天，在盐城、连云港、宿迁等很多的某品牌的商场，推出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捉蚊子换奶茶。
0: 只要你抓，无论是十个死的或者是十个
1: 活
0: 活的，你给店方，店方就给你一杯奶茶。
1: 天哪。
0: 然后有人就专门跑到南京的这个五月广场，去看一下，南京两架都没有
1: 啊。好吧，
0: 对对对。
1: 哎，它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十只，刚刚说了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抓到十只蚊子可以换一杯价值23元的奶茶。但是有人讲说我抓不了那么多呢，啊，你聚脚说如果是3只的话换冰激凌，5只的话换一个塑料水枪。
0: 这个活动虽然出圈了，但是也有很多人非议啊。
1: 对，
0: 说你这个抓来的这个蚊子最后放到商场，那这么多人在商场里面不是容易环境受影响吗？
1: 讲起来是在灭蚊，可是在捉蚊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健康的风险呢？
0: 是的啊。
1: 哎，我抓卡包这6万块钱你先，而且包吃和包住
0: 啊。
1: 你知道是去老君山景区做什么工作吗？
2: 啥工作？
1: 其实我也蛮想去的。叫云海观察员
0: 啊，做什么？这干什么呢？

0: 你问的问题很好
1: 啊，
0: 这是干嘛呢？这是一个类似像神仙一样的工作，因为他那个景区啊，首先山很高，然后呢，他推出来的就欢迎大家来玩，就是讲他在这个地方能看到非常美丽的云海
1: 啊。
0: 观察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每天在山顶拍一条云海的视频，然后往外发。
2: 小柔，你太适合了，
0: 对，
2: 你视频线拍的这么好啊！
0: 你讲好的字什么？为什么这么夸张？
2: 真是这么好，
0: 对，哭笑了。你选视频拍的那么好，哎，真的真的，你看他每天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拍一条云海视频对外分享。
1: 哇，
3: 好简单呐！
2: 对呀，
3: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子，他要在什么角度才能拍到这个云海视频呢？
0: 山顶，
4: 爬上去。
0: 对，关键问题来了，他怎么上去的？
3: 哎，危险性还挺高的。
0: 不不不，
1: 就是你要跟肉胎分居了。
0: 他现在也是分居，他自己里面会有专人每天开车把你送到山上去，开车上去。所以你以为？
1: 但我跟你讲，你每天都拍的话，你创意很重要。
0: 讲的太对了，你每天都拍一样的东西，就没有人看了。
1: 是的，
0: 3500个人应聘这个岗位，
1: 他而且肯定根据你的视频的播放的量，最后核算你的工资。
0: 对，最后有一个大学生脱颖而出，刚好也是刚毕业。对。然后也是因为人家有这样子的就是创意，
3: 他一定需要一个助手。
1: 对，
0: 雷老师讲得很对，就是你每天都拍同样的云海，你如何保证
3: 每一条都新鲜？
1: 对，
0: 就是
1: 你的播放量。
0: 所以6万块钱不能那么好拿，还在我们这边保。哎，
3: 我估计他可能一天都要泡在上面。
0: 那肯定的。
1: 再过几个小时，叮就来了。
0: 8:50，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到收音机旁的早饭。哎，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同样的也是在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之后，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5: 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

0: 枣太好吃了，他说我又复购了，刚下单两箱，非常感
1: 谢
0: 李老师，
1: 谢谢。啊，刚还有早饭问到我们介绍的这个弹动的这个洗发水，
0: 哦，高飞已经发在截图，他已经又下单了。
1: 好的，如果收音机旁的你还没有下单，小柔刚刚是不是有早饭问在哪里买？
2: 早饭问我们这个洗发水，然后还有冬枣在哪儿买？我看他回复的平台是咱们大蓝鲸的这个互动贴，请您一步
0: 对
2: 滴滴八八早上
0: 好，
2: 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以中文字的形式回复小肉，会收到一张图片，图片扫描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微信，跟客服说你想要买的东西就可以。
1: 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早饭来仔细的总结分享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几个好物。刚刚就在前一秒我已经下单了洗发水，
3: 是
1: 弹动鱼子酱氨基酸的洗护组合，原价99，现在我们这个洗发水和洗发露发膜两个加在一起只要79，而且还赠送9支10毫升的一个旅行装的小样。另外弹动他们家的香水沐浴露这一次也有活动，2瓶450毫升，原价119，现价只要104，同样也会赠送12支哦，10毫升的旅行装的小样，然后而且是有很多款的香型，大家可以来选择。另外在今天节目半点之前特别推荐红记堂，今天有一个福利，大家来薅羊毛，阿胶西梅3袋原价是234，现在优惠3袋只要99，优惠了整整135，到手的每一袋里面的西梅

0: 每都是独立包装的。
1: 然后你会发现西梅吃完之后，随着你的这个排便，你的肚子变小了，不长了胃、
0: 哎、因为它促进你肠道的蠕动。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向大家特别来推荐的，这是原产地直发，来自陕西大荔，你可以搜一搜、陕西大荔，他们家那个地方的冬枣是全中国最好吃的。
1: 是的，
0: 陕西大荔的冬枣，我们是一个4斤的礼盒装，收到之后打开一个礼盒，里面是4小盒，每一个单独都是1斤装，原价158，现在只要128，优惠了30。最后还有就是经典的牛皮软席，说到这个牛皮软席，它是头层的牛皮的1等品，1.5米和1.8米的都可以来选择，而且都会赠送牛皮枕套2个。如果你选的是1.5米的，它原价呢是6799，现在只要1499，
1: 优惠了5000多。
0: 对，5300。如果你选1.8米的，原价6999，现在1599，也是优惠了5400。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在我们娇光小肉
1: 都可以不换床单了，那平常来那保养一下自己。
0: 哎，对，如果你还没有添加的话，添加的方法我们最后再一次告诉你。
2: 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3: 学而时习。

0: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我们弘济堂是创
0: 最后一天，把时光交给济南的夏天，在潺潺泉水边漫步，用空瓶接一口清甜，绕着大明湖走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不用刻意找风景，因为你早已身在画中。交广小肉溯源之旅第一站，百年老字号弘济堂，7月29日曲阜集合，全程5天4晚，报名方式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山东山东山东，添加客服微信即可。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8点16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由张晨、于洋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0: 人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时间段呢，江苏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车辆呢稍多一些，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无锡市西宜 S2 线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长沙顺利下线，这座盾构开挖直径达到 14.02 米，整机长112米，总重达到3200吨，未来呢将穿越太湖。据了解，盾构机专为太湖复杂的地层量身打造，刀盘融合了桃花设计，将负责马山两大区间掘进。这台盾构机呢搭载了复合多功能刀盘、大功率碎石系统与全套智能监测设备，可以灵活的切换软硬岩掘进模式，能解决长三角粘土、结泥饼等行业难题。西宜 S2 线建成之后，将串联无锡宜兴枢纽，打造半小时通行圈，同时呢预留苏锡常城际换乘通道，加速西宜一体化与长三角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

0: 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7月20号周一，全新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2: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我们节目的音频和视频啊，大家呢可以到上面去了解一下，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1: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视频号的私信呢来反映您的问题。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感谢各位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啊！这两天我从外面回来以后，感觉南京还蛮凉快，可能是一个错觉，是不是上周挺热的？
2: 上周是高温，然后呢，本周我看了一下预报哈，基本上天天都是有雨的，随之而来的是温度呢也是下降了一些。
1: 所以这个只能取一头，你要想凉快，就暂时忍受一下这个雨季。其实上一周呢，这个虽然休假啊。我还是一直关注节目的，觉得这个节目呢挺热闹。我们节目组的几位成员，包括于洋啊，这个辛苦了啊。
2: 没有，
1: 因为上一周确实我看有一些比较热点的这个问题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
2: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一个不管谁。这个值班啊，就是做这个节目，那我们都是一心为大家呢去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呢，只要是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不管他这个面对的这种压力有多大，我们是尽力要为大家去解决的。
2: 是一方面呢，是节目组会尽心尽力为大家维权。
1: 是
2: 另外就是我们节目关注的听众非常的多，而很多都是咱们的这个铁粉啊。
1: 对，
2: 你看就是每一天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上线的人非常的多。大家都在积极的讨论问题，然后去献计献策来帮助投诉人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好。
1: 我们
2: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没错，我就觉得作为主持人来讲，你想偷懒都不敢。为什么？你面对这样的人的这个热情，听众的热情，你敢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节目做好，一定要为大家呢维权好。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就是支持我们。你想想，就这种舆论的这种热度，它让那个被投诉方不得不去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2: 好，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有不少朋友发信息过来说，欢迎张晨老师回归啊，休假回来，
1: 感谢。
2: 好，那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各位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你都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有请现场的听友。首先是
2: 来自于南通海安的华先生。
1: 你好，华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
4: 好，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我是在我们海安这有一个路口，是在左转的时候呢，被抓拍到了，是我闯红灯。但我事实的情况呢，是左转的时候它是显示的是黄灯，而且是黄灯常亮，常亮的一个状态，我就一直误以为啊，这个黄灯常亮它就是提醒我，提醒我说就是要注意，因为它常亮嘛，亮了，我是等了有大概在50秒左右，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然后呢我就左转过去了，因为是黄灯嘛，它一直黄灯，然后呢就是被抓拍到了。这个问题呢，我反映了12345，反映了3次。你等。

0: 等一等啊，你等一等，就是这个它是黄灯，还是就黄灯常亮还是黄闪的状态？
1: 嗯，
2: 常亮的状态，
0: 一直是黄灯。
2: 对，
1: 黄灯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通行规则上来讲，是你刚才说的，就是
0: 黄灯首先也不能闯啊，要明确一下，黄灯是不能够闯的，
1: 对，
0: 它视为闯信号灯。有些路段呢，它比如说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大，它在一些非高峰时段呢，它会用那种黄闪的方式，
1: 对，
0: 提醒车辆注意，对不对？
1: 黄灯这个常亮的情况其实不多，
0: 是的，
1: 这个是从我们常识上来讲是这样。所以刚才你说到这个常亮，可能就得拷问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灯。这个你有没有跟车管部门去咨询过，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
2: 咨询过了，我是误以为这个，因为我对这个常亮和常闪确实是有
1: 是误会了，是不是啊？
2: 我知道了，那个右侧就是右拐的那个地方是一条小水泥路，
1: 嗯，
2: 我默认为这是一个就是丁字路口。这个常亮状态呢，它就是
1: 也不一样，但是你就说这两个不一样的颜色它就一定是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未免太武断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我们编辑看能不能联系上这个交警大队啊。
2: 好的。
1: 好，哎，你好，那个交管大队对吧？喂，哎，什么情况啊？我刚才其实已经看到这个海岸的这个交警大队有人在说，客观的讲说他们这个态度呢非常差。我现在不管你态度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指鹿为马，指黄为红，指红为黄，那对不起，这是一定不可以的。你得让老百姓这个心里边能服气，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里边对这个灯究竟是黄是红，大家看一下，意见一致吗？
0: 这样子啊，这个记者再打一下电话。我们要问他为什么挂电话，直播间的一个正常的交流，我们要也没说这个投诉人一定就能够这个申诉成功，对吧？但是要听一下交警部门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样一个看法。那为什么就挂电话呢？我们再打一次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挂电话，这什么意思呢？
1: 这
0: 是不愿意沟通吗？就是这个灯的颜色我觉得没有争议，因为曝光照片上面显示的很清楚，它的确不是一个标准的红灯，对吧？只不过可能比较有争议的是在于对于投诉人他对于信号灯的位置可能他不是特别的了解。最上面应该是红灯，中间是黄灯，下面是绿灯。但是投诉人他可能第一眼看到的他不是，他没有去管这个位置，他只是看那个灯的颜色了。红灯呢我肯定就是不能走嘛，对吧？但是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黄灯，那这个长时间的黄灯它显现出来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就是可能信号灯出了问题，有故障了。它是不是会存在这样一个误导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如果说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当事人，
1: 不合适，
0: 是不是不妥当？那么作为交警部门，你们这个灯的信号，它的颜色是有问题的，
3: 对，
0: 是不是也在这个执法上面，我们说证据上面来讲的话，它是有瑕疵的呢？
1: 两个问题，不高的要求，第一，要有畅通的沟通渠道。我看在直接挂电话的这个情况下，你们是把它关闭了，这个首先是要提出批评的。第二点，你不能够指黄为红，对吧？就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我说了算，那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节目是里边这么多人眼瞎啊，啊，你只要说服不了这些人，那这个就是存争议的。
0: 等一下，
1: 不存在这一
0: 点。我来问一下投诉人啊，马上到时间了，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
2: 行车记录仪，哦，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就已经
0: 你当时就应该保存下来，因为有这样一个争议的曝光，知道吧？好吧，好，一会儿再说。
1: 哎，一会儿见啊。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

0: 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电车充电用石化易电，超级方便简单。
1: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依旧是G52闯台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到苏州城区互通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全新时间，
7: 热门旅游航线7月24号将恢复厦门至常州至呼和浩特航线，每周四班。7月25号将新增常州直飞重庆每天的航班，并且同步加密常州至贵阳航线，每周稳定四班。那么此前呢，常州奔牛国际机场已经新增了乌鲁木齐、青岛、哈尔滨等北方航线，通航国内40多座城市。再来关注交通建设，最近无锡西宜 S2 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全线9座车站已经有6座进入到主体施工阶段，5座盾构工作井当中的4座主体已经完工。无锡西宜 S2 线线路全长61.48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全线串联无锡火车站、朔放机场、宜兴高铁站，通达蠡湖、马山文旅片区，太湖新城站还预留了苏锡常城际的换乘接口。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构建无锡宜兴半小时通行圈，并且串联西城 S1 线，形成无锡、江阴、宜兴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网。全国交通资讯，你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9: 你的声音。
10: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11: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9: 他的声音。
12: 我们已经进行了。

0: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2: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3: 我是于洋，
4: 我是张晨，
3: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4: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4: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4: 这个上新了啊，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呢又有这个重磅上新。去年的这个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呢我们延续品种啊，这个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依然有咱们的主播呢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
3: 就很多人可能担心重庆夏天比较的热，但是呢我们去的这个武隆它是一个避暑胜地啊。武隆呢也是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一个核心代表，
4: 没错。
3: 还有朋友说到重庆那边得爬山，我可能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呢，这次我们去的地方呢，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
4: 还有一些朋友担心现在是暑期嘛，到哪儿都去贵，对吧？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呢，有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呢只要2900八，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的吸引人？几个人去我觉得都可以。哎，那个价格呢里边是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的特色餐，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3: 名额有限，怎么来报名？大家关注交广网的官方微信号 JSJS1011， 点击神醉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
4: 没错，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呢，都可以咨询这个电话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这个西藏的自驾，这个很多朋友等了很长时间，但我确实实话实说，不适合每一个朋友。如果你是没有时间啊，因为这个自驾的话，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是32天的一个自驾之旅，适合什么人呢？有钱有闲的。
3: 哎，32天的西藏的自驾的一个这个收官之作了哈。
4: 对。
3: 为什么说是收官之作呢？就最后一次了。我们
4: 怎么理解？
3: 有两个特别的这个嘉宾会陪同各位。一个呢是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刘磊，他那天跟我们讲说，我年纪大了，哎呀，我到那个西藏，我长时间我也受不了。
4: 是。
3: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年纪也已经70了，去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西藏，他说以后可能也未必能够成行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强强再次联合，但是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4: 熟悉这个川藏。像这个自驾的听友知道啊，就是我们其实有几条线可以选择。这次是从哪儿呢？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然后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呢一路深入到阿里，最后穿越叫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可以说上一次的这个自驾的旅行呢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而这一条线路是筹备了12年的一个独家线路，是无法复制的啊，全程驰骋于 G219-216-350 多条国之大道，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
3: 20个人的一个自驾小团，
4: 对，
3: 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在成都出发，集结出发。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
4: 400-007-1011。回到南北疆。南北疆这个旅行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持续进行，这是经典的一个线路了哈。而且现在的话呢，这个北疆的话好像也是有一个线路升级吧，是可以除了我们日常的那个线路之外。

0: 还加了就是我们北部的这个喀纳斯啊、禾木这些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青海，在暑期的话呢，青海是最好的旅游的时节，大家对此感兴趣，都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
1: 嗯。好，那么以上的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和滴滴巴巴旅行社联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的一通投诉电话，我看了一下哦，特别多的人在我们的直播间讨论啊，发表观点。我们来说一下什么事儿，就是南通海安的华先生反映，今年的2月11号，他开车途经海安的东海大道万兴路路口，当时呢是准备左转弯。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呢，让他困扰了很长时间。他在原地等了差不多50秒，为什么呢？他就发现这个信号灯的左转啊，一直是黄灯，就黄灯亮了50秒还是不变色。他就觉得这个信号灯是不是出了问题了？这个时候等待了50秒之后，他开始左转了。之后呢，收到了一个曝光，说他是闯红灯，要记6分，罚款200块钱。华先生看到了曝光照片，各位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看一下。比较清楚的是第二张图片。你看一下这个信号灯，就是左转信号灯到底是什么颜色，是黄灯还是红灯？然后呢，他去申诉，海安交管大队给他的答复是，这就是红灯。因为信号灯的这个序列排列，最上面的是红灯，中间是黄灯，下面是这个绿灯。那最上面呢？虽然颜色呢看起来不黄不红的，但是呢，交警认为它的位置是红灯的，你就是闯了红灯。对于这个答复呢，华先生是不能够接受的。他说你信号灯的颜色是很清楚的，对吧？你是让我是造成了这样一个误导，你误导了我，所以他是希望能够撤销这个曝光。
0: 首先呢，这个今天参与量这么大，一个是大家关注，第二个说明什么呢？争议非常大，有认为是红灯的。有认为是黄灯的，有认为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和颜色的问题，有认为呢，华先生他本人呢，对交规不熟造成了这个问题。大家说的我觉得都有道理。首先第一点，我们认为华先生他自己是有问题的。我们先不说灯的颜色本身，从这个位置来讲，常识上来说啊，交规有的，我们常开车的人会知道，这个位置呢，它不会有黄灯，对吧？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即便你看到了这个黄灯，你也不能说我就闯了，对不对？那这个你是明显的就是把风险就是加在了自己的身上。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做法？其实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打那个交警的热线，就是110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去报备一下，你说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黄灯，我现在走还是不走，你听他怎么跟你讲。
1: 正常来讲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可能胆子小一点的人，即便等了50秒，但是他不确定到底是什么灯，
0: 我也不敢走、
1: 这个时候就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个信号灯的周期，是不是？其实他再稍微等一会儿，马上就是要调那个绿灯了，
0: 是，
1: 他就可以放心的走了，是不是？所以他呢，虽然是等了50秒，还是有点急，就是说到这投诉人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刚才一开场接他电话的时候就跟他讲了，
0: 首先就说了这一点，
1: 你这个不确定就多等一会儿。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信号灯的位置，信号灯的位置最上面它肯定是红灯，对吧？我也问他了，我说你对这个信号灯的位置你了解吗？他说好像不太了解，他平常只是看灯的颜色。
0: 其实比较高的要求当然是应该要了解这个常识，可是呢，既然你有颜色，我看颜色我觉得也没有错。有朋友刚才提了一点，说这个时间角度啊、光线这些差异呢，有可能会在颜色上发生变化，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作为判别他有没有这个违规行为的唯一证据就是照片的话，那么我觉得高的要求是必须要颜色分明。你现在说它介于红和黄之间是因为光的颜色，这个不足以服人的，因为从画面上来看它就是有差异。你如果把它作为唯一鉴别的一个证据，你说是因为颜色的这个角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足以服人。
1: 几点啊，第一呢，投诉人说他在现场肉眼看灯的颜色就是黄灯。第二个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曝光照片。现在曝光照片上面显示绝对不是红灯。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争议，不会有人告诉我说看照片它显示的是一个红灯吧，
0: 红灯
1: 绝对不会有任何争议，它就不是一个红灯。
0: 对。
1: 我说它有点就是可能。

0: 黄里边带点红，
1: 有点橘色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有点不黄不红的，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标准的红色。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的话呢，
0: 还有第三个就是什么？看曝光的这个视频，
1: 嗯，
0: 现场的曝光视频，
1: 嗯，
0: 曝光视频里边就因为有争议嘛，那有争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在视频里边它到底是黄色的还是红色的呢？我觉得基于几点是能够判断的。对吧？
1: 问题是
0: 因为就是交警如果说要处罚当事人的话，根据道交法的规定，曝光的依据就是曝光照片或者曝光视频，它必须要准确清晰地反映出驾驶人的违法行为。
1: 花先生他要求他也想到了就是视频的这个问题，因为你只有一个动态的过程才能反映这个灯啊它是不是正常。可是当他提出来要这个视频，没有原始视频你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下个结论。可是有一点，我觉得即便就是判华先生他全责也没有问题，你可以去扣分啊，可以去罚款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灯有问题的话，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啊。
0: 嗯，
1: 我现在觉得不是说判罚他是判别的唯一的标准，我现在就认这个问题，认为他判的不对不一定。可是灯有没有问题呢？灯如果有问题，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加在这个用户的身上，我觉得这也不合适。
0: 嗯，
1: 你自己的问题归你自己的问题，你有你就得承认，你不能全说对方啊。
0: 这就是执法当中存在的这个瑕疵。
1: 是，
0: 从这个曝光上面来看的话，照片上面显示，我认为这个曝光它的法律的依据啊，就是它的这个上面是一定，就是它的这个照片显示是有瑕疵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颜色的这样一个差异，它容易误导当事人。
1: 是，
0: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有瑕疵的曝光，我们交警部门正确的处理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好吧？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的多，这会儿我看都快30,000人在线去聊这个事儿了。
1: 为什么这么热烈呢？我觉得还是存在争议吧。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聊天的记录，我们也会想办法呢，请交警部门呢，他们自己去看一看。因为这个东西既然存在争议，只要有这个异议存在，你就得把它处理好，而不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说我说它是红灯就是红灯，能这样吗？
0: 好，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听众华先生呢，在7月12号再次到这个路口拍了信号灯的照片。
1: 嗯，
0: 这一次我们看到信号灯上面那个左转的红灯非常的清楚。
1: 是 啊
0: 就是一个红灯。
1: 是，
0: 就是有对比你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他7月份去拍的时候信号灯的颜色是正常的呢？
1: 嗯，
0: 是已经做过信号灯的调整了吗？还是怎么回事？有朋友说很好查，就是看一下他最近那个信号灯有没有报修的记录。
1: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即便啊维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判罚呢，可能你也得让这个当时

0: 道理千万不要再推诿了。
1: 你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大南京的留言，我想你们会有触动的，好吧？事情不怕，怕的是拒绝沟通
0: 啊，
1: 强词夺理。
0: 哦，最后说一下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说，明天7月21号你们是不是改版了？你们要到10点钟？
1: 暂时不改，因为什么呢？
0: 改版时间推迟了，
1: 推迟了，还要有一点的这个成熟的时间啊，但是也不会很久了。大家期待吧。
0: 好，明天还是9点钟啊，明天9点钟。那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谢谢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
3: 好的，各位好，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来收听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专题报道《生动世界杯》。当然，此时此刻你还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共同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陈婷。
4: 各位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张端。生动世界杯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打造的音视频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畅谈世界杯啊，这也是我们生动世界杯的最后一期节目。在今天凌晨也刚刚结束了我们世界杯的决赛。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来宾。首先

0: 欢迎到的是扬子晚报的资深足球记者张浩老师。
1: 哎，欢迎张浩老师。
0: 欢迎张老师。哎，一直陪伴我们这么多期的节目哈。
1: 是的。
0: 另外要跟各位隆重介绍到，曾经在2015年以第三名的成绩入选中国足球希望全新计划，赴西班牙马德里竞技俱乐部留学，效力于大连人梯队、南京城市梯队的司俊彦。
1: 欢迎司俊彦。
0: 欢迎司俊彦。
2: 这才是大咖。
1: 对，今天非常欢迎小司啊，一会儿的时间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世界杯，不仅仅是聊今天凌晨的那场比赛，同时也我们跟所有的网友哈一起去回顾一下这届世界杯让我们很难忘的一些比赛，难忘的这些时刻哈。那今天呢，当然在节目中我们也是先给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是最后的我们一期生动世界杯的特别专题报道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的不舍，好像一个多月一眨眼的时间就过去了。那在最后的一档节目当中，来张端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奖品好不好？
0: 奖品我们依旧哈，各位准备了三个哈，由我们体彩所提供的电风扇，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重量级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三重了啊，美加墨世界杯的专用足球。
1: 对，最后这个大奖我们会请小司最后帮我们抽出来，
0: 来抽一下啊。对对对对，
1: 所以各位一定要今天锁定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今天在视频号当中一定要跟我们积极的来互动，然后喜欢司俊彦的话呢，就把他的这个名字打在我们的这个互动专区就好了。
0: 我觉得今天大奖由司俊彦来抽非常合理，毕竟他穿的是冠军的队服。
1: 哦，哎，但是
2: 最亮的，
1: 但是他这个队服马上要换来，
0: 要更新了。
1: 对，
0: 你这个版本马上就已经过时了。
1: 等于小司，你这个衣服才买了多久？
3: 没有多久，一两个月吧。
0: 你买这件队服的时候有没有买别的队伍的？
3: 没有，
0: 只买了西班牙的。
3: 对，
1: 人家是打小在西班牙训练的。
0: 哦，
1: 那对西班牙肯定有不一样的感情。
0: 那
1: 所以我觉得咱们先来聊一聊今天凌晨的那场比赛好不好？因为今天其实对于这个西班牙队来说，他们在补时的这个阶段啊，通过这个托雷斯的绝杀的这个进球哈，费兰托雷斯的这个绝杀进球，1-0，西班牙队是战胜了阿根廷队，捧起了冠军的奖杯。我们先请小司跟我们谈一谈，在看了这120分钟的比赛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3: 嗯，我想先稍微我们回顾一下前面一场西班牙踢法国
1: 啊。
3: 我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的给我的感觉就是统治力太强了，
1: 嗯，
3: 就是球在他们的脚上，就是完全的统治，就是不丢球，破解对面的高压逼抢，
1: 对，
3: 推进到前场，
1: 嗯，
3: 然后再倒回来持续的控球，
1: 嗯，
3: 就让法国队踢得十分十分的难受。然后我想阿根廷也是充分分析了这场比赛，所以一直在用一些比较激进的犯规，然后一些方式去打断比赛，想破坏他们的节奏，去从中可能获取一些机会吧。然后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可能还是阿根廷被压制的比较彻底，上半场可能连一脚射正都没有，
1: 对，
3: 被西班牙完全的压制。
1: 嗯，包括90分钟好像是零射门的一个数据，还让我蛮惊讶的。就是原本我以为的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0: 是对攻大战，可能是，
1: 对，就是势均力敌吧，至少。但是从场面上，你是不是觉得西班牙今天依然是处于一个压制的状态？
3: 压制，大部分时间还是压制。
1: 嗯，
0: 控球率好像是超过了快到80%。
1: 嗯，
0: 对，蛮吓人的一个。
1: 张浩老师呢？
2: 嗯，西班牙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他打哪一个队，他其实都是全控。那么刚才小司说的，他打阿根廷的时候，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就是，非正常的这种动作啊、犯规啊、一些策略吧。
1: 嗯。
2: 但是他们依旧，我觉得控制得很好。其实他们不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一直没有获得进球，没有把这个优势变成胜势，但是他一点都不急。我就觉得他一直是在找机会，他知道自己不能犯错，但是他是不会让这个比赛到点球的。他到了加时赛的时候，或者甚至在90分钟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他开始发力了。
0: 嗯，
2: 那段时间大家从昏昏欲睡的，突然一下，哎，兴奋起来了，然后加时赛可以刚开始就进了一个球，
3: 对
2: 吧？所以说这个西班牙因为整体又是比较明显，所以他整个比赛他是控制的比较游刃有余，虽然刚才小司说的有一些碰撞什么的，但是西班牙球队其实他也不触碰撞。嗯，
1: 西班牙是不是就是你心目中开赛之前就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球队？
3: 肯定的，
1: 所以因为球衣都买了，
0: 夺冠第一的概率的球队吗？
3: 对，
0: 嗯，超过法国队，超过巴西，
3: 超过所有队，
1: 就是这一路走来都没有动摇过，哪怕在第一场被佛得角逼平
3: 了。不，第一场动摇了。
2: 那佛得角还是很厉害的，
1: 还是很实在，是吧？第一场以后动摇了。
0: 是西班牙踢得不好，还是佛得角踢得太好了？
3: 怎么说呢，其实那一场也是我觉得就是完完全全的压制，就是没有进球，就是把佛得角按在半场一直踢，但是没有取得一个进球吧，没有把优势变成胜势吧。
1: 是不是觉得第一场有点轻敌，或者说从你们球员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刚到这个大赛，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到那个状态？
3: 有可能，因为我觉得第一场就是尽管他在平局的状态，他也踢得一些不紧不慢，很从容，直到第二场我看球才是他醒了，
0: 这个才是
1: 醒了，
0: 西班牙的
1: 第一场还没睡醒。
0: 我们视频号有位朋友金，他说罗德里即便大伤过了，技术还是很强，而且球商感觉比场上其他大部分人都要高一档。
4: 这个就是西班牙队他的这个优势，他的中前场的球商以他的传导配合能力太强。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可以去看一下西班牙这个夺冠的历程哈，看看他的这个夺冠晋级之路，尤其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我们来通过一张图片看一下啊，西班牙的这个夺冠的道路。对，我们可以这个大屏上来看一下。你觉得这一路走来，西班牙在淘汰，尤其是淘汰赛阶段啊，就是这个晋级的从32强到现在，他踢的最难的，你觉得是哪一场？你心目中觉得是踢，比如说西班牙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丢的那个球是在对比利时的时候丢了一个球，其他的球队都没有能够突破这个西班牙的球门。
3: 其实说心里话，在我看上去心里比较难受的一场反而是佛得角。因为
4: 含金量又再次上升了一点。
3: 我觉得在踢法国包括踢阿根廷，就像浩哥说的一样，就是他们在很有条不紊的控制局面，就是他们并没有着急，包括从换人就看得出来，阿根廷一直在上半场的大概40几分钟做了一个被迫换人，然后下半场的刚开场50几分钟60几分钟一直在尝试不断换人，想他们可能想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但是你看西班牙一直很稳，没有换人，我就用这一套阵容踢，直到可能慢慢的快接近尾声了才开始做出一些调整，就他感觉他们就很从容，他自信一定能在120分钟之内拿下比赛。包括法国那场比赛，其实踢法国之前我心里是很忐忑的，因为法国的锋线太豪华了，他能配置出两套超级豪华的这个锋线，但是如果你纵观全场比赛，他们只能通过一些西班牙的失误，利用一些长传去尝试一些反击，但是大部分的比赛还是西班牙我觉得是完全掌控的。法国想尝试高压西班牙，破解他的高压，倒到你的半场，把法国压回去，再把球倒回来，确实是控制得太好了。
1: 其实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法国队和西班牙的那场比赛呢，说觉得德尚在技战术的安排上有一些问题，就你怎么看？你觉得是主教练在排兵布阵上？比如说，我看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德尚好像是用西班牙人擅长的一种方式在跟西班牙去踢比赛。
3: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我觉得法国这个队伍的传统就是防守反击，然后靠他们前面超级豪华的攻击线的一些个人能力呢，来达到单点的1v1爆破，甚至1v2爆破。他们确实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队伍，也不会有特别特别细腻啊和过多的控球吧。法国队一直都是这个风格。
0: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顺便也问一下，就是西班牙队他的这个控球，因为2010年夺冠过一次嘛，那个大家都对这哈白布这个组合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哈。你觉得从控球角度上来说，你的观感，你觉得2010年的西班牙和今天的这个西班牙谁的控球会更强一点？咱就先不说两队的实力啊，谁的控球可能会更强一点？
2: 其实我觉得他们控球应该是差不多的，旗鼓相当的。虽然是时隔了也16年了，但是你要说从这个精彩的角度来讲，从这种激昂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喜欢10年的，因为10年他第一场比赛还输给瑞士了。
0: 对。
2: 但是他每场比赛的他那种传控啊，他向前的那种意识是更强，他的射门次数会更多，或者他的危险进攻也会更多。那时候主要是你刚才讲球星太多了，
0: 对，
2: 那时候是绝对的巨星。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他打法国，说打佛得角，他为什么有一些区别，有一些会让小斯他觉得打佛得角会紧张一点呢？因为你们看打佛得角的时候，到最后他们发边线球的时候都快发了， 西班牙他是一个打任何队他都是按部就班的，
4: 慢慢来了。
2: 对，但是法国，他打法国时候，大家注意啊，他把球权控制在脚下的。我们现在讲世界足坛的流行趋势，球权你要还是不要？那么很多很多队伍他尽量不要球权，去打防反。但是西班牙他敢在打法国。

0: 的比赛中他继续控球权，说明他高度自信。其实我也觉得他应该是打法国这场是最难打的，
1: 是的，
0: 嗯，但是反过来讲打的，小斯你也不觉得很轻松。这场球法国没有
2: 先就已经赢了一场了，前面两场也都赢了，
0: 对，
2: 就是法国的遇到西班牙就会出问题。
1: 嗯，因为连着三年的大赛，24年的欧洲杯，25年的欧国联，然后到今年的世界杯，而且都是半决赛。
3: 有朋友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留言了哈，有一条说的还比较的这个委婉，说阿根廷今天不停的犯规，有一条这个说阿根廷今天输球又输人，
1: 犯规会多一些是吧？
2: 但是我觉得犯规没有办法，他是没有办法，他不然球抢不下来啊。对吧，他没法组织进攻了呀。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就是在节目中也邀请收音机前和我们的视频号的各位网友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西班牙是不是你心目当中啊，在从这个比赛开始前就认为是夺冠的这个球队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最后或者说你开赛前所支持的那支球队最后有没有走到这个冠军或者是冠亚季军的领奖台吧。我记得在开赛之前我们跟张浩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当时我还想说，我说呀，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冠军，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出现。
0: 对，
1: 就是你开赛前看好的一些球队
0: 都没走出来。我看好的是英格兰，还有这个巴西，但是有点巴西是有点走眼了。这个日本确实也是运气不好，我觉得就是，当然日本是一个因为亚洲球队嘛，我们总不是说他一定能夺冠，是觉得他今年能走远一点。但是结果看日本其实实力不差，但是他确实碰到他的师父的队伍的时候，还是目前还难以逾越。
1: 小斯，你觉得除了西班牙队，我们在回顾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时候，还有没有哪些球队是你心目中其实可能应该走得更远，但实际上可能过早的出局的一些球队？
4: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啊。对，因为
2: 这两个差别好大啊，这两个球队风格。
4: 对，因为英格兰有很多我比较喜欢的球员，
1: 比如
4: 赖斯啊，贝林厄姆啊，这些我都其实非常喜欢的，包括有一些球员甚至没有入选大名单。对。然后比如福登啊，帕尔默啊，
2: 对，福登和帕尔默没有入选，我也觉得很奇怪。
4: 对，包括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他的人非常多，也阵容也是相当豪华，可能有一些球员也没有得到特别充足的出场时间吧。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遗憾。
1: 对，
4: 包括其实最后一场季军争夺战的时候，
2: 对，
4: 可能悉数都上场了，
2: 是
4: 表现也都非常不错。所以可能更加会，如果踢阿根廷的时候上场了，会不会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2: 如果是西班牙踢的不是阿根廷，踢的是英格兰，你觉得是比赛的结果？你觉得英格兰的踢法是不是会比阿根廷可能更容易会突破一下西班牙呢？
4: 不好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看一个队伍的风格和一个教练的风格。就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今年但凡是赢球想死守的队伍，基本上都没有守住。
2: 是的，
4: 比如说很多很多日本踢巴西先进球，想死守没守住。然后阿根廷踢很多队伍，
2: 大家都想守。
4: 瑞士先领先阿根廷，埃及先领先阿根廷，很多队伍。
1: 英格兰也是。
4: 领先，
1: 对，
4: 很多队伍领先想守住的时候都没
1: 有守住。最后都没守住，就是还是不能
4: 绝平、逆转、绝杀。
1: 所以是不是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就是觉得你不能太保守，
2: 百搭八就是你丢五个人往后边一站，然后你也不要做什么就是细致和周密的安排，就指望他肯定进不去。这个时代他已经过了，可能。
0: 对，
1: 是，包括你看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个球迷朋友叫无名之辈，说葡萄牙其实是可以和西班牙踢一踢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主教练马丁内斯。
2: 张老师怎么看这个观点？
1: 对，
0: 他们两个确实是互有胜负啊，也是一个老对手了。但是从这个整体的还是讲的球权，就是说你强队和弱队你打的时候，你有比如说西班牙打瑞士不要球权，他有可能去爆冷。但是你强队和强队打比赛的时候，你球权越多，你的机会越多。就像刚才说的，你就算领先，你没有球，你把球权丢掉了，最后还强队还是会把这个比赛结果给扳回来的。我觉得现在这支西班牙他游刃有余，他打哪一个队他都可以控制在90分钟、45分钟他有一个突破的节点。所以葡萄牙我觉得现在虽然我们也希望这个 C 罗能多走远一点啊，
1: 是，

0: 他这个主教练即使再去调整，他还是拿不到球权，在强强对话中还是没有话语权。
1: 就手上的牌其实还是完全不够的。
0: 其实你看，你可以想，昨天这个比赛如果阿根廷早丢球，那个就不是一个球的结束了。所以说球权在强强之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阿根廷其实前面几场能逆转，也是因为他有球权。
0: 对，他最后人家赢了以后，收过去以后，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球速，其实小斯也踢过这次世界杯的球，他球速特别快。再加上你全部缩在后面防守的话，你等于给了对手无限的开火权。
1: 这次我看他们就是央视在解说的时候，就有解说员提到一点说，这一届比赛，凡是你把中路弧顶的位置让出来给人远射的，基本上能射进的概率会高非常多。
0: 对，
1: 世界波特别的多。
0: 佛多角打进阿根廷的那个球，都这么远。
1: 说入选本届世界杯，可是可能是前五了，已经。
2: 哎，小斯是不是觉得跟这个球也是有关系的？
3: 有一定关系吧。包括我觉得像可能他们在美国这个下午三点钟天气非常炎热，对球员的体能啊身体状况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你不断的控球，对面只能不断的移动，
2: 对
3: 你精力的消耗啊，这个体能的消耗，都是注意力的消耗，都是不一样的。
2: 好，那我们在此时此刻呢，也是再一次跟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的网友们一起来说一下哈。对，因为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来留言，因为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抽奖。那第一轮的抽奖，来张端介绍一下。
1: 首先呢，各位请大家来迅速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跟各位说一下哈，不只是公众号，视频号也要关注。点上关注之后，你的留言会发现旁边会带着粉丝的字样，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抽奖也非常简单，请各位发送生动世界杯五个字到我们的公屏之上，声音的声，动感的动哈，生动世界杯。来，给各位一分钟的时间，咱们走起来。
2: 对，生动世界杯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此时此刻大屏幕上啊，看到我们的这个背景板就能够了解到了。那今天的第一轮的抽奖哈，这个一会儿的时间就会进行。那张端你自己来抽吧。
1: 我肯定是我自己来抽啊。
2: 对，来，你要开始了吗？对，大家可以赶紧来
1: 抓紧啊！抓紧时间，赶紧来再点一下啊！一定要看视频号哈，旁边得有粉丝啊！哎，今天不错，大家都带粉丝了
2: 啊！对，
1: 今天都带粉丝了。
2: 哎，有一些没有啊，要先成为
1: 坐在你的看日出啊！你不是粉丝啊，我们的老听众，我们对你都很熟悉了，你不是我们的粉丝啊！抓紧时间来点关注啊！来，我们准备好，三、二、一，走起！看看是哪位朋友，荷花这位朋友。荷花这位朋友，祝贺你获得了我们由体彩所提供的我们的电风扇一个，恭喜你。
2: 好，那我们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抽奖还会继续哈，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视频号继续来关注，然后呢继续来留言，以及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哈，你对于比赛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和我们两位嘉宾，和司俊彦和张浩，我们在节目中好好的来聊一聊。那接着其实我们想看一看啊，在今天凌晨西班牙队是捧起了这个大力神杯，那与此同时各个奖项也出来了，
1: 单项奖，
2: 哎，我们看看各个球员的这个获奖情况哈。我们来看一看在本届杯赛当中，罗德里是荣获了世界杯的金球奖，
4: 没错。
2: 点评一下罗德里的这个表现。
1: 罗德里是不是跟你算是年龄上是同一批的球员？
4: 不是。罗德里点评踢得太好了，昨天攻守全能。
0: 对。
2: 然后
0: 就是他在西班牙队的作用。
2: 对，不过他主要是说年龄上，年龄上是差不多，是吗？
0: 对。
2: 张端是想表示这个吗？
1: 我想表示这个意思，因为我在想问的就是你在西班牙训练有没有机会跟现在队里面这些球员当时有过一些这个接触，
0: 进去
1: 或者是或者说有过一些，或者马竞的现在这些球员之间有过一些接触，
4: 有过一个吧，叫巴埃纳，
1: 巴埃纳，
4: 他之前在比亚雷亚尔踢球，
1: 黄色潜水艇，
4: 对，然后那个时候在一起就是见到过，比较近距离的见到过，
1: 是，
0: 那你们在西甲其实看他们比赛也特别多啊，
4: 特别多，马竞的每个主场都去，
0: 对，
2: 你每个主场都去的，那时候，
0: 那小时候有没有当过球童啊，在那边？
4: 没有
0: 是吧？如果当球童可以更近距离。
2: 那其实你那时候在马竞就是看，你想你在马竞的主场能看到踢皇马的，能看到踢巴萨的，对吧？都看过，
4: 包括有一年欧冠踢拜仁也看过。
2: 那是哪一年啊？
3: 就是 有一年萨乌尔进了一个过了，
2: 他这次也是获得了金球奖。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世界杯各奖项的图哈，除了罗德里荣膺了金球奖之外。

0: 外啊，西班牙的门将西蒙凭借八场仅丢一球接近完美的表现，是摘得了金手套奖。姆巴佩实力进球获得了金靴奖。库巴西是当选了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他和亚马尔都是
1: 十九岁，
0: 都是零七年出生的啊。零七年出生的球员现在已经这价值2亿了，都已经。
1: 对，所以姆巴佩其实连续两届。我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内心当中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个人都拿到了金靴，
0: 对，
1: 就是上一届也是金靴，这一届也是金靴，但是呢球队都没有能够获得冠军。
0: 历史上是不是拿到金靴还能世界杯夺冠的有这样的例子吗？好像还真是可能
2: 不太多。
3: 有印象吗？
1: 对，
0: 哪一年？
1: 02年的，24年前，
0: 24年前，可能也就那一届，
1: 就是比较少嘛。
2: 因为那届巴西，它就像现在西班牙压倒性的优势，
0: 压倒性的优势确实是，球星太多了，
1: 是，所以这一次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也想听听看啊，就是小斯你怎么去评价？比如说像库巴西，他是拿到了这个世界杯最佳的年轻球员，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球员？
0: 有人说他也是马上是11位，世界第一后卫了，已经有这种风声传出来了。
4: 库巴西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和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足球是11个人的运动嘛，就是每个人必须像一台特别超级精密的仪器一样去转动，只有每个人把一个人环节做好，再把2到3个人的小组做好，然后凑成11个人才会踢得特别特别好。库巴西的这个中路在西班牙控球时候的直传渗透球啊，就是打破1到2道防线的这种传球是传得特别特别好的，这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吧。但是可能非常贴合西班牙的这种战术打法和体系吧。
0: 就是他虽然是后卫，但是他的一脚传球，
4: 对，
0: 但反而是有非常突破的一些
4: 球。因为他们在控球的时候，可能对面可能射的都比较密集啊。
0: 对，
4: 通过他的一些传球去直接达到破线啊，快速渗入到。
0: 他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都踢的不是后卫的位置，他在那个距离踢的是中场，相当于
4: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相当于是这么理解。对，库巴西确实非常不错。有一个数据我也觉得非常惊人啊，就是你看这个西班牙门将西蒙8场仅丢一球，这个虽然我们说是这个守门员的一个直接的表现，但是我觉得西班牙的后卫线这次比赛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1: 对，那当然他的防线我觉得也很好，是吧？
0: 对，
1: 张老师守门员，
0: 因为我们看，比如说你看10年西班牙夺冠的时候，我们说应该叫巴萨的中间场。皇家马德里的这个后卫线是这么一个配置的，因为那个时候有拉莫斯嘛，这个在后面。那现在这一支西班牙队，他的后防线或者说是怎么整体他能做到这么密不透风的呢？
2: 他其实进球少，还是我觉得不光是后防线，是三条线包括守门员门线这个一起配合的结果。而刚才说的球权，大家都说了，这届拿球权多的队伍，他进球啊他就多。那么相比而言，他的对手拿球权少。所以说想打进他的这个球的机会也少，而且他的西班牙这个球队，大家可以看到他无论在哪里丢球迅速反抢。其实现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是在学习西班牙的，所以日本现在他也能做到，就是说转换特别快。那么西班牙的整体的这种，他刚才说的他在密集的地方，他怎么样去把这个摘出来，这个把球不要再打到瞬间打到对手的脚下，让对手打反击。其实这也是减少丢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你千万不能说球权到你这边，你立马就交给对手
0: 啊。
2: 所以说，刚才我还想补充一下，他这个后卫好在哪里啊？就是现在好的中后卫一定是特别好的第一出球点。如果你这个出球点传不好的话，被对方打反击的话，其实你的阵型还没有站好，那你的丢球就很多。所以西班牙这点就做到了什么呢？我既减少给你拿球，第二个我也想办法把球打到你最危险的地方，让你离我的球门远，那这样他对方得分的概率就变得越来越小了嘛。
0: 但这个核心还是你的控球队有非常强的这个水准，
2: 核心是他整体强，就像刚才小斯说的，他每个人都是即插即用，大家都是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在转动。
1: 好，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些这个留言哈，就看到这个有一位粉丝叫拍哥说，西班牙球迷必须支持西班牙，16年的等待终于见到了光，坚持从未改变哈，就一直没有改变过。然后希望说西班牙太快了，跑得快，转身也快啊，就是对于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点评。
0: 年龄小，就是你看西班牙这一届平均年龄，可能我没有算准确数据，估摸着估计在23岁左右，整体都非常年轻。其实4年之后他们也都是正当年，所以说4年之后可能他们还非常。

0: 有机会。
1: 对，
2: 他还有新人也会出来，
0: 还有新人还会出来，是的。
1: 是，你看，包括球队的已经是成长为核心的这个亚马尔，也就才19岁的年纪哈。
0: 对，就是，四年前那会儿才15岁，那个时候还没法踢职业队，对吧？
1: 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是我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广播端哈，马上是半点广告时间。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这个节目。那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继续在广告期间来观看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和抖音号在同步直播的这个生动世界杯的特别专栏。那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你积极留言互动的话，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抽取我们的这个奖品。
0: 那现在是不是又可以再抽奖品了
1: 啊？对，可以。
3: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6: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7: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6: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7: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1: 哎，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对，所以呢，在此时此刻，各位可以继续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来收听我们的生动世界杯。各位好，我是陈婷。
0: 大家好，我是张端。生动世界杯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打造的音视频特别节目。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到的是扬子晚报资深足球记者张浩老师。
1: 再次欢迎张浩老师。
0: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职业运动员司俊也。
1: 欢迎小司啊。今天在前面的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其实司俊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专业的这个分享，而且与此同时呢，因为他自己是在西班牙接受过这个青训，所以其实对西班牙的整体的技术风格，足球的这个风格是非常有了解的，而且感同身受的。那我们延续刚才之前的那个话题，好不好？
0: 对，
1: 嗯，来
0: 来，
1: 张端，你在。
0: 就是阿根廷怎么做
1: 他还是
0: 能改变一下昨天就是今天凌晨的这样的一个
1: 就是张端还是在想
0: 心里纠结。哎，
1: 对，张端还用一首歌的那个歌词来说，张端还是在想如果的事。
0: 哎呀，可是可惜没如果。我们就是来一起畅想一下，其实也是给其他队我们来打个样吧，看有什么办法能战胜西班牙队呢。嗯，
14: 我觉得很难吧。
0: 眼都不演了。
1: 小司也不想跟你聊什么语
0: 言。哎呦我的天哪。
1: 你觉得难是难在哪？
0: 难在哪？最难的地方在哪？
14: 就是西班牙的整体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就没有弱点。他有哪个位置是弱的吗？
14: 我 我觉得没有吧。

0: 各有所长吧。
1: 嗯，你像原来2010年，其实西班牙的锋线是偏弱的，嗯，那个时候其实托雷斯状态也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前锋其实只算一个标准，也只有比利亚一个，嗯，算是个前锋，法布雷加斯那个时候可以，嗯，他其实本来是踢中场的，也只能那个充当一个这个前锋的一个角色，但是现在的西班牙队恐怕就不是这样了吧？
2: 是不是比起10年的那支西班牙，就是这支西班牙就是更具整体性？
3: 嗯，其实都非常具有整体性，因为西班牙就是一个踢球非常非常整体的
1: 一个球队，
3: 一个球队，嗯，就踢球非常非常的团队。
1: 嗯，其实你像张浩老师可能也看球也比较多啊，嗯，我那天看了一个这个回顾，就是说2006年那个时候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西班牙队的整体还不是一个偏传控的一个风格，那个时候还是从两边往中路或者是去传中，后来自从瓜迪奥拉来了巴塞罗那之后，整体的风格就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你觉得西班牙的这个足球它有这样自己的变化，有拉玛西亚的这青训营，有这么好的这个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你觉得西班牙它整体的这个好，或者它整个足球世界的这个强，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可以造成的？我觉得两位嘉宾都可以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4: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小四聊，因为我觉得它为什么会有这种风格的改变，其实它是基于啊它这个足球文化。嗯，西班牙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太喜欢足球这个项目了，
1: 对，
4: 他是无可置疑在他国家是第一运动。
1: 对，
4: 你不像有些国家可能足球是介于第一和第二运动，在西班牙他这个根植在他内心的，所以说越是喜欢足球的国家和国民，他越是喜欢看把球放在自己脚下的足球。嗯，所以我相信啊，只要他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球队和好的教练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球队的风格慢慢往多控上去发展的。那刚才讲到，就是我补一下刚才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击败西班牙？我觉得西班牙这个队是后劲十足的球队，所以说你要想有机会击败西班牙，一定要在小组赛，就是早一点击败，才有可能去挑战他一下，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像双方打仗了，他阵营还未稳，刚刚安营扎寨，他有可能疏忽一下，给甚至给对手一些机会，所以世界杯也证明了嘛，他的第一场打的可能是结果相对来说不好的，但是你打到后面，等他阵营熟练了，队伍完全适应这个赛场的温度啊，这个草坪和气候以后，
1: 包括队友，
4: 对他对包括对手，他对对手因为通过世界杯。他越来越了解
1: 研究嘛，
4: 最新的对手最新的撞到什么样，
1: 是的，
4: 你很难击破他，所以小四也可以讲讲他这个风格的转变，
1: 就你在西班牙的这种感受，为什么这个国家足球会这么强，
2: 而且他的青训好像一直你看都源源不断的有球星输出，
3: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其实足球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很多种变化，有很多种不同的战术风格，或者说有很多技战术的打法是可以去改变和更换的，但是西班牙给我一种就是激进于疯狂甚至于说是偏执的这种风格，就是尤其是巴塞罗那，大家很熟知的拉玛西亚青训营，
2: 对，
3: 就是他的一线队踢传控，他的所有的青训体系就踢传控，就是怎么样我再困难我不开大脚，
2: 对，
3: 然后就是已经就是我听说已经就是他们的联赛，就是你只要把巴塞罗那的青年队逼到开大脚，对面就会哇哦，就会欢呼，就是我已经把你逼到开大脚了，
2: 就他轻易不会这样的，除非是没辙了，
4: 对，
2: 是吧？
3: 就是他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吧，就是谁赢了才是就对的，但是他们就是有一种激进偏执对传控的追求和执着，就是我就踢这个，不管我是输是赢，不管可能10年之前我没有拿过世界杯，甚至说在2006年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冠军项，但是我就坚持做我自己我喜欢我热爱的东西，但是他们
1: 对是这样，因为其实在2015年之后，特别是皇马欧冠三连冠之后，其实很多人怀疑说传控体系是不是已经没有了，也包括2018年和2022年那个时候都是防守反击，这个相当于是夺世界杯的一个时代，但是你看西班牙就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4: 对，
1: 我因为这是我最擅长的东西，我的教练最擅长，我的这个球队也最擅长，我的球员也擅长，
2: 就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哪怕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还是很坚定去走这条适合自己的路。
1: 所以像亚马尔这样的球员，你包括像这个罗德里佩里他们出来之后，其实你要说他们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说梅西一离开西班牙，完了之后人才突然亚马尔就

0: 进来，它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时间的量，它堆，它一定会发现这样的这种天才，
1: 嗯，
0: 就能提成这样的这种天才。
2: 在亚马尔之前还有一个，叫安苏法蒂，
3: 嗯，
0: 哦，这个是
2: 法蒂，
1: 对。
0: 我还不太熟，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
2: 他是一个跟梅西很像的球员，就是他是第一个在梅西刚离开之后被巴萨新捧出来的天才十号球员。
1: 哦，
0: 只是现在可能暂时还没有踢到那样的高度。
2: 没有，他受了一次
0: 他严重的伤，
2: 然后就可能没有兑现自己的天赋，
0: 没有
1: 对
0: 上。
2: 在法蒂之后，亚马尔就快速崛起。
0: 所以你看，就是可能假设亚马尔这个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很快又会有更多的新人，他会不断的涌现。
1: 哎，所以小思，其实我们也是讨论一个问题啊。很多人说在足球场上，哎，有天赋非常的重要。那在你心目当中，哪些人是，哪些球员是你心目中真的极具有天赋的一些球员？
2: 梅西
1: 除了梅西之外。
2: 除了梅西之外，
0: 其他就是
1: 没有了吗？
3: 就是梅西
0: 啊，就梅西是天才，其他是有天赋。对，谢谢。
2: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啊、哦？是吗？
3: 对，
1: 就是你觉得他的那种，就是梅西的那种天赋，主要是展现在哪儿？就是让你觉得哎呀，叹为观止。这是很多人可能通过训练都无法达到的。比如说，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吗？他的天赋展现在哪儿？
2: 其实不仅有梅西啊，就是、比如说西班牙队。所有的球员，包括哈维布，他们这些球员做到了很多东西，都是你想象不到。
1: 嗯，
2: 大家有空可以去搜一下。
1: 嗯，
2: 你看他们的中场球员在接一个球之前，
3: 对
2: 他们的这个头像波浪不一样，
0: 这是
2: 接一个球之前他能看六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事情。
1: 对，
2: 这个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在你在高压之下，在你可能啊以几趟折返之后，这个心率在飙升，然后在。缺氧的状态下，
0: 你的眼神是不聚焦的，其实
2: 就是你想不了那么多事情了。
1: 但是他们可以，
2: 他
1: 还能这样是吧？来回看，
2: 一直在观察，然后就是谈到梅西，他的变相盘带，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复刻的。
1: 嗯，你包括他今年，你看我们都说39岁了，其实，在赛前大家都说，哎呀，39岁的老将了，然后他的这个体能还能不能支撑他走过这么长的一个赛程？因为这次的赛程有39天左右嘛，所以你看看这次梅西，包括阿根廷在围绕梅西做这种技战术的安排的时候，他其实和4年前的梅西是有一些区别吗？
2: 对，是因为前梅西可能这个个人能力啊，可以。尝试更多的带球，因为那时候可能相对还年纪还没有那么大。
1: 嗯，
2: 现在完全是靠观察啊、传球啊、一些配合啊，出现在空档里的这些
0: 散步型球员。
2: 对，这个确实是太厉害。
0: 但是说句实话，我也觉得就今年梅西状态出太早了，所以导致后面球队非常针对性的针对他。就第一场阿尔及利亚，他但凡只进一个球。后面都不会这么针对他，就是那场进了3个，下一场又进2个，所有球员都知道梅西不能放，全部死守梅西。其实如果梅西，
1: 我觉得梅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对方给死死盯住吧。
0: 不一定，我觉得就是你像，因为他毕竟39岁了，而且在散步。如果前面状态不出那么早，其实很多队伍会对他的防守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松懈。
1: 嗯，
0: 张老师觉得
3: 不太可能。
1: 对啊，他毕竟，因为他毕竟是梅西。
3: 你看，像你们这么多人都喜欢梅西，我相信他的对手一定是很恨梅西的。
0: 嗯，
3: 你看昨天西班牙做的就特别好。
1: 嗯，
3: 梅西一拿球
2: 就
3: 犯规，或者2个人、3个人去逼抢。让梅西没有办法做第二个动作。其实梅西到了刚才小思说的，他的体能速度下降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动作的，尤其第二个动作到第三个动作的连贯衔接是跟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西班牙就是卡住你。
0: 其实英格兰呢，输就输在第一个动作没有拦住，他2个进球，一个是先带球了之后传给了恩佐，那一下没盯住，
3: 对，
0: 第二下是往底线这个右路去传中的时候，2个人没阻挡他起脚。
3: 嗯，
0: 其实如果第一下能把他给拦住的话，可能说不定当时就会改变一些这个情况。
2: 别说了，2个人也没拦住嘛。
3: 还有就是
0: 拦不住，
3: 英格兰球员他的这种就是反抢，这种迅速的逼抢的这个能力啊，我个人觉得跟西班牙这个整体性还欠缺，因为足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运动，
0: 对，是的，
3: 它是个整体的运动。
0: 你看恩佐射门的时候，5个人都站在那边，只有贝林厄姆一个人发现不对，冲出来去拦了，其他人都没有动。
3: 对，
1: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我们4个人聊得开心，我们现在的此刻的这个网友们
0: 留言，
1: 对，时光荏苒说，梅西带领的阿根廷队虽然没有能够卫冕，但是梅西倾尽所有20年坚守国家队，这份赤诚和拼搏早已经胜过了奖杯，
0: 确实，
1: 这个传奇不需要再用奖杯去印证了啊。
0: 咱们再怎么说遗憾，他起码拿过了
1: 啊，对，而且你想，他是世界杯赛场上他一个冠军，然后还有2个亚军嘛，14年的这个。亚军

0: 年和今年的亚军啊，但是我们会发现，你看一四年他路过那个大力神杯，就是盯着那个大力神杯看的时候，那个眼神中满是遗憾。但今天虽然在赛后梅西也流眼泪了，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说是有一种
1: 告别，
0: 有一种告别。对，我觉得是有一些不舍，
2: 告别
0: 我觉得也有一份释然和坦然哈。所以我们其实接下来可以说一说，因为四年前的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曾经就认为那是诸神黄昏之战，那可能是他们梅罗的这个最后一届世界杯。但是没想到四年之后的2026才是真正的迎来他们告别的时刻。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可以聊一聊在本届杯赛上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球员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梅西的一张，这个今天赛后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个眼神，我不知道啊，杨梅老师，
1: 我补充说明一下，这个非常好的眼神是陈天老师在看比赛的时候。
0: 真的，我跟各位说一下，这张是我今天在看比赛结束之后我自己的一个视频截图，那个眼神。
1: 你要不要报一下今年的体育就摄影奖？
0: 对，这个不是我的原创，我只是截图而已。对，然后你看他的那个眼神望向了远方，然后那个背景上还有一个西班牙的字样，所以就是这张，我当时一下子截图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挺感慨的。
1: 而且更感慨的，不好意思插一句啊，梅西有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双重国籍。
0: 对，而且其实对于梅西来说，西班牙其实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1: 那绝对
0: 是。你想他就是成名于拉玛西亚，
2: 西班牙成就了梅西。
0: 对，
2: 如果他在阿根廷，他未必能有今天的。
0: 对，他在拉玛西亚训练营，
2: 包括他在
0: 成长起来的
2: 西班牙治疗，他小时候的一些问题，
1: 哎，
0: 对对对，身体的问题，
1: 甚至我们就可以揣测，就是如果真让梅西硬要输给一个球队了，他宁愿输给西班牙。揣测
0: 梅西跟你说过了是吧？
1: 揣测，我在
2: 相互成就吧，因为他在的巴塞也是把西班牙足球带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1: 是这样。
0: 是，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是看到梅西的这张图片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诸神黄昏。其实我觉得这次有很多让我很感慨的一些镜头。
1: C 罗、内马尔、摩迪，加上一个诺伊尔。其实我其实有一个人，我真是没想到诺伊尔。我真是没想到诺伊尔居然还在踢，而最后时刻还是主教练把他带上了。
0: 那对，就包括那个点球的时候，人家还是扑出来一个。
1: 对，
0: 但是诺伊尔最后也是很遗憾嘛。但好在呢，他也跟随着德国队拿到过一颗星嘛，他这个四星德国，他有一颗星是他跟随球队一起获得过的。但我觉得 C 罗其实，虽然在赛前我就觉得葡萄牙队想夺冠非常非常难，但是从我的内心来说，我是希望C 罗也能够圆满的，就是总是希望这个故事是可以圆满一些的。觉得小四跟我们说说看，葡萄牙队就是这次为什么没有能够
1: 进？因为西班牙
0: 队。不，我觉得如果归根溯源的话，是他们小组赛没踢好。你早一点踢小组第一，你就碰不到西班牙，你就在另外一个半区嘛。
1: 对，有可能碰到阿根廷那个半区。
0: 对对对，那他就是出现的时候可能会碰到阿根廷。
1: 对，
0: 你觉得葡萄牙队，因为葡萄牙队这次其实也是蛮有争议的，就包括对于 C 罗的使用，就你怎么看？
3: 我是一个罗粉。
0: 真的，
1: 你不是梅粉吗？
4: 什么时候说我是梅粉
1: 啊？你不喜欢？
0: 他是西班牙队的球迷，
1: 西班牙队的球迷，但不是梅西的球迷。
3: 对，我不是梅西的球迷。
2: 他是英雄惜英雄，觉得梅西的那个
1: 天赋，梅西很，你只认为梅西很强，但你天赋是罗粉。
0: 对，
3: 但是你让我说阿根廷赢，那不可能。
1: 那我就离你远一点。
0: 那你一个人坐到镜头外面去吧，你只要出话外音就可以了。对，那给我们分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C 罗？我也很喜欢 C 罗。
3: 因为就是我看 C 罗，就是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吧，可能他的一些故事、一些经历、个人对自己极致
4: 的要求、
3: 对自己体育生涯的可以用变态来形容的自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困难的事情。
0: 是的，你坚持一天两天一个礼拜可能可以，但是你坚持
3: 二十年，
0: 甚至20多年，对，20多年，
1: 对，20多年，
0: 对吧？
3: 可能16、17岁出道，现在41岁了，
0: 对，20多年，
2: 而且那么多诱惑，他不是一直在一个普通的球员生涯，
1: 他已经很早
2: 这么辉煌啊。所以他能控制住真是不容易。
0: 是的，
3: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他拿一个世界杯，
0: 是吧？你看我在开赛前虽然我也觉得葡萄牙很难，就是但内心当中总是有一些很美好的愿景。我就发现你看包括姆巴佩、哈兰德，很多一些现在世界杯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球员也都是把

0: C 罗作为自己的这个偶像。
1: 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葡萄牙，应该是就是在 C 罗的职业生涯里面
2: 最有机会的，
1: 就是最强的一届葡萄牙。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一届只要给我一个巅峰 C 罗，
3: 对，
1: 还是有机会巅峰 C 罗去。
2: 那阿根廷有一个巅峰梅西的话，那不也是？不行，阿根廷，我说实话，其实其他球员的水准各方面跟梅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
0: 所以 C 罗真的离场的那一刻，你内心当中会有一些遗憾和失落吗？
1: 就是，说心里话啊，其实这一届其实喷 C 罗的人还挺多的。其实他有一些表现，其实可能作为一个这么多年罗粉，心里也不是那么的认可。但是我只是觉得，41岁的真是可能
2: 不容易，
1: 最后一场了。
0: 对。我跟小四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张老师啊，就是我其实我喜欢 C 罗，恰恰是到了他就是30多岁以后，其实他刚出道的时候我倒没有对他就是说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就是后来他的那份坚持那种自律就是真的是感动了我，然后40多岁还能有保持那样的状态。所以今天我后来也是在想，我们确实无法对一个41岁的老将在赛场上，你还要求他像巅峰时期那样，我觉得确实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其实小斯你自己是运动员，我想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包括像他41岁了以后，
2: 他的
0: 这种身体的恢复啊，包括伤病的影响啊，你确实很难再达到他的这个巅峰状态。但我觉得那种老将的坚持是会让我很动容的。所以那一天他和克罗地亚队比赛结束之后，他和莫德里奇之间的那个拥抱，我觉得这种惺惺相惜，其实那一刻我觉得心里面，我那一刻心里面其实有一些不舍的，因为两个球员我觉得都挺不容易的。
3: 对，而且大家可以想，虽然你像小斯说的这届指责 C 罗的人多，但如果这届西班牙这届葡萄牙没有 C 罗，还叫葡萄牙吗？即使 C 罗已经不在顶级的联赛里面效力有几年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 C 罗的葡萄牙，我觉得他的标签就没有这么明显。
0: 对，这20年，我觉得包括从2006年，当时你看 C 罗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他还不是身穿七号，这个路易斯菲戈是身穿着七号战袍，那个时候是黄金一代。然后这个接力棒交给了 C 罗，然后从2010年开始 ，C 罗就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穿七号球衣了。所以一直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扛着葡萄牙队在走。我们确实不应该对这样的一个球员有太多的苛责，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包括我们视频号的一些网友啊，大家对于 C 罗在本届杯赛当中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包括所有老将当中，你可能对哪些人的印象比较深刻啊？我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刚刚跟小斯，我们俩是比较相近的，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 C 罗。那除此之外，我们刚刚那张照片上其实还看到了莫德里奇和
3: 内马尔。
0: 就很多人说巴西队这次踢的不像是巴西队，就是好像和以往的这个巴西队的风格有一些改变，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这个张浩老师比较有发言权
0: 啊。张浩老师之前是看好巴西，
3: 我是最没有发言权，我是看好巴西。
0: 对，
3: 可能巴西的他的新生代啊，确实起来的不像西班牙那么强，
2: 好像断层了一样。你说梅尼修斯，你说这个拉菲尼亚那么强吗？这确实也强，但问题是他们好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巴西桑巴足球那样的一种风格。
3: 对，就像刚才小斯说的，如果在青训阶段能把巴萨逼得去开大脚，那你就成功了。那么日本他能够把巴西逼得去开大脚，不光说日本成功，说明这届巴西确实他没有坚持自己的东西
2: 啊，
3: 包括他的教练也不是他们以往的本土教练。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请这种世界足球强国请一个不是本土的教练来执教，他在风格上可能是有些消耗的，有些内耗的。因为你把他请来了，你肯定要听他的，但是他未必会用你原来国家的这个足球文化的一些东西，用你固有的战术。所以在这种改变过程中啊，他就是一种博弈。
2: 就球员不想听，可能不想听教练的。
3: 你成绩出来了，你就是对的。如果没有成绩，其实可能就是说
2: 做什么都是错的。
3: 不但这一届打不好，可能会对你未来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一届巴西，可以说看第一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我之前的预测就 我就慌了啊、
0: 就慌了。
3: 对，
4: 就纸面实力上，其实巴西球员总身价是非常高的，还是很高的。
0: 当然了，从来没有人在世界杯赛场上能够小看巴西的，
3: 对
4: 啊，确实
0: 是看他们自己这个踢的是怎么样。然后莫德里奇，我其实也是在这一届杯赛当中，如果说到告别的话，说到告别这个话题，我其实是内心当中觉得，哎呀，他们俩是不是遇得太早了？就克罗地亚和那个葡萄牙，张老师是或者跟小斯可以来聊一聊，就莫德里奇，因为都说他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你们怎么来评价他在赛场上这种穿针引线、这种调度的作用？
3: 小斯说吧。
1: 我就先讨论一个我的就是个人观点啊，可能大家都看见梅西、C 罗已经可以说是足球的暮年了。他们的跑动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0: 对，
1: 但是反观莫德里奇。他的跑动是特别特别多，
0: 太拼了，真的特别拼。
1: 我真的是想从2018年到2022年的所有世界杯，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心里克罗地亚
3: 不强，
1: 不算是
0: 强队，
1: 特别特别强的队伍。
0: 对对对，
1: 我这两届世界杯我都数不清他们踢了有多少场加时赛，落后扳平、点球大战，然后最后艰难的走上胜利。
3: 对，
1: 就是他们一路走的。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但是都挺过来了。就是慢慢的从2018年到2022年，让我越来越敬佩这支克罗地亚了吧？
0: 对，就是他可能在赛前并不是像法国、西班牙或者阿根廷、英格兰是被大家看好的这个夺冠的热门球队，但是他们在场上那种韧劲儿，我觉得是打动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我们
5: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实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6: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

酒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元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元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元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产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就要进入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继要往二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车辆稍多一些，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从今天起，

0: 沪高铁、京沪铁路共计200多趟列车，开始试点火车票的预约购票全新服务。目前火车票预售期是15天，这项全新服务呢，可以大幅拉长车票的预约周期，优化旅客的购票体验。新功能呢，仅在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开放，每天早上的8点可以提交预约需求，旅客呢可以提前填报开车前60天至前17天的车票需求，系统统一在开车前20天至16天分批次兑现订单。这里呢要注意的是，预约购票服务呢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今天起至8月29日为政策的过渡期，仅可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之后服务将常态化，开车前的60天至17天的车票预约通道将长期开放。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各位好，星期一的上午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就在想，多少人一边上着班一边打着哈欠啊，还有就是今天上班有没有迟到。话说啊，据我所知，今天不少单位竟然上午放假，哎，就是考虑到很多人会凌晨看球，那么请问你熬夜看球了吗？看了，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打一，没看打二啊。但是我想不管你看没看，反正我们都已经知道世界杯的这个结局了，那就是这个胜利是属于年轻的斗牛士们，对吧？西班牙队说是整届世界杯只失了一个球，跑个步啊，或者是干嘛的，打个球啊，其实这个是一定要去避免它的。熬夜之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啊，因为你的心脏还在加班，像跑步啊、打球啊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会让你的心脏雪上加霜。如果你实在想运动，可以用舒缓的散散步、做做瑜伽啊，这是对我们身体最温柔的呵护。好了，今天我是讲到了啊，在熬夜之后怎么样去让自己快速的回血。实际上我讲到的这些所有的补救措施啊，都是只能降低熬夜给你带来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完全抵消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去规律作息。世界杯呢是4年1次的狂欢，但是我们的身体是要陪伴自己一辈子的，照顾好身体才可以长长久久的享受足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所以星期一今天啊，又是一个下雨天，很多人萎靡不振。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啊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或者是犒劳一下自己，中午吃点好的，对吧？让自己的身体也能够修复修复。稍后呢，我会跟你说一个吃点好的啊，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今天这个地方啊，应该说不管你是想要去享受美食大餐，又或者是想要去拍到非常好看的照片，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优惠啊，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来给你介绍一下。

0: 刚和大家聊到了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人都熬夜看球，所以造成了一些熬夜伤害，给大家带来了熬夜之后如何快速回血的一个指南。并且还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冠军啊，他们每人可以获得一枚冠军戒指，并且啊，球迷也有机会获得。TT 就说，大力神杯每个冠军队都只能短暂的触碰，可是这个戒指呢，可以永久拿着做纪念。没错啊，所以我想这是对于所有球迷来讲最珍贵的一枚戒指了吧。今天这枚戒指的照片呢，也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你可以继续去看图。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海上生明月说，今天健康提醒实在太好了，道理啊大家都懂，但是
1: 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江啊，不知道你是在哪里啊，也许下雨会让这种闷热的感觉更胜一筹，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适合来一杯清凉的解渴的花茶。

就着刚才我们讲到的关于花茶的话题，给大家带来这首经典老歌《水中花》啊。那要说这个花草茶是近几年来养生风潮的一个产物，但实际上呢，咱们中国人吃花喝花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了。我今天给大家上传了三张照片啊，这个是哎。是不是你们很喜欢的很熟悉的花茶品类啊？你可以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一看啊。第三张挺有意思的，第三张因为它罗列了不同的花，并且呢进行了一个搭配，你可以去看一看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的搭配啊。好，你可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山里人说苹果好，我特别喜欢喝菊花茶。是的，就是菊花茶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对于花茶的这么一个首选啊。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中国人喝花茶的这么一个历史吧。最早呢，把花和喝的东西联系在一块的人呢，可能是屈原，因为他在《离骚》里面写到过一句非常浪漫的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菊之落英。什么意思呢？就是早上啊喝的是木兰花上凝结的露水，晚上呢吃的是飘落的菊花瓣儿。啊、哦，有人说这简直成仙了。没错，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啊。

他这么写呢，更多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品格。但是这句话无意当中开启了中国人和花草饮食之间长达几千年的缘分了。到了东汉的时期呢，在一本古籍叫《风俗通义》里面就记载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在南阳呢有一条溪水，它的名字就很好听，叫沮水。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条溪水旁边啊就长满了野菊花，所以这个野菊花花瓣呢就落到这个水里面，然后大家就把这条溪水的名字啊称之为叫沮水了。然后当地人因为常年饮用这条溪里面的水，竟然都特别的长寿哦，所以爱喝菊花茶的朋友们现在是不是暗自一阵窃喜呀、是的，这大概就是中国人以菊入饮最早的源头了。那么真正让菊花茶登上历史舞台的呢，是唐朝的一位诗僧啊，他是一位僧人，写诗非常厉害，叫皎然禅师。他和茶圣陆羽是好朋友，他在重阳节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啊，就说九日山僧月，东篱菊叶黄，俗人多饭酒，谁解住茶香。意思就是说，你看普通人呢重阳节的时候都喝菊花酒，只有我们懂茶的人才懂菊花配茶，那才是最高级的享受。你看早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花草茶已经成为了一个叫有品味饮品的象征了，对吧？那如果说唐朝的时候这个花草茶还只是文人圈子里面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爱好，那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它就真正开始出圈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平常的老百姓啊都喜欢去喝了。我们之前看过了这个神仙姐姐啊演过的一部电视剧，里面就讲到了花草茶的各种，就是民间百姓在泡茶的时候会加各种香草，什么木犀喽，木犀实际上就是桂花啊，茉莉喽，玫瑰喽，对吧，皆可做茶。然后呢在宋朝的时候他们还摸索出来花茶配比的一个黄金比例，并且把它记录下来了，要用三分茶叶配一份花，这样的话呢香气就刚刚好，多一点嫌腻了，少一点就嫌淡了啊。所以你也可以记住这个黄金比例，三分茶叶配一份花就可以了。中国人把这个吃花这件事情啊已经叫发挥到了极致，分四季喝不同的花。你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啊要喝花茶啊，尤其是喝像就是春天开花的那些都可以入茶，是疏肝理气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喝点菊花呀啊，金银花呀，对吧，去清热解毒。秋天的时候喝什么呢，喝桂花啊，也就是学名木犀的那样东西，喝桂花润燥。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来点玫瑰花茶暖暖身。所以一年四季你看什么季节喝什么花，这背后是对自然节律的一种理解和尊重。刚才和大家聊了一聊中国人是怎么去喝花草茶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花草茶的冲泡小技巧啊。如果你是自己在家去冲这个花草茶呢，你也懂怎么样才能泡出专业水准来。首先就是选这个花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去选玫瑰花花瓣吧，你一定要选那个颜色比较自然的。有的时候啊你去看到有一些玫瑰花呢它特别特别的鲜艳，实际上那种我不太建议大家选啊，那个可能加了色素的啊。然后选那个自然，你看那个干花瓣比较自然，颜色比较自然，花瓣比较完整的就可以了。菊花呢你选那个花瓣比较紧实的，花蕊你看一看是金黄色的。茉莉花茶啊，一定要闻起来清香纯正，千万不要有那个刺鼻的异味，这是在选花瓣的这么一个环节。选好了回家怎么泡呢，水温特别关键，你不要图方便啊，一下子就用那个沸水，就是水烧开了直接去冲，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你比如说像茉莉花还有
玫瑰花，它们只要用80到90度的水温就好了。温度太高呢，会破坏花里的营养成分啊，这个茶汤会变苦的。正确的做法就是，你把这个水烧开了之后啊，晾大概3到5分钟。如果你们家有那种，可以计温度的水壶就最好啊，80到90度的水温，而时间也要控制好，一般冲泡3到5分钟就够了。泡太久的话，实际上会变得苦涩，然后这个花里的营养也会流失。泡3到5分钟出水出汤啊，然后呢反复冲泡2到3次就差不多了。再来说一说搭配，搭配也是有原则的，就别贪多，你可以先从单款喝起嘛。你比如说，如果你熬夜了啊，眼睛觉得比较干涩，你可以泡一杯菊花枸杞茶。如果你是最近啊，觉得自己的肤色比较暗沉，压力比较大，你可以来一点玫瑰花啊，疏肝理气。或者是上火了，嗓子有点疼，你可以选一点金银花。反正你记住一个原则啊，就是功效相近的搭配，你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花放一块儿，因为它们的所谓的属性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放一块呢反而会属性相冲啊。这是跟大家讲到的怎么样在自己家里面专业的泡好一壶花草茶。花草茶呢，它本质上是温和的调理，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治病的秘方，那肯定就不行，对吧？每天呢喝1到2杯差不多了，不要一天下来啊一直在那儿喝，当水喝也不行。而且呢，最好如果你是特殊体质的啊，比如说孕妇啊，或者是体质本身比较虚寒的人，最好啊在喝之前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更好一点。今天和大家讲这个花草茶啊，一方面觉得它在夏天的时候呢选对了，比较的滋补身体，另外一方面呢，我其实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态度吧，不仅仅是一种饮品的范畴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星期一傍晚时分啊，下着大雨，你回到家里面忙了一天啊，停下来泡一杯花，看着它在水里面慢慢的绽放，然后去闻一闻那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那一刻你是不是很放松啊？就好像是和千年前的古人共享了同一片风雅。

好了，到时候大家不要忘记啊，换一个时间段啊。那当然我们可能后期也会有更多的视频方面的呈现，所以你可以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0: 上。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9: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
11: 创作的。
12: 我总体反正我没看他出来，
11: 不知道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12: 我觉得这些品牌啊，就是与其说外观都在模仿像普尔三贵啊，或者一些更高端的产品，还不如花点精力做做内饰，因为内饰的确设计的就更加的趋同了。
11: 这个大连屏看起来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12: 就里面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对吧？你捂了车标之后，就其实都差不多，你还不如内饰里边多设计一些新颖的东西出来。
11: 你看那方向盘像不像？
12: 还有包括最近的那个像启境之类的产品，其实都是同一个路数在竞争，
11: 对
12: 吧？那消费者一旦有审美疲劳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去选择你？
11: 也是该整合的这个时间了啊。
12: 另外呢，我们再来提到一台车，是尊界的 V680 啊，这个车呢也是在新能源车型目录当中有出现，会配备63.2622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275公里和265公里。尊界的 V680 的预售价是65到90万，而 V800 的预售价是80到120万，会在8月初的时候正式上市。
11: 这个车现在最头大的其实是智界的 V9，因为 V9 本来想主打高端，结果一出来之后，尊界比它其实更高端。两个车，尤其680，我估计跟尊界的这个 V9 的，跟智界 V9 的这个价格可能还会有重叠。所以内部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梳理，怎么去规划啊？
12: 对，而且在技术上并没有出现迭代性的这个碾压式的领先的时候，然后你再推这么多所谓的向上高端、冲高端的一些产品，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反而会搅乱自己的这个产品的阵容。我觉得其实对于华为来说，说他就是最近犯了几个错，比如说他把896线的激光雷达就是过早的搭载在一些产品上面，就20-30万的产品上面，
11: 而且铺开了、
12: 就会导致你的高端的产品觉得这个激光雷达就已经不值钱了，对吧？消费者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
11: 对
12: 吧？这就是他犯的一个比较，他有些技术他就是过于的分散，还有就是

0: 他并没有完全梳理好鸿蒙智行和华为乾坤之间对于座舱和智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么多华为乾坤的产品都说我们比鸿蒙智行还要牛，
1: 而且还比它还便宜，
0: 我比它还便宜，对吧？然后就会使得消费者也产生很多的混乱。我觉得
1: 毕竟很多华为乾坤的这个主企业要比鸿蒙智行的主企业，就造车的企业可能更牛一些。
0: 最最关键的是，就是你并没有建立起比较大的技术代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就会导致市场会很混乱，所以希望去梳理一下吧。
1: 当然了，合资品牌呢，在这一次的，就国外品牌呢，在这一次的这个目录当中呢，也会有露出看到雷克萨斯 ES 的纯电版本进行了相关的申报，申报了一个68.5千瓦时的电池组，对应的纯电续航是584、627、651和707公里。那么这个车呢，目前在售的是只有一款采用的是混合动力的嘛，对不对？那么它采用了纯电之后，我没太去研究啊，就它的这个电池啊、电机啊，到底是采用谁的？还是用的是比亚迪的吗？还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呢？
0: 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去研究了，因为这台车其实就是为了消化库存的。我们要知道，在明年的时候，雷克萨斯的上海工厂将会有新品推出，它的这个纯电无非就是在消化之前的一些产品的东西，所以并没有特别大的亮点。那唯一的亮点就是在我看来，29.99万的价格是油电同权了，对吧？就是我是混合动力，但是跟以前的油车的价格其实是一样的。
1: 但是马上纯电的价格会不会比这个价格要再高一些或者再低一些，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新的这个纯电版本的 ES 到底怎么样了，
0: 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了，其实比亚迪和丰田是有一个合资公司的，
0: 那是是是，
1: 哎，这一点可能很多人忽略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怎么那个雷克萨斯用的很多，包括丰田用的很多是比亚迪的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们俩是合作关系啊。
0: 是，所以就希望以后丰田的这个车主不要再去抨击比亚迪，因为意义不大，对吧？因为你用的东西都是比亚迪的，
1: 你用的就是它的，
0: 何必再去互相攻击呢？没有意义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极狐问道 V9 的纯电版也登上了减免车辆的购置税目录，因为现在推的是增程版，很快还会有一个纯电版，增程的价格是214800到269800，纯电申报的是97度的一个电池，
1: 价格应该会更高一些，
0: 续航里程是708公里。但是现在的这个其实纯电版的价格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不大懂，
1: 主要是看大电池的供应商电芯是谁供应的，
0: 主要是看原材料的价格，它波动的比较快。然后就是你要看它后期它还有它的这个储备的这个能力，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规模化，它到底能够推多少产品出来啊。
1: 不过你说的这个原材料这个事情，其实在之前的那个三部门关于钠离子固态和燃料电池的这个免征购置消费税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把锂这件事情给提得很高，
0: 是的，
1: 因为锂要恢复消费税的这个征收了，那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是不是从锂这条线上要转了，要开始转钠离子了，对不对？
0: 原来我们会争议就是油电同权这个事儿一出来，哎，大家都会说凭什么呀，我们电车也是这个也虽然说享受了红利，但是我们也有风险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国家已经在慢慢的开始转变，就是的确你吃了这么多年的奶，现在你也该到奉献一点的时候了，所以他为什么要推这个政策，因为锂子的电池现在太多了，
1: 主流嘛，
0: 磷酸铁锂三元锂都来了，那并不是说要转向钠离子，只是说去扶持钠离子啊，包括混合燃料啊，包括这个什么其他的什么甲醇啊，去扶持这种技术的快速落地，
1: 你的大树已经长成了，我就没有必要再贴你了。
0: 对了，
1: 对吧？
0: 那对了，就是他们还处于一个就是成长的一个阶段，他们的成本还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还有消费者在买钠离子电池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太多信心。但是今年宁德时代，其实钠离子电池已经上车了，就是再往后，各个品牌其实对于钠离子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啊，所以就算是扶持他一下。
1: 所以刚才说这个价格的波动，很有可能这个锂的消费税这一块，对于一些装锂离子电池的一些车来说，可能价格会有稍微的影响，
0: 是是是，但是好在就是各个品牌吧，就是电池品牌其实都在多线布局，对吧？它我们不光是做锂离子，如果一旦锂离子被价格给搞高了，那我还可以去有第二解决方案嘛。
1: 对，不过说了这个电池这个事情呢，就这几天关于中创新航那个事情啊，这个 IN 用了这个177安时的这个电池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讨论的还非常的多，
0: 是的，
1: 说实话我觉得 得中创新航也算是头部企业了，
0: 嗯，
1: 就是供应商的前五 top 五嘛，对不对？它是第四，好像是，
0: 嗯，
1: 包括再联系到之前的新旺达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就是头部电池公司，它也很难说自己就一定就不会出错，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电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说你擦亮双眼也没有用，关键看企业的态度是什么。说这企业的态度呢，安安算是表了一个态啊。安安说呢，目前一正在和中创新航正在进行沟通，这个事情该怎么去解决。但是面对车主的话，一是把这款车的使用这款电池的车的电池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到了8年30万公里。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发现异常的话，会联系用户回电进行免费检测，然后或者是进行免费维修，或者进行免费更换电池包。同时呢，他们也会向就是参加维修的车主超过5天的维修时间之后开始发放补贴，因为这个量还挺大的，所以接下来对于广汽安安来说可能是个坎儿啊。
0: 对，这个事儿其实是捂不住了，就是你必须得给出解决方案，
1: 嗯，
0: 因为它闹得比较大，
1: 嗯，
0: 关键是这么多的网约车的车主他每天是要吃饭的，
1: 对呀，啊，
0: 对吧，你影响到了我的饭碗，那就是一个比较大比较严重的事儿，所以必须得要有说法，
1: 嗯，
0: 还好就算给说法比较及时，但是这个其实也是给电池企业敲了一个警钟，
1: 嗯，
0: 对吧，就不光是中创新航可能出这个问题，
1: 嗯，
0: 万一哪天宁德时代出问题了，
1: 对，
0: 万一哪天比亚迪出问题了呢， 对吧，所以在出厂之前的关于电池的这个检测呀、验证啊，时间还是要再长一些，
1: 嗯，
0: 一定要让至少消费者买到的是一个放心的电池。
1: 嗯，
0: 其实最近这种负面的新闻还比较多，包括像之前小鹏的那个事儿，
1: 空气悬架，
0: 对，空气悬架的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引发了在网上很大的这个热议。
1: 嗯，
0: 但是小鹏呢，肯定就是他虽然说也是帮你去
1: 延长质保期，
0: 各种延长质保，但其实他也把锅甩给了他的供应商。
1: 嗯，
0: 那供应商说我给理想也供过，我给
1: 孔辉好像也发了一个声明，
0: 是的，他说我给各个企业都供过，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出问题了，我们也不是什么要，反正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子的呀，
1: 就是，孔辉就是说我的悬架没问题，
0: 对，但是至少呢你得要互相去就是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1: 我是觉得啊，就是不管这一次 AN 的这个就是中创新航电池的事情，还是就是小鹏这一次孔辉悬架这个事情啊，其实你绕过来之后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测试的时候有没有做过相应的极限状态的测试，就比如说中创新航你这款电池针对网约车针对运营车辆，你有没有做过极限的耐久性测试，对吧，像小鹏的那个 X9 的那个空气悬架有没有针对这款车做高温环境之下的空悬的相关的测试，
0: 嗯，
1: 这其实都暴露了出来现在的车辆因为快速的去迭代之后可能在测验或者是验证周期上不足。
0: 我觉得测验会做，但是呢它这个时长不够，
1: 对呀，啊，
0: 时长不够，就是你想网约车司机他这块电池是几十万公里是至少要跑下来，它跟普通的家用车不一样，
1: 它一年就10万公里，
0: 你的耐久性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因素，对吧，还有就是包括在各种极限工况下它长期使用的安全的问题，其实都是需要去更长时间的验证，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企业其实还是在过于加速过于功利主义了，
1: 所以啊，就是什么时候或者是谁来给我们现在这个车市去踩踩刹车。那天那个比亚迪的那个谁他不是说了吗，说平均1天3.5台车，
0: 嗯，
1: 说像一个你一年发了500多台车，
0: 嗯，
1: 像这样的一个速度怎么会有精品呢，
0: 是的，好，我们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然后我们一会儿呢会进入到今天的 talk show 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车多大才够用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各位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吧，
1: 这个大指的不见得非得是座位多哈，
0: 嗯，
1: 尺寸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吃一碗想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水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京二京沪高速的武西路段往北新方向的武西东沪东到美村辅具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间断性车道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好，12:34，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行男龚振。
2: 嗨，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会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和大家聊聊关于车辆大小的问题啊，
2: 就是多大才够用这个事儿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其实关于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尺寸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座位的一个问题。现在的车呢也越造越大，一个是座位多，另外一个车的尺寸也的确放那边放着啊。前几天去试了一台5米的车，很多人说哟这车不够大嘛，我说怎么5米都车长都不够大了，像看多了5米2、5米3呢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来讨论讨论，就是对你来说多大的车就够用了啊。
1: 是的，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滴滴88去旅行最近的一些项目哈。这两天节目当中也在反复的跟各位说，就是滴滴88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藏的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啊。两位灵魂人物李国平老师和老朋友刘磊会最后一次携手为大家奉献这一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带您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啊，这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了。
2: 对，那么因为它全程呢是219、216、350几条这个大道啊，就是都有会有。关键是什么呢？会走一些小众的一些线路，这些线路当中呢是普通旅行者没有办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而且呢，因为全程的保护呢是非常的，就是安全的，大家不用去担心。其实我在这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听到有些人在打电话在咨询这个事情，因为旁边也有滴滴88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嘛，然后在咨询的时候在考虑说安不安全啊什么之类的。20个人的自驾小团，有3个领队全程的护航。那么9月8号呢，在成都去集结，这肯定是一生难忘的一次记忆。所以如果想去的话，真的可以去报名啊。
1: 还有呢。就是南北疆啊的，不管是南疆的人文风情，还是北疆的自然风光啊， 啊，大家就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纠结南北疆都去。我们这次呢也是建议您分开两次去啊，南疆有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北疆有伊犁草原，一张照片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您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
2: 因为规划新疆的这个旅行，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了。还有呢，就是大美青海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也正式上线了，是6天的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那么一价全含就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的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包括还有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加金陵山水特色民宿的住宿，还有全程四钻酒店的住宿、青海的美食等等等等，4000071011都值得去啊。
1: 是的，另外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呢，是不是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的舒适游啊。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说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一个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是在20到25度左右，因为它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是极佳的啊。
2: 五龙呢也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呢，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的地貌，虽然是山城，几乎不用爬山啊，山谷中呢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给你安排上。
1: 是的，价格呢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是全含的，还留出了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了。
2: 更贴心的是，这一趟呢旅程呢是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持人去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跟着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
1: 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阳山水蜜桃，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来购买。
2: 你吃过插上吸管就能喝的桃子吗？今天呢，夏季水果专场给朋友们带来桃子里的天花板，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妥妥的行走的榨汁机，轻轻一舀汁水呢，就直接外貌果肉软嫩绵密，插管呢就直接吸着喝。今天呢只要149，入手果王级别的阳山水蜜桃精品礼盒，赶紧你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拼手速。
1: 是的，今天带来的阳山水蜜桃是一口爆汁，一颗桃子能吸出大半杯果汁啊，个头超大，一颗足足有半斤重，比拳头还大一圈，女生单手都握不住它，薄皮轻轻蹭就掉了，只咬一小口啊，这甜味瞬间就直冲天灵盖，甜到眯眼睛，果肉软嫩细腻，完全没有渣子，清爽鲜甜，不齁嗓子，一口下去满是夏天的幸福感。
2: 阳山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啊，一定要立刻买马上吃，为什么呢？一年也就卖25天，现在吃呢糖度最高，汁水也最丰沛，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平时在水果的精品超市，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呢是一颗就要50多啊。今天联系到了阳山种植基地，从核心产区呢给大家带来的果王级别的品种，8颗只要149，算下一颗是18块钱出头，不到精品超市零头的一半，单果大约半斤重，还配了精美礼盒，桃子刚上市，今天下单，果园明天安排采摘，顺丰配送，新鲜直达到家。最好正好就是最好吃的时候，路上呢有泡沫呢托护着，到家呢放2天，用手轻轻一按，皮就开了，汁水就来了。限时福利，库存200组，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下单。

0: 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哎，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跟大家去谈的就是关于对你来说多大的车才够用的问题啊。嗯，就是这个大小的这个问题呢，对每个人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就像是曾经问过人，我说

0: 说，哎，你对你来说一辆车多好才算是豪车？
1: 嗯，
0: 他说30多万就是了。你说我这辈子可能我只能买到30多万的车，但对我来说就是豪车。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和想法，对吧？
1: 嗯，因为这个其实如果你光这样问的话呢，它是一个偏主观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你的回答呢可以把它量化。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多少钱，
0: 嗯，
1: 或者说要有什么样的配置，
0: 嗯，
1: 我认为它就是可以的。那这个其实大呢也同样的，大呢你把它量化就是一个数据的概念，
0: 嗯，
1: 就是我们以五米作为这样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尺，对吧？因为现在其实普遍的车都已经要到五米左右了，
0: 嗯，
1: 那如果是超过五米了，那大多数人都可能会觉得车会嫌大，那五米以内的车呢，稍小一点，但是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买这个就是四米几的车吧，好像家里人坐的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舒服。
0: 嗯，
1: 虽说比以前的车要大了那么一些些啊，但现在车其实普遍都在变大，而且我们虽然，很多人可能在提到大车的时候，总是会犯难，觉得超过五米的车就不好停不好开，
0: 嗯，
1: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麻烦或者困难就会出现，但你没发现其实现在卖的好的反而还是一些大车。
0: 对，
1: 对吧，就是五米二五米三大家已经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特别有挑战的一件事儿了，
0: 嗯，
1: 反而会潜移默化当中去接受它，甚至我觉得像我们电台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0: 嗯，
1: 因为进我们从中山东路进我们电台那个口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狭窄的，
0: 对，
1: 一旦遇到会车的时候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儿。
0: 嗯，
1: 但我最近几次其实经常会看到有好几辆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五米二五米三的大车就往电台走，
0: 嗯嗯，对，
1: 然后我看他们车主的这个整个的表情和状态并没有表现出很焦虑的感觉，
0: 平常可能原来开车没那么大反而挺焦虑的啊。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大家好像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当中去接受，
0: 嗯，
1: 就是五米多的车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件很普遍的一件事儿，
0: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为什么车现在越造越大，这个我们曾经也在节目里面讨论过，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了续航啊，就是你现在的情况之下电池啊什么之类的，你怎么能够把车造得更续航更长一点，你就要去堆更大的电池，而电池一旦大了之后再考虑到它的车身的安全的这些冗余，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尤其是侧碰这一块，它为了达到这个法律法规，所以普遍的这种电车都要达到2米多宽，在过去的话1米9宽其实都已经是很不得了了，现在2米多宽的车比比皆是，这个其实因为法规的问题，为了去应对大电池，然后有这种法规的这种要求，所以做大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主观呢，就是很多家庭也的确是需要更大的车，比如说之前在推二孩三孩的这个政策的时候，推了之后就会需要大。我这一次出去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1: 嗯，
0: 他现在开的理想 L9，他觉得车不够大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家里又多了个宝宝，
1: 嗯，
0: 之后他问我说那个领跑的 D99 说那个怎么样，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 L9 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很大了，对不对，但是他需要他的内部空间可能要更大一些，
1: 嗯，
0: 这其实对于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1: 嗯，
0: 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现在之所以车能够越造越大，还因为新能源技术的普及让大车变便宜了，
1: 嗯，
0: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在过去你要想推一个这么大尺寸的车，比如说像理想 L9 这么大的车，你没有个 V8 的发动机是几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必须得有 V8 的发动机，不然那车是跑不动的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一旦有 V8 的发动机，它的油耗是多少，它的价格得是多少，水涨船高啊，所以那个时候大车不可能价格低于50万的，但是现在你再看，因为电机的存在，所以油耗也没有这么大，这个电费的这个使用成本也没有那么高，就推升了20几万也能够用一个，或者10几万弄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车，所以我个人觉得技术本身也让车大车不贵了，它也是一个发展的原因。
1: 嗯，我就着你的第三点去讲，就是把价格变便宜了，其实我再多补充一句，就是一方面价格变便宜了，第二方面就是车企有更高的利润了，这个可能大家会想象不到，说哎，好像都卖20几万买个5米多的车怎么还有利润，
0: 嗯，
1: 是的，那是因为你要相比10来万的车相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更高的一个利润的空间，因为很多那种所谓的舒适性的配置其实没有那么的就成本那么的高，但它成本高是高在电池电驱电机和研发的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能力上，所以为什么车企去愿意造大车，一方面呢我有利润，我能够挣更多的钱，还能让我品牌向上，对吧，这是一个

0: 一个非常就是 多全其美的一件事儿。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也可以把更多的一些好的技术去往大车上面去，首先先去试错。
1: 你空间大了之后会往里面塞啊，
0: 我可以有更多的技术在里面去进行一个去试验嘛，对吧？有些技术如果不太行的话，大车好像不太好用的话，那我有些卖了更好的产品，我就不需要再去往上去搭载了呀。我觉得这个其实车企当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大车这个事儿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呢？我觉得这就是慢慢的会形成一种趋势，因为作为我们来说，首先如果你原来开过大车，你不会再换小车了。
1: 对，
0: 就是从观念上，你再开个小车，你觉得哪儿哪儿都不习惯，所以你只会往更大了买，对吧？这是我们在买车时候的一个习惯。第二个习惯呢，就是现在其实普遍都在玩大车，甚至有第三排已经觉得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我们那时候买车年代，第三排的车其实凤毛麟角，没有太多，或者说它第三排它原来就是处于一种搁置不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现在我宁愿第三排不用，我也得买一个大六座第三排，万一我要用到呢？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所以就是趋势，我觉得已经慢慢的形成了。
1: 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这么多年建立的这个消费观呢，冥冥之中也是有勾连的。就是我们在过去，就比如说你买房子也是一样啊。我小的时候家里边40多平方的这个房子，其实一家三口住的也挺好。
0: 是的，
1: 对吧？到后来的时候，大家改善型购房的时候，那时候经常会去买一些9多平方的这个房子。再往后面买140多平方的这个房子。你让问问住140平方的房子，他肯定还在想，我想买个200-300的房子，对不对？你让他再住回去是没有可能的。

0: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
6: 货今天呢是基地直供，果王级别8颗149，配了精美礼盒，今天下单现摘现发，顺丰直邮到家，到家放2天，果肉软了就可以吸着吃啊！一年也就这25天，200组卖完就没有了，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蜜桃下单吧。

0: 我停车停歪了
1: 啊！
0: 我又下车确认了一下，我说我车位是这个问题啊，
1: 是大车位，
0: 不，他那个车位两边还有开门区
1: 啊！
0: 哎呦，这个真的是现在觉得是一种奢侈，你知道吗？
1: 是是是，就是反正基础配套设施吧，也得就是相应的跟上才行。嗯、
0: 中国人周国梦说，对我来说，喜欢中等车型就行。见过小区邻居停车，一大车停出线以外都吵架了，人别人上车上不去，对呀、啊。你太宽了之后，你其实是侵占了旁边的空间。那当时我在想家里去换车的时候，其实就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旁边是一辆大的那个燃油的越野车嘛、
1: 嗯、
0: 那我当时就在想，我说我是可以直着倒进去，就是遥控它进去、
1: 嗯、
0: 但是人家车主怎么上车、
1: 嗯、
0: 对吧，你得考虑到你邻居的这个想法嘛。
1: 嗯，对，这个矛盾就会慢慢的出来了。嗯，春飞说，两位好，什么时候比亚迪的闪充会下放到10万以内，谢谢。嗯，想法都很美啊。
0: 嗯
1: 嗯，这个技术出来也才一两个月的时间吧。
0: 我觉得下放，因为它现在还在爬产能、
1: 嗯、
0: 我最近接到的最多的电话就是能不能帮我想办法早点提到闪充的车。
1: 嗯，
0: 还有人跟我说能不能帮我优惠一点，我说闪充车型你想都别想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现在自己都空车在那等着电池呢。
1: 是的，他们的交付现在是有比较大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之前其实关于闪充的规划，我觉得也是突然就出来之后。
0: 嗯，
1: 因为他之前是罩瓦闪充嘛，对吧，
0: 罩瓦闪充关键没推出来啊。
1: 对，他其实也想推的，但是呢闪充技术很快就来了。
0: 对，
1: 所以就把之前的罩瓦闪充的技术呢又给推翻了。
0: 嗯，
1: 所以怎么讲呢，技术发展就是这样，太快。
0: 我估计当时的产能规划是参考了罩瓦闪充的产能。
1: 嗯，
0: 所以就是当照这个闪充现在突然爆发了之后，比亚迪自己现在产能是跟不上的、
1: 嗯、
0: 一个是电池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天然之眼臂的激光雷达跟不上、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两块是影响它产能的最大的问题。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春飞啊，就是你不要再会指望说比亚迪以后还是会走降价这条路线。
0: 对，
1: 比亚迪之前的确在价格战这块呢它是赢家、
0: 嗯、
1: 因为它自我成本控制能力特别强，但是你没发现他现在推的车价格已经不算便宜了。
0: 你看那特斯拉 Z 卖多少钱？
1: 对，已经不便宜了。就是他现在纯粹就是靠技术取胜，他把他的平台、电池、电机、电驱这些技术给把打通了之后，这些东西都是硬成本，
0: 嗯，
1: 对吧？他又有竞争力，他为什么要卖这么便宜的价格？他还每台车还要挣钱呢。
0: 关键他贵了之后也有人买，实在不行你不买，我出口去卖，
1: 对、啊、
0: 外面也有人买。
1: 对、啊，以前你可能会把比亚迪定位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端的，你等。

0: 着它降价，但是我觉得再往后就这样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就是比亚迪闪充下放到十万以内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它现在的刀片电池如果是放在小车上面来说，弄个比如说四五百公里的这个续航，充慢一点就慢一点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闪充为什么就是意义更大呢？就比如说像那种充满之后1000公里续航，那我用闪充这个意义的就非常大。但是如果是小车日常代步，家里边用加充桩去充电的话，其实弄一个闪充的意义也不大。所以我更愿意去接受，就是比亚迪接下来的电池应该是一个根据车价是一个梯次配置的。比如说豪华车高端车型配的是闪充电池，然后它的中低端产品代步车型可能配的就是现在的刀片电池，或者是新一代的这个二代或者二代半吧。再往下的话呢，可能钠电池啊，对吧，这些东西会往小车上面去装，这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啊。
0: 陈梦如，你都加行李架了啊，空间满足不了。是啊，就是在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永远觉得它不够。对吧，当你就是没有用它的时候，你永远觉得说我也无所谓。
1: 但是我身边很多的朋友说，就是车顶行李架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吃灰的装备。
0: 是吗？
1: 买回来装车上之后嫌它噪音大，天窗也用不了了。然后天天开着之后这个车感觉重心还不太稳。
0: 对，对于我们来讲一定是的。但是呢，你没发现其实行李架现在就是用它的人越来越多。
1: 你出去玩吗？
0: 核心原因是大家没有以前那么忙了。就是原来是处于一个要去工作不停的奔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现在其实很多人的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躺。对吧，所以我需要有一个能够让我自我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现在很多车它都愿意去给你配备一个行李架，就是让你即便不去远门，你这个行李架也可以给我支个帐篷。对吧，一定要让我能够至少有一个自我的一个休闲的空间，
1: 反正让我出去就发发呆嘛，对吧。
0: 对啊，所以我其实对这些东西挺感兴趣的。就车顶的行李箱行李架什么之类的挺感兴趣，因为我
1: 这车才跑了400公里，肯定能卖高价吧。
0: 冲动了吧，
1: 你说图什么，你图什么。
0: 就是他买车的时候肯定也都是看了各种宣传，
1: 对啊，
0: 特别心动，然后有些女生她就是
1: 卖点还是你看比加油便宜吧。
0: 对，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了。管住手啊，管住手。
1: 所以就不管大小，你需要用了你就买，这改善型购车别人讲什么你听着就行，别人也理解不了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你真没有必要买个这么大的车啊。
0: 好，我们结束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希望大家有愉快的一个星期一啊。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好，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拜拜。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有较往二重带高速苏州。

0: 路段往南东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沪东以及朔放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白将可留性命？
4: 常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龙虾、
8: 声音
9: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呢？说这魏王府啊，修建了一座花园啊，请魏王曹操过来看看，验收一下。曹操上看看，下看看，前看看，后看看，左看看，右看看，看完之后什么都没说，就在这门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什么字呢？生活的活字。完了，把笔一放，一笑，他走了。好些下人都没明白呀，哎呀，我们是下人啊，但是你不能下人呢、啊，写个字儿什么都没说，您是满意是不满意呀、啊？啊，再来个令说把我们满门抄斩喽，是吧？这什么意思？写个活字，这就在一帮人一筹莫展之时，主簿杨修来了啊，问问杨先生得了，过来一请教，杨修过来看了看，哦。活字，好，来拿笔来，一帮下人都懵了啊！你们怎么都爱写字儿啊？哎呀，你们这乱写乱画，这是啊！我们刚修的花园，这是啊！哎呀，你行吧，杨主簿说什么是什么吧？啊，拿笔去吧。杨修把笔接过来啊，在这墙上写了一个拆字，没有啊，没有、啊，好家伙了，拆迁来了不是啊？在这活字外边添了几笔，把这个字给改了。那、在活字外边写了一个门字，各位，这字念阔啊，广阔天地的阔。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魏王的用意。大伙儿一看更糊涂了，不是杨先生，这阔字当怎么讲啊？魏王的意思说，你们这个花园修地很好，不过就是这个门呢太大了一点啊，需要把它重新改一改。你们呢把它改完之后，把大王请来，再让他看一看他是准满意。哦，杨先生，我们多谢您啊，感情是这个意思呀。哎呦，咱们哪能猜着魏王多的学问呢啊。哎呦，要想参透魏王的心意，还得是杨先生您。大伙儿赞扬了一番，杨修就走了啊。这些下人呢，赶紧忙活吧啊，把这花园门给改了。改完几天，请魏王来看，曹操真来了。来到门口这么一看，哟，这门怎么变了？这些下人赶紧过来施礼回答：“哎呦，魏王，您不是看完这花园之后，您写了一个字走了吗？”“对呀。”我们就按您这字儿改的，啊，我这字儿改的，我写的是个活字儿啊，对，这字儿我们认识啊，但是我们不明白怎么回事啊，那你们现在明白没有？哎呀，现在我们明白了啊，是多亏杨修先生的指点。哦，曹操一听，杨修来过了吗？哎，可不是嘛，魏王啊。多亏是杨修先生啊，不然您这字儿到现在还跟这儿摆着呢，我们哪有那么大学问呢啊，我们看不明白怎么回事，让杨修先生来看看，结果他把这字儿一改啊，我们就都明白了。怎么改的？是这么改的，您来看。这些下人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啊，把这字儿指给魏王曹操这么一看，你看这杨先生改的啊，他说这事儿，就挺有意思，呵呵，他了解您啊，我们就把这门也给改了。哦，曹操连连点头。杨修还说什么了？他说按我们这方式改完了之后，大王您准高兴。哈哈哈哈，曹操哈哈一笑，是不错。杨修啊，杨修，你很聪明。好，曹操一背手走了，就说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都没说。哎呀，进了花园里边看了看啊，曹操乐乐呵呵，高高兴兴的啊，这就回去了。后来还有一故事，有塞北啊偏远的啊这个地方寄来了 一盒酥，酥就是这个点心啊，玩一盒点心嘛。曹操看了看，拿起笔来，就在盒上写了三个字：一盒酥啊。曹操把它往案头上这么一放，就干别的去了。这盒酥在案头上一直搁两天，

昨天早上曹操没在屋里，杨修进来了，他要跟曹操汇报点事啊。一看曹操没在，一低头，哟，发现案头上有一盒酥，杨修笑了啊，哎呦，一看上面写了仨字，一盒酥啊，甭问呢，曹丞相写的。嗯，来人呢啊，赶紧给我们拿羹匙过来，干什么？咱们一块尝尝。哎呦，不是，杨主簿您疯了，这魏王这段时间刚邮过来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可能更高。可是在汉朝那个时候呢，食品科学不那么发展啊，不那么发达，那个时候倒是已经有烙了啊。那么塞北给曹操送来的啊，寄来的啊，这是盒烙啊，各地都有。嗯，包括很多地方还有那个小钵子甜酒，这到湖南啊，就是要用羹匙才能吃的啊，这种美食点心嘛啊，也算是一种饮料。那反正界定不是那么明晰。嗯，你说固体的东西拿手抓就吃了，可是杨修吩咐是拿这个羹匙啊啊，一人一匙分着吃，说明它液体居多，嗯，有点粥样这种状态啊。那怎么弄啊？啊，吃吧，呵呵，吃完之后，杨修一擦嘴，走吧。曹操进来了，这么一看，呀，我这盒酥哪儿去了？嗯，手下从人一笑，哎呦，大王，那个杨修先生领着我们都给吃了。嗯，曹操一想，这倒好，塞北给我送来了，我也没说给你们呢，你们怎么就吃了？哎，那个，杨修先生给我们叫来。嗯，这让我们一块儿吃的哦，想不想活了？哎，不想，不是那个想，喂盒酥掉脑袋不合适，一帮人吓得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哎呀，杨修先生说是大王您让我们吃的，我们没办法，不吃不行吧，得罪您，有这话吗？啊，我有告诉你吗？没有，但是杨先生说，但你要不您问问杨先生，嗯，把杨修给我叫来。哎。功夫不大，杨修来了。魏王，您叫我有事吗？还咂巴嘴呢，这是啊。嗯，杨修啊，我放到案头上这盒酥是你给分着吃了，为什么你敢吃啊？啊，为什么我敢？是您让我们吃的呀。我什么时候说让你们吃了？魏王，您写的清楚啊。嗯，这不您写的字吗？您看看，把那盒找来。这盒拿过来一瞧啊，上面写着一盒酥。对，您看啊，您看这盒子没有？一盒酥拆开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啊哈。我杨修没敢独吞呢，我们也没敢违抗您的指令，就照您的吩咐，我们分而食之。说着杨修笑了，手下那些仆人们也都乐了。曹操想了想，看看这盒盖，又瞅了瞅杨修。曹操也乐了，不错不错啊，我是有这么点意思，是想分给你们大家吃。不过，摆了两天没人来吃，呵呵，哎呀，还是你杨修啊，你杨修进来给分了，哎，因为我看得清楚，嗯，你眼力不错。曹操多余的也没说什么，杨修就退下去了。曹操这些仆人呢，哎呦，甭提多赞美这杨修这学问了，哎呦，咱们杨主簿真有学问啊，大王写这几个字儿，人能给解开啊，真厉害。这，哎呀，咱们就糊里巴涂的，咱们怎么跟杨主簿比呀？嗯，人家是太尉杨彪之子啊，你们打听打听啊、嗯。咱们大王手底下这些谋士，杨修先生在里边数一数二，嗯，真不假啊、嗯。有的时候这些侍从还当着曹操夸杨修几句啊，大王啊，您有杨修先生这样的名士贤才辅佐，您是霸业必成。哈哈哈哈哈。说的曹孟德是哈哈大笑，不错，嗯，你们说的一点都不假，杨修这个人呢是很有学问。曹操表面是很乐，话也是这么说，也是在夸杨修，但是他心里其实对杨修是很不满意。
曹操。

0: 经常和他身边侍从讲说他有一毛病，睡觉爱做梦啊，而且这个梦都是不好的梦，梦里头经常杀人，所以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要靠近我啊，多子我醒了你们再进来，如果我睡着了你们最好谁也不要到屋子里边来打扰我，以免我伤了你们的性命。不止一次跟这些侍从们讲啊，这侍从有的用心听了啊，有的也没太介意。哎呀，大王真能够梦中杀人吗？不能啊，随便说说吧。有一天曹操睡午觉，在床上这么一折腾一翻身，被子滑下来了，掉到地上，有一侍从站在门口一看，哟，这被子掉了，这大王着凉怎么办？我赶紧帮个忙吧。侍从也是一番好心，蹑足潜踪就进来了，把这被子打地上拾起来给曹操盖上，还没等盖上再看曹孟德，腾一个鲤鱼打挺打床上就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一抬手，苍啷啷啷啷，镇宅宝剑抽出来，手起刀落就把这侍从给斩了，然后烫啷啷啷烫啷啷啷把这剑这么一扔啊，往床上一躺，接着睡了啊。睡醒这么一看，曹操愣了，什么人，什么人把我侍从斩了，你们好大的胆、有人赶紧过来回禀大王，这是您斩的呀啊！您睡觉的时候被子掉地上了，他好心好意给您盖上，怕您着凉，您就、您把他给杀了。曹操听到这儿啊，还掉了几滴眼泪、你说这怎么弄呢？哎呀，好生安葬。我梦中杀人，你们千万不要靠近于我。这回全信了，大伙儿心说，别说你被子掉地下，那你脑袋掉地下我们都不管，谁捡谁受不了啊。哎呦，杨修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手捻胡须，哎呀，这人死的真可怜呐。不过什么，杨先生，大王并非是梦中杀人。哦，那您觉得呢？大王不单并非梦中杀人，而且这其中是另有缘由。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漫

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6: 与梦想同行。
7: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6: 热点关注。
7: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8: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8: 那全新的周一想问老师啊，世界杯刚刚的结束了，那还有哪些足球竞彩方面的赛事可以进行关注和投注呢？
9: 是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全部结束，不管是最终的冠军是不是你喜欢的球队夺冠，已经呢不再重要。首先呢，恭喜冠军球队呢给大家带来了精彩表现，同样呢通过本届世界杯也让很多朋友呢喜欢上了竞彩足球游戏。而且呢，世界杯期间一直穿插着类似于韩黑联、罗超、瑞典超、分超这样的小联赛，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了这个世界杯，也让广大朋友知道了精彩足球游戏不止于世界杯赛事。虽然这些小联赛的比赛呢让你看了直播现场之后会感觉到与世界杯的赛事精彩程度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是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这些球员呢休息调整之后，八月份就会迎来新赛季的五大联赛的，以及呢欧冠啊，还有未来各个大赛各支国家队需要参加不同的预选赛，都会呢接踵而至。而且呢，世界杯表现出色的球员也会被各支俱乐部的球探发现，很多豪门俱乐部最终的11人主力，有的时候会比很多国家队的实力都要强很多。所以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会一直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精彩足球游戏方面的资讯。
8: 所以来重点聚焦今天目前正在在售的4场比赛啊，分别是2场的分超和2场的瑞典超，也想请老师做一些详细解读好吗？
9: 目前呢已经在售的今天就有4场比赛，2场分超和2场瑞典超的比赛。接下来呢，我们逐一拆解每场的基本面、球队的近况和赛事的看点等。第一场分超 TPS 托尔对阵坦山猫，本场

0: 赛开赛的时间为7月20日、23日整。先看主队 TPS Tour 这支球队呢，本赛季定位于联赛中游的水准，最大的特点是主场拿分能力稳定，依托了主场球迷的氛围，球队呢攻防两端跑动的强度、逼抢积极性都会明显提升，打法呢偏向务实防守的反击，不为了盲目大挤压上，主打了以守代攻，等待对手防线露出破绽再转换机会。客队呢坦沙猫近期赛程比较密集，体能储备存在一定的压力，球队呢典型的是客场虫的队伍，客场防守漏洞偏多，后防线注意力容易出现阶段性的松懈，两队呢过往交锋互有来往。
1: 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汇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老鼠白玉堂
6: 兽首捆轮虾，
7: 声映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呢？曹孟德梦中杀人啊，睡午觉睡好好的，一蹬腿被子掉了，门口侍从一看，哎呦，这大王着凉怎么办呢？过去把这被子拾起来给大王盖上吧。嗯，就这一个动作让曹孟德从梦中惊醒，拔出剑来咔嚓一下子啊，给这侍从给砍了。死得多冤吧，啊！哎呦，睡醒了，哎呀，好睡好睡，嗯，哟，这旁边怎么回事啊？我睡觉怎么还有人自刎归天啊？嗯，是表示对我睡午觉的尊重吗？成本太高了，哼！旁边人过来，大王啊，人家死的有原因哦，谁弄死的？嗯，你啊，就是你。曹操说不可能，我跟你们说过了啊，这我睡觉的时候你们别理我，对吧？我容易在梦中杀人。不是大王，您被子掉了，那你要不掉被子人家也不过来。结果您鲤鱼打挺一起来，您把他砍了，砍完之后您接着睡，那人死太冤了。哎呦，确实，嗯，厚葬于他，嗯，赶快埋了吧。正在埋的时候，杨修打这

经过。哦，这是干什么？哎呦，杨先生是这么回事。哦，哎呀，这人死挺可怜。对对对，大王说他梦中杀人，是是是。嗯，杨修一伸脖子往坑里看了看。哎呀，我觉得咱大王并非梦中杀人，而是此公死于梦中。说完话他走了，这几个人全没明白啊。不是，杨先生说的什么呀？这是怎么一个个都不正常啊？行了行了，快埋吧啊！把这侍从掩埋完了，这几个人来回复魏王啊，说刚才遇着杨修先生了啊，说、说这两句话，反正我没参透，说什么了？那个说这大王您并非梦中杀人，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这人死于梦中。曹操一听，唰就把那眉头给皱起来了。原来如此，好，你等退下吧。哎，是，把这几个从人都打发出去了。曹操一挺身站起来，倒背手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走了这么几圈，扑通又坐那儿。怎么了？生气？生谁的气？甭问，杨修。嗯哼，这两句话说的曹操很反感，心里非常不痛快，甚至开始讨厌杨修了啊！杨修啊，杨修，恃才放旷，卖弄聪明。你要是说光是改那门和那吃那一盒酥，我不至于啊。你这两句话真的是冲我肺管子呀！非是在梦中而死，而是死于梦中，什么意思？怎么讲？曹操当初在花园门口写那个活字啊，因为他心里很高兴，看这花园修的确实不错，花花草草摆得也挺顺溜啊，跟手底下人寻个开心啊，自己也算是露了学问，写了这么个活字，让你们大伙猜猜啊，能不能猜出来那个用意？其实不是冲着杨修写的，那么那杨修干什么去啊？在那活字外边添个门，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干嘛呀？当时你别看曹操挺乐，在那活字外边添了个门字，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当时高兴，但是不代表后来心里不痛快。紧接着你杨修领着一帮人把那一盒酥给吃了，曹操是在上面写了一盒酥三个字啊，也是有点寻开心的意思，跟他手底下人开个小玩笑，是吧？这一盒酥怎么就让你发现了呢？也不是冲你杨修，你这杨修透着有学问，给人解释一人一口酥就这么给吃了，吃酥事小，里边对曹操的贬义是大。你问我了吗？啊，好家伙了，再怎么着我是魏王啊，你们几个人拿着羹匙叉叉叉叉叉叉全给吃了啊，你杨修带头，这是小事儿，我能在乎那一盒酥吗？这里有一个煞风景的问题，你这不是诚心不让人高兴吗？本来手下这些侍从啊，我曹操跟他们开一个小玩笑，弄个小谜语，琢磨取个乐。你那么大的谋士，你作为主簿，你在里边裹什么乱？我不是冲你，可是你老是出来显示，什么意思？一次行两次行，这第三次你这太过了呀。说什么大王没在梦中而死，而是死者死于梦中，什么意思？说我曹操做梦杀人是假，梦中杀人是鬼话，其实我是真杀人。对，是这么回事，我提防着刺客，时时刻刻怕人害我，而仆从过去给我盖被子，虽是一番好心，但是我警惕性太强，对不对？
啊，他稀里糊涂没白。

0: 该死，我也没说什么抚恤金都没给呀，对不对？厚葬了呀。你这句话不是戳我的要害处，戳我的私隐吗？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彻底一定要把我所有的伤疤揭开，才能让我曹操曹孟德对你俯首帖耳啊，五体投地？你弄清楚主次了吗？嗯，谁是君，谁是臣呢？各位同学，这些话啊，睡不着觉啊，或者在单位工作呀，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都仔细想想啊，含金量太高了啊。嗯，哎呀，曹孟德晚上睡觉或者是中午睡觉啊，一直这么惊醒，其实啊，是源于之前的过往。所以刚才为什么说把这伤疤揭开呢？啊，再往前倒一倒啊，之前曹操不是给董卓献过刀吗？七宝孟劳刀，你还记得吗？啊，哎呀，所以呢，就是说他曾经要行刺董卓来着，这个事儿呢，一直在他生命当中啊，不是黑历史，那是来时路。那、啊、他老想着，我都想杀董卓了，那么有朝一日像现在这个状态，我成事儿了。肯定有人也想杀我啊，所以打那以后，曹操整天琢磨着他身边有刺客啊，要收拾他，睡觉都不踏实，有时候一晚上睡觉换仨地方啊，明明进了这屋里边了啊，实际上挑着帘子一看，哦，这屋啊不行，今儿不能睡这儿，我跑西边睡吧啊，到西边睡一会儿，嗯，不行，睡不着，我跑东边去吧啊，哎呀，东边睡了十分钟，哎呀，总感觉不对头啊！我再回西边吧啊，西边躺了三分钟，哎呀，我到东边睡吧，折不折腾啊？一再告诉手底下人啊，我有个毛病，我睡觉好做梦，梦中好杀人，你们千万不要理我啊！睡觉的时候离我远远的啊！其实就是说，你们呢，有些人可能会有谋刺我之心啊，但是这事儿他谁也不能说。结果这位杨修先生帮。啊，把这事扔出来了，说曹操啊，你不是说梦中杀人，而是身边人死于你的梦中。你说这事儿，哎，举贤任能啊，而且很高的军事素养，还是个大文学家啊，创立了一代建安风骨嘛啊。不过他这人好耍弄权术，这个爱玩权术的人，各位同学记住了啊，最烦别人揭他的底，说出他的心事啊。所以曹操一点一点的开始腻歪着杨修，可是杨修先生这个情商啊，哎呀，杨修这个情商在地核里边，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曹操很烦杨修，但是你外表看不出来，不露声色啊，所以杨修就没往心里去，依然大大咧咧，但是啊，给曹操干活依然是尽心尽责，事无巨细，办什么事都特别认真。对曹操还是很忠心的啊。那么曹操的三子曹植特别崇拜杨修这学问，经常把杨修请到自己屋中去，请杨修给他指点指点啊，向他请教请教，俩人啊谈得相当投机，有时候一谈呢一宿通宵啊，通宵达旦，是一夜不倦。而且曹植呢学东西特别用心啊，才思敏捷，曹操特别喜欢他啊，要不怎么修铜雀台的时候让曹植监工呢啊，而且让曹植做的铜雀台赋，写了好些个诗，写了好多个词啊，曹操特别的高兴，有意立曹植为师子，就是让他来接自己这个班。这消息传出去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替曹植替曹操高兴，有人就视曹植为眼中钉肉中刺。谁呀？曹操的长子曹丕非常紧张，而且非常气愤，心说不行，我爸爸这班绝对不能让我弟弟接了，他要是接了能有我一口汤喝吗？嗯，不行不行，我必须要当机立断，采取行动。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无症状的表现，
7: 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多样，包括人传人、经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其中人传人包括直接接触吐泻物、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境或者是物体表面。湿源性传播最常见的是通过使用被污染的海水产品和一些生食的未彻底洗净的蔬菜瓜果。
6: 朱立国强调，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守卫生是关键，厨师等特殊岗位更需要谨慎。
7: 人传人主要通过接触病例或者是被污染的物品表面，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啊，都可以导致感染。容易感染的人群呢、啊、不仅包括老人、小孩，年轻人呢、啊、也是需要防范的群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厨师、餐饮从业者等人群，一定要做好手卫生，正确洗手，应该用肥皂或者是流水至少冲洗20秒。
6: 朱立国介绍，家庭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场景，加工食物时刀具案板分开使用，生熟分开，用后注意认真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肉类、蛋类等充分加热并妥善保存，彻底清洗生食的水果和蔬菜。夏季高温导致食物腐败变速加快，病原体繁殖活跃，朱立国给出了3条食物处理的原则。
7: 首先要保证食物彻底煮熟，甲鱼、生蚝等海鲜类食品可能携带自然界中的病原体，烹的时候务必要完全熟透，切忌贪图鲜嫩半生的食用。其次要严格遵守存放时间，食物煮熟以后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建议啊再次加热后使用，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点外卖的时候确保购买有正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的店家。
6: 朱立国提醒，重点场所应该加强清洁消毒制度，一旦有人出现呕吐，应该第一时间对呕吐物进行规范处置。
7: 当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成为群体中的传播源。症状发生的时候呢，与家人朋友进行消化道的隔离，同时啊对病例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单独的存放和消毒。
0: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4: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

0: 又平安。今日发现，
1: 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沙家浜打卡和关注。他说每天都准时收听，一路平安，非常非常感谢。他也特别提醒大家哦，雨天驾车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定要去小心慢行。是的，在这个时候出行安全更显重要。也来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的权威警示。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警官您好。
2: 李杰老师下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又在七月下旬再次做客一路平安节目，和咱们全省的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聚焦道路交通安全。
1: 是的，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警官哈，因为我们张其明警官是名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特别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南京雨还是挺大的啊。那么看到呢，此刻也省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降雨量的统计，在今天的中午十一点到两点的时候呢，看到盐城、泰州、南通的雨势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暑运的出行高峰期。那对于很多高速自驾车友来说，大雨天长途跋涉危险隐患还是挺高的，所以首先想请我们的启明给我们此刻正在雨中的驾车各位车友做一些重要的安全警示好吗？
2: 好的啊，首先啊，今天早上的这场暴雨呢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警示。这个在我们高速上行驶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开灯啊，把我们的车辆的相关的灯光都要打开，能够给其他车辆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二呢，就是降速啊，要按照我们高速公路情报提示板的这个要求啊，降到80啊或者60，我们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提醒。第三呢，就是控距，我们要在以往的这个保持适当车距的基础上，还要加大一个车距。因为在雨天，我们的制动是受到影响的。
1: 对。
2: 同时呢，我们要拒绝一切的分心驾驶、疲劳驾驶啊，集中注意力来保持在雨中行驶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如果雨势太大，我们对自己的驾驶没有把握，我们要及时的驶离高速或者进入服务区避一避、等一等啊，放下这个我们焦急的心情，来保持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状态。
1: 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也看到最新气象预报也提醒正在路上各位车友，目前呢我们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还是有强对流天气，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请大家多减速、多观察、多文明守法了。当然警官也感受到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确实首先这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啊，如果是不下雨的话，真靠感非常的加剧。一下雨呢，特别这样的短时强降水，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不单单是一个驾车安全问题，是一个积水路段的通行问题，也有很多的身体不适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也会说这个时候是最难熬的季节哈。那么在三伏这样的多变的天气下进行出行，有哪些重要的出行安全细节需要我们此刻进行格外的关注呢？我们来看到现场的视频，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当然呢，如果大家正在路上开车，千万不能去分心驾驶啊！也想请我们非常资深的启明警官给大家来详细说一说是怎样的重要的安全细节呢？
2: 好的，近期呢，我们南京其实全省啊都是处在一个天气酷热的状态下，同时呢，强对流的降水也多发。有一些骑车人啊，路口见到车流比较少，就会心生急躁。但是要知道，危险往往就发生在心存侥幸的瞬间。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起案例呢，发生在6月4号，在我们南京的江宁区。事发路口呢，有两个角度的监控视频，我们也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我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可以看到啊，在视频画面的下方机动车道中间的位置，一辆电动自行车迅速越过了路口停止线，驶向马路对面。而此时啊，可以明显的看到还是红灯的一个状态，这辆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内闯红灯。然而啊，真的是帅不过3秒，

0: 在视频画面的左侧啊，一辆小车出现，撞上了这辆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
1: 嗯，
0: 电动自行车被撞飞了数米远，而骑手呢也是摔倒在地。
1: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非常气愤啊，像好朋友老大的幸福在评论说，说骑电动自行车就那么的不管不顾吗？你看到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不按车道行驶，还走机动车道，还不减速，还闯红灯，必须由闯红灯的机车人承担全部责任，其他车辆无需担责啊。也看到我们好朋友许志鹏也非常的赞同说，闯红灯就该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确实这样的不管不顾，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探讨过无数次。那这种目中无人或说非要硬闯的人也并非是个例啊，但看到之后还是觉得非常让人的气愤，也非常让人想不通。那结果呢 是不言而喻的，警官看到发生了事故，那想问问您，如此拿生命过马路的后果到底如何呢？
0: 所幸呢，这名骑车人啊佩戴了安全头盔，没有伤到致命部位，伤势比较轻微，并无大碍。
1: 嗯，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非常欢迎春天的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春天我在评论说，非机动车故意走机动车道还闯红灯，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啊。但警官刚才特别提到，这位当时故意违法的骑车人是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但我们在多说一句啊，安全头盔确实是保命盔，但并不是故意违法的挡箭牌。戴了头盔就能去如此的肆无忌惮的闯红灯吗？就是在胡闹啊。所以看到此刻尽管有非常多听众不单单在说要有骑车人要为他的故意违法和任性承担全责，还要赔偿正常行驶轿车的修车费用，所以问您，大家也认为说全责全责全责，那目前咱们南京交警作何定责呢？
0: 其实和咱们广大车友啊讲的都一样。
1: 嗯，
0: 很明显啊，这辆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还闯红灯啊，他是这起事故的这个完全的过错方，机动车呢是正常行驶，所以啊，这起事故是由闯红灯的这辆电动自行车骑行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交通安全道理啊，红灯停，绿灯才能行。警官，我们说幼儿园小朋友可都懂，但路上呢总有成年人有大人非要去置若罔闻，到底有什么好闯的？就那么赶时间吗？说白了啊，我也做了有10年的交通交管服务类的栏目主持人，我一直都没搞明白。再问齐明，您作为资深的一线民警，您怎么看？为什么在三伏天要如此啊重点的探讨如此老生常谈一个安全话题呢？
0: 是的，其实我们一路平安节目也经常讲啊，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1: 对
0: 啊，大家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随意闯行啊，应当耐心等候信号灯通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方能平安顺利出行。而今天呢，讲到电动自行车这个话题啊，也是因为天气炎热，有一些夏季专属的提醒要送给大家。
1: 哦，夏季的专属骑行提醒，想问你有哪一些呢？
0: 好的，眼下呢正值盛夏高温天，持续的暴晒，包括闷热酷暑，咱们很多市民呢出门也会选择电动自行车代步，通勤啊、买菜啊、接送咱们孩子上暑假兴趣班啊，都离不开。但是高温下啊，咱们不少骑友为了防暑降温，随手加装凉棚，或者不戴头盔，或者呢强行闯红灯，单手骑车撑伞，这些图凉快的小动作都是重大交通的安全隐患。
1: 嗯，
0: 今天啊，咱们就聊一聊在高温暴晒的天气，咱们骑行电动车啊，怎么样科学防暑，同时又能严格的守住交通规则。
1: 嗯，
0: 第一种呢，我们也来谈一谈高温骑行中比较常见的违规防暑的行为。啊，我们有一部分人啊，天热只顾降温，把交规抛在脑后，例如啊，私自加装超大的遮阳伞、遮阳棚，为了挡太阳

0: 加装全包围的遮阳棚，属于非法的改装。这种遮阳棚啊，大幅度加宽了电动车的车身宽度，刮风的时候呢，车辆极易侧翻，同时啊，也会遮挡咱们骑行者的两侧视线。在转弯啊、避让行人啊、超车时，都有比较大的盲区。一旦发生碰撞，其中啊一些塑料包括
1: 这个金属制的棚架容易划伤驾乘人员，同时呢发生起火了还会阻碍逃生。其实按照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电动自行车是严禁私自加装遮阳棚、加长挡风装置的啊，我们上路行驶被我们交警查处会被责令拆除，并且可能会被处以警告或者罚款。第二种呢就是图凉快，不佩戴安全头盔，用帽子啊或者 防晒面罩替代。在高温暴晒下，头闷出汗，咱们有不少骑行者啊，其实都会嫌头盔闷热，直接不戴或者只戴遮阳帽。啊，头盔呢，其实并不是一种束缚，是我们发生摔倒碰撞时唯一保护头部的防护设备。夏季呢，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带有透气通风孔的专用的电动车安全头盔。
0: 嗯，
1: 啊，搭配我们的 现在都有类似于冰丝吸汗内衬啊、坚固我们的防晒透气，上路骑行的时候务必要规范扣紧卡扣，全程佩戴，这才是我们保护安全的最终守则。第三种呢，也是不少见于啊我们学生群体的，啊，选择单手撑伞骑行，或者啊手持冰饮、手机通话分心骑车。 一手握车把，一手举遮阳伞，车身很容易失去平衡，遇到突发的刹车啊，或者路面坑洼处，或者遇到横行过马路的行人啊，根本来不及反应。而骑行途中啊，手上拿着冷饮，拿着饮料啊，拿着手机，接打电话，注意力本来就会分散，属于分心的违法行为，极易引发剐蹭撞击事故。
0: 嗯。
1: 第四种呢，也是刚才我们案例中讲到的啊，等红灯啊、超速啊、占道逆行或者扎堆并排骑行。其实高温天人心烦躁，赶路心切啊，我们在部分路口可能没有遮挡，在等红灯的时候会面临太阳直射的这样一个困扰啊。有部分的骑行者见到路口车少，就闯黄灯、或者在机动车道快速超车。 几个人并排骑行，遮挡了整条的非机动车道，又或者呢，为了少绕路、少晒太阳，直接逆行。而酷暑路面的高温啊，轮胎的摩擦力本来就可能有所下降，刹车距离呢就会变长，而超速抢行逆行，一丁点的操作失误就会导致摔倒受伤。第五种呢，也是在暑期高发的啊，我们会有超载人的
0: 载物的这样一个风险会加重车辆的负担。
1: 在暑期啊，我们小孩都放假在家了，很有可能是天热全家短途出行，一辆电动车呢会搭载两名以上成年人或者带上三四个小孩。其实啊，我们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
0: 对，
1: 啊，超载呢会加重车身的重量， 刹车啊，转向操控啊，都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暴晒下，电池负荷骤增，还容易引发电池发热起火。最后呢，也是我们夏季长时间如果暴晒停放，骑行前啊要务必检查车辆的状况。车辆长时间停放在露天的太阳下，电池线路都会接受高温的这个炙烤，发生老化，咱们不少车主啊 长时间不进行检查，结果一骑车发现刹车啊、轮胎啊，甚至电池鼓包啊，甚至开着开着线路短路自燃，都属于我们夏季电动车的安全事故。
0: 是的，那么提到刚才警官特别提到，在高温天人容易心烦气躁的赶路心切，也看到很多听众是很有共鸣的。像看到我们好朋友河南建也在评论说，说电动自行车胆大妄为，明目张胆闯红灯，一定要承担全责，要长一长记性，看以后还敢去闯吗？也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说哪怕是弱小，也并不是挡箭牌。

0: 违法必究。当然看到好朋友亮仔真亮评论说，骑车闯红灯对于自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同时对他人也非常不负责任，真的是害人害己啊。所以特别提醒正在路上的各位骑车人啊，虽然可能此刻不是特别的晒啊，温度也没太高，受到降雨影响啊，这个温度有所的下来，还是挺舒服的，但请大家哪怕是在下雨天也千万要把文明说法放在第一位，真的没什么好抢的，就几秒钟几十秒钟，不能去等一等吗？没什么比你的生命安全更加重要的啊。当警官再回到这个三伏天，今年三伏天也非常长，有40天的时间，您建议大家怎么在做好防晒做好防暑的情况下还能做到安全和守法出行呢？
1: 好的啊，其实啊咱们自己也会骑行电动自行车，第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防晒的装备啊要合规，拒绝非法改装车辆啊。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冰丝防晒的袖套啊，透气冰感的防晒面罩啊，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包括啊有这种遮阳帽啊，当然啊这个是要佩戴头盔时我们的一个内搭的一个选择啊，不能仅仅的戴这个遮阳帽。
0: 对，
1: 同时呢也可以穿上轻薄防晒的骑行服，全身做好物理防晒，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不需要装这个遮阳棚的。同时呢眼部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也发生过啊面对刺眼的强光啊来不及避让啊前方车辆发生的事故，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佩戴透光骑行的墨镜，避免强光刺眼看不清路口的信号灯和行人。第三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降温辅助的设备，例如啊有一些小风扇其实是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装置捆绑在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把手上的啊，在行车中呢我们双手是要解放出来，是要紧握车把的，是不能说一个手拿着风扇一个手来开车啊或者雨伞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头盔的规范佩戴啊，其实可以选择啊带有3C 认证的啊带有通风孔的安全头盔，内衬呢也可以有多种材质，骑行中啊全程佩戴好，扣紧下颌卡扣，千万不能嫌热啊把它摘下来，因为我们在路口执勤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部分啊我们骑行者啊看到交警了他会远远的停下来把头盔戴上去，这种情况下是为了应付交警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啊，短途的出行也不能省事啊，其实就算骑个100米过个马路我们都要把头盔戴戴好。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全程的严守我们的非机动车的通行规则，要走专用的非机动车道，不要闯入机动车道人行道或者占用公交专用道，如果遇到没有划分车道的道路啊一定要靠着道路右侧行驶啊。同时呢我们在严守信号灯的规则，路口礼让啊，在红灯停车等候，不越线不抢黄灯，转弯呢啊有条件的可以提前打手势，减速观察左右车辆行人，转弯让直行，途经斑马线呢主动避让行人，飞车过线，禁止分心骑行啊。其实也遇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可能有一些年轻人的群体啊，可以这个在边骑车的途中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很自信，会一边刷手机啊一边喝水啊，甚至会出现这种双手离把的情况。
0: 我就看到过，很危险。
1: 对，非常危险。一旦我们在路上，其实大夏天的需要喝水了，我们要停在路边，
0: 对
1: 啊，安全的情况下喝一口水，然后把水放好，我们再进行一个骑行。同时呢一定要控制车速啊，像咱们南京现在是热门的旅游城市啊，在各这个市区的各大旅游景点周边啊有非常多的旅客，我们在市区骑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我们安全的车速啊，在路口啊小区啊景区学校路段减速慢行啊，不要随意的超速超车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啊严禁这个随意的超载啊，如果搭载了一名12岁以下的儿童，儿童也要同步佩戴儿童的专用头盔。如果车上要带一些货物啊，也不要超过车身的两侧前后，不能遮挡我们的视线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前检查啊，出发前呢检查一下啊这个轮胎的气压啊，因为暴晒后胎压有可能升高，也避免空气过足爆胎啊。同时刹车呢其实也可以试一试啊，包括我们的车灯 在雨天啊出行的时候，出行前我们打开看一下，其实花不了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能完成这个检查了。啊，在这个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高温时段呢，我们停放也要注意，千万不能堵塞楼道、消防通道、充电停放。而骑行途中呢，如果感觉到车身发烫或者电池出现异味，要立即靠边熄火停车，远离人群可燃物，不要再继续骑行了。
2: 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理行天下。

0: 调空调、化妆，只要注意力不在驾驶上，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开车违法，分心骑车、走路同样危险，请您手不持机，眼不离路，心不离驾，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1: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始终同心同向，紧密协作，从实时路况的精准推送到交通法规的权威解读，电波承载平安，声音传递力量，共同构筑了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今后江苏交警将继续用责任守护好每一公里，用科技赋能每一程出行，全力以赴为全省交通参与者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之间，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东航江苏将于7月20日起正式开通南京禄口机场直飞韩国釜山航线，每周一、二、四、六日5班常态化运营，全程仅2小时10分钟。确诊的航班14:45从南京起飞，17:55抵达釜山金海机场，返程18:55起飞，20:10落地南京。釜山也成为南京第三条直飞韩国的城市。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2: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3: 全新的一周也向您重点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哈，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所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目前的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在周一下午的3:03，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警官您好。
4: 李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靓仔真亮也非常的赞同刚才我们其明所警示的啊，说头盔

0: 并不是应付我们交警才戴的，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出行安全。当然警官，我们说在三伏天又不单单是骑行安全的问题哈，那此刻呢也正值我们全省各地的暑假旅游高峰。那提到旅游，刚才吉米也特别提到了，今年暑期南京游客还是相当的火爆啊，就像上个星期的温度一样的节节高。所以近期呢，咱们南京交管部门啊也特别开展一项全新的行动，叫做夏季守卫行动。这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哈，想问齐明，为什么开展一个守卫的行动呢？
1: 这个我们近期啊，南京市内各大景点客流量明显攀升，而高速公路上呢，跨省市的自驾车流也随之激增。为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七月至九月，我们南京交管部门集中组织开展夏季守卫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治理行动，确保呢城市交通秩序环境提升，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向好。
0: 刚才我们是特别提到在夏季对于骑行人来说有哪些骑车危险隐患，那此刻我们重点看看我们汽车驾驶人啊，也想问您，咱们南京交警怎么去守卫大家的夏季道路出行安全的呢？
1: 好的，首先呢是我们开展行动的重点路段方面，主要整治绕城高速、沪蓉高速、沪高速等高速公路 G205、G104 等国省道，环陵路、玄武大道、中山东路、西峡大道、定淮门大街、珠江路、北京东路、扬子江大道、江中快速路、软件大道、河西大街、龙盘路、红山路等城市道路。
0: 是的，确实感受到这些道路也是平时无论是景点还是亲子家庭非常喜欢去到的地方啊。那我们交警主要去严查严处哪些重点的违法行为呢，警官？
1: 好的，我们重点查处酒驾、醉驾、飙车、炸街、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货车违停、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三四轮车闯红灯、违法载人、逆向行驶、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以我所在的高速公路重点查处的超员违法为例，其实在我们欢乐的旅途背后，部分车辆却因为挤一挤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其中未成年人因超员而无座无带的问题尤为突出，少年儿童的超员情况存在较强的隐蔽性，而且部分驾驶人对于未成年人群体的出行安全意识存在空白区。
0: 是的，特别此刻是在一个暑假出行高峰期，也是个非常大的自驾的出行风险和隐患啊。也想请齐民用我们警方查到了一些真实的案例来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特别是家长们来敲一敲警钟好吗？
1: 好的，这个七月十二号早上八点钟左右，我们南京交管支队高速七大队警力在新集检查站发现了一辆面包车，核载七人，实载八人。经查，一家人从山东行驶至此，行程已经有800多公里了。无独有偶啊，七月十三号中午13时许，同样在新集检查站，一辆核载五人的 SUV 被查出实载七人，后排坐着三个大人。而两名儿童呢，则蜷缩蹲在前后排之间的狭小空隙里。面对询问啊，驾驶人竟然解释称，两家人一起出来玩，一辆车方便。其实对于超员的乘客来说，不分年龄大小，都存在没有座位、没有安全带的问题。在车辆急刹或者发生碰撞时，巨大的惯性会使他们在车内相互撞击，甚至被甩出车外。伤亡风险远高于正常乘客。七月以来，暑期旅游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全力守岗，精细排患，消除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背后的事故风险。而除了超员违法，近日在我们南京马泉公安检查站，一辆小车的副驾驶下车后坐到了驾驶位，原先的驾驶员呢在车内换到了后排，民警立即上前查看，原驾驶员无法出示驾驶证，而且坚称自己没有驾车。经查，此人在2024年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最终呢，在监控面前也承认了自己无证驾驶的行为，民警依法扣留了车辆，他也将面临罚款并处15日以下。

0: 拘留的一个处罚。同时呢，同行人也将因为将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面临罚款，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同时近期在宁河高速，我们也查处到了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检测结果达到了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面对检测结果呢，驾驶人懊悔不已，称在家与家人发生争执后，晚餐期间喝了酒的情况下，情绪上头，全然忘记了酒后不能驾车。
1: 天哪，这也太冲动了吧，而且是成年人啊。所以刚才的警官特别提到，这三个案例无论是超员还是无证驾驶还是酒后驾驶，就发生在这个月七月份啊。也希望有更多车友能以他人的经验和教训警示我们自身，就是任何时刻要紧绷安全守法线。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和快乐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再来聚焦更多的我们南京交警的夏季守卫行动啊。也听说在今年夏季呢，咱们南京交管支队啊还有一项创新的举措，叫做充分的发挥无人机啊、电子警察等等高科技设备，紧盯一些重点车辆，比如说两客一位一货一面，还有一些工程的运输车，包括六座以上的小客车，来严查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飙车、炸街等等重点违法行为，是吗？
0: 是的啊，其实呢，除了我们的交通违法，我们为了提升交通安全管控力，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源头管理措施。第一呢，就是约束骑手群体，落实惩戒复工机制，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突出违法的查处力度，联动快递外卖接送平台，针对存在多次重点违法记录、负有交通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快递外卖骑手，将违法信息昭告配送平台及站点，落实限单、停单等内部惩戒措施，集中组织专项学习班进行定向教育，骑手按要求系统学习交通法律法规，观看警示教育视频后，凭交管部门发放的学习证明复工复产，增强骑手群体安全出行自觉性。第二呢，就是开展定向宣教，筑牢全民安全意识。我们围绕一老一小、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等冬至力量，开展精准宣教，以案释法。发生亡人事故涉及60岁以上老年人的，所在街道、社区必宣；涉及务工人员、职业驾驶人的，所属企业、单位必宣；涉及学生的，所属学校必宣。切实提升知危险会避险的防范能力。第三呢，是深挖人车风险，闭环落实源头管控，动态梳理研判高风险驾驶人、高原非法改装等高风险车辆线索，按照风险等级采取综合短信告知、电话提醒、路面检查、上门管控等措施，落实溯源管理，建立线索核查闭环机制，全面梳理研判酒醉驾、毒驾、精神障碍等高风险驾驶人，对符合注销情形的依法启动相关程序。第四呢，就是开展部门联动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对涉及两客一危、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校车等专业驾驶人的重点违法和事故情况，通报行业主管部门，督促企业落实内部安全管理，七月底前对高风险客车逐一见底，存在非法改装情形的一律责令恢复原状并依法处罚，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高风险企业制定方案逐一整改，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货车超载超限整治力度，落实一超连惩的措施，联合开展百吨王货车专项治理，加快推进道路隐患整治工程，聚焦校医商警，实施精细化治理，指导学校落实人车分离，科学规范护学，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路面管理与源头治理相结合，全面压降各类交通通行风险隐患。
2: 暑期历来是休假出游高峰期，高速公路迎来出行大流量，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高速公路驾车请时刻保持安全车速车距，避免随意变道，禁止倒车逆行，不占应急车道，远离交通伤害。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再来聚焦今天的以案说法，来看到高速公路上的连环的撞击险情。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光听这个定语啊，高速公路连环的撞击，我相信大家即便此刻看不到监控画面，也能脑补出当时是非常惊险的。并且齐明，我们看到这起连环撞击事故地点还不单单是在高速公路上，更在晚间高速快车道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即便高速上有路灯，光线也是非常非常的暗，所以看到听众非常不能理解，在评论说怎么回事，快车道一脚急刹，这轿车驾驶不要命吗？你想问警官到底为何原因呢？
0: 好的，这起事故呢发生的地点啊是绕城公路柳塘立交附近啊，也就是我们南京的宁洛高速绕城公路段啊，时间呢是晚上的19:35左右啊。我们也将三车追尾事故中啊第二辆车的行车记录仪式视频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大家可以自行观看啊。我也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过程啊。视频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视频车呢正在快车道正常行驶啊，此时车道前方啊距离30-40米左右啊，一辆小车刹车灯亮起，视频的第三秒呢，视频车自己也开始减速了，而前方这辆小车啊持续减速，在视频的第五秒钟左右啊，视频车呢已经减速啊，这个时候距离前方这辆小车只有数米的距离，也可以看到这是一辆红色小车。这时候啊，这辆红色小车可以看到已经减速到近乎停止的状态了，视频车继续制动，也没有撞上这辆红色小车。但是呢，视频的第七秒钟可以看到视频车突然前移啊，其实啊，这是他后方的一辆车撞上了这辆视频的车辆，并且导致视频车前移，撞上了前方这辆红车的尾部。
1: 所以看到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有听众评论说这个视频车驾驶也怪倒霉的，被前后的夹击了啊。那警官看到这起事发地点是在深夜高速快车道上，又是三车连撞，还是非常非常惊险的。但好像我们从此刻这个行车记录仪画面来看，感觉上啊撞击力没有那么致命，所以您他们的伤势严重吗？
0: 其实呢，视频车啊被后车撞击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仔细可以看一看视频啊，这辆视频车前移撞上红色小车后啊，视频车和红车又继续前移才停下。所幸呢，三车事故中啊，前两辆车内都没有人员受伤，但是最后方这辆车内有一名乘客轻微受伤。所幸只是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
1: 那警官提到这个乘客受伤，我看到不少听众也非常敏锐，也非常敏感啊，说难道他没有系安全带吗？
0: 其实呢，经过调查，这名乘客也是系了安全带的。但是呢，由于他当时是处在一个这个后背这个稍微放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安全带呢并没有牢固的系在身上，所以在发生事故的那一瞬间啊，他的人的侧面和门板发生了一个轻微的碰擦，最终导致他身上有一些软组织挫伤。
1: 所以看到安全带不单单要去卡好卡扣，安全带的长度也要调整好才行啊。所以看到高速上任何一个安全细节真的是太重要了，也至关于我们的生命安全。好，警官，再回到这期我们今天的一案说法的事发全过程。我们总说高速猛如虎，那么深夜高速更是虎中虎哈，又在快车道上，那前方红色轿车干嘛突然的一脚急刹？那这样的三车连撞险情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 观后感啊。首先呢

0: 提到在高速上突然一脚急刹，就有看到听众敏锐的也是本能的感觉到是不是他错过匝道口了，又想去强行的弥补呢，太任性了，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有听众在评论说哪怕前方的这个轿车他违停是肯定不对的，但也非常的好奇说那为什么第二辆车视频车他能及时刹住，反而是之后那辆车第三辆车原速追尾酿成这样的三车连撞险情。所以认为当时最后一辆追尾车驾驶应该是没与前车保持好足够的安全车距，也需要担责啊。那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三车连撞说那肯定是因为错过出口的问题了，而且当时还开慢车龟速行驶，他认为应该是由前方的这个第一辆车和最后一辆追尾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中间的视频车属于纯无辜啊，无需担责。你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快车道上居然三车连撞，看得让人吓得不轻，说最后辆车驾驶人分心了吧，应该能看到视频车在减速啊，他认为应该是追尾事故嘛，应该由最后一辆轿车驾驶承担全部责任。好，那到底承担怎样的责任，还问问我们事发地也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张其明警官啊。我们先来看到最蹊跷的点，就是第一辆车我们看到确实太异常了，突然就越开越慢，最后停下来，他干嘛在快车道上停车呢？
1: 好的啊，其实咱们的听友都非常仔细啊。刚才呢视频中其实有这么一个细节，发生事故的路段右侧正好就有这么一处匝道啊，没错，就可能咱们听友讲的一样，最前方这辆红色小车啊，它又是因为对路况不熟，在开到匝道附近时害怕自己走错路，所以呢减速观察路面标识标牌，而全然不顾自己正在高速公路快车道行驶，并且啊自己已经不再是这种简单的减速了，而是几乎处于停止状态，所以呢这个又是咱们老生常谈的啊，匝道口急停变道危险啊，大家在高速公路行车途中，相信对这样的在匝道口因为非紧急情况突然减速啊或者变道甚至停车的行为深恶痛绝，就像这一次又是引发了交通事故。
0: 是的，所以看到确实有不少听众认为说应该由非常任性的自私的急刹驾驶承担全部责任，但警官你也听到了啊，还有听众认为说当时最后一辆车这追尾车驾驶也存在问题，所以您他有过错吗？
1: 好的啊，这个在这起案例当中啊，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红色小车的急刹行为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之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其中的第一款就是停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而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9条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反高速公路通行规定行为之一的，处以200元罚款，其中的第四款就是正常情况下驾车低于规定最低时速行驶的。所以呢，前方这辆红色小车在路况正常、视线良好的情况下无故急刹车，就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两台车，这辆视频车呢就和咱们听友讲的一样，它是一个无辜的，它完全是正常行驶，没有任何的过错。而最后一辆车呢，其实在视频中也可以体现出来，视频车驾驶员发现前车减速后提前采取措施，在红色小车急停的情况下是成功采取制动刹住了车的，而后车呢就是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同时也是跟咱们听友说的一样，出于观察有分心驾驶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之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所以呢第三辆车才没有刹住车。最终啊，因为第一车第三车均存在过错，我们交管部门认定 由最前方的

0: 这辆啊红色小车驾驶员和最后方的小车驾驶员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1: 嗯，
0: 中间的第二辆车呢，也就是视频车驾驶员无责。啊，其实呢，抛出这起事故啊，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点要和大家说一说。
1: 嗯，是的，其实看到此刻听众也在留言说目前也正值一个暑运的高速出行高峰，也非常害怕在路上遇到这样的玩命的人啊，引发这样的多车连撞的险情。孙文警官啊，特别在这么一个时间点，而且看到今天我们全省还在下雨，那高速上更显湿滑，这个时候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啊，充分的全面的观察路况更显重要了。孙文，您还有哪些重要的安全警示点呢？
0: 好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最前方这辆红色小车驾驶员自称啊，在匝道口看标识标牌，啊，我们当时一听呢，感觉还挺有意思，因为现在很多的驾驶员都不看标志牌了，
1: 对啊，
0: 只注意看导航，
1: 嗯嗯。
0: 其实呢，这辆小车的驾驶员啊，是一名老先生，啊，已经快七十岁了。其实自从我们2020年放宽了小型汽车等车型的驾驶证年龄上限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考取驾照开车出行。在这起事故中，我们也是沟通了解到，这个红色小车的驾驶员啊，这位大爷也是考取驾照不久，开车后呢也非常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呢对导航软件操作不熟悉，导致出行前无法提前规划路线，晚间开车时呢又在自己不熟悉路的情况下乱了分寸，导致采取了错误的措施。大爷呢对这起事故的发生也是非常愧疚，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给广大的老年的驾驶员朋友，特别是经申请驾驶证的老年朋友们以及家中儿女做几点提醒。首先呢，咱们老人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动车，而不是购买无资质的老年代步车。老年代步车各项安全措施都不到位，驾驶上路啊，对自己、对家庭、对整个道路环境都是隐患。其次呢，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人体的视力、听力、触觉能力啊等各项生理机能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减弱，老年人应当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驾驶经验来决定是否适合开车。如果啊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可以向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帮助，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情况。同时呢，我们在老年人在开车时也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首先要注意行车速度和行车安全距离的把握，因为啊老年人和年轻人对于反应的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是不一样的，可能已经有所下降，因此需要预留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应对突发情况。其次呢，要注意交通信号灯的观察，避免闯红灯或者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时也要养成系安全带的好习惯，降低交通事故中受伤的风险。同时呢，我们在车上也要最好要随身携带经常服用的药品，秋冬驾车注意保暖，尽量不要在气压不稳定的天气条件下驾车出行，尽量避免在夜间独自驾车出行，车速呢也不宜过快，而且连续驾车的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啊，保持后视镜、风挡玻璃清洗干净，出行尽量结伴而行。同时呢，作为咱们的子女啊，也要多对老人进行一些交通安全知识的科普，咱们老年车友也要多听一听咱们一路平安节目，提高我们自身的啊道路安全的啊知识水平。子女呢也可以教老人使用导航提前规划路线，或者呢在导航上提前观察路况。当然一定要告诉我们老年人，开车时不要把注意力完全放到导航中去啊。当然呢，我们要子女要加强对家中老人身体状况的监测，一旦发生不适宜开车的情况，一定要及时与老人沟通阻止。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好想知晓更加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关注旅见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而且在刚刚我们就更新了啊，您来看看，又是闯红灯，那为什么对方闯红灯我们骑摩人还需要担责呢？来看到一个在路口容易被忽视到的安全守法细节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的抖音账号、视频号、 B

站和微博，同时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上的屡见不鲜说安全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公众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找到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

0: 苏，有你会更美。
1: 天路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路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视。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啊，那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备受关注的宁阳长江铁路啊大桥，终于呢要和沪宁高速呢牵手了。G9904南京都市圈的环线高速公路的338省道到沪蓉高速公路段呢，初步设计正式获得了交通运输部的批复。这一关键突破呢，意味着大桥南接的这个线的工程呢，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桥要告别断头路，全面融入区域的高速网，进入倒计时。当前的宁阳长江大桥的南岸出口呢，并没有能够接到高速，那么车辆呢，只能够进入338省道宁镇线这样的地面道路。

0: 红绿灯比较多，大车又比较多，通行效率呢大打折扣。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从扬州方向经过宁阳长江大桥过江的车辆可以快速接入沪宁高速这条黄金大动脉，直通南京主城及苏南的沿线城市，将会有效打通宁阳长江大桥南向的交通瓶颈啊。
1: 今天在我们第八区旅行的互动帖就问候各位哈，这个暑假已经到来了，旅游旺季已经正式开启了，那你出门在外的话会不会住一些民宿啊？你看最近呢，从乡村漫步到乡村小住，越来越多的我们江苏的乡村成为都市青年逃离喧嚣的新选择。26年的上半年，我们江苏的乡村精品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是达到了29%，两晚及以上的连住订单占比提升了9个百分点，乡村旅游正在从打卡式路过向沉浸式居住转变。那依托优质的山水资源，包括像紫砂茶文化这些特色体验，江苏的乡村过夜游也是持续升温哦。
0: 哎，如今的年轻人奔赴乡村啊，不再只是为了赶景点拍照片，而是呢喜欢带上一台电脑、一杯咖啡，在有院子的民宿里呢住上2-3天，让乡村呢成为短暂生活的目的地。平台发布的乡村民宿预订热门目的地的前10当中啊，像浙江德清、安徽易县、江苏宜兴，还有浙江安吉、江西婺源、云南大理、广西阳朔，还有福建的平潭，以及河北的承德、广东惠东呢都上榜了。其实我们江苏宜兴啊是位列第三的哈。
1: 嗯，你看数据又显示了，在26年的上半年，江苏乡村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5%，那也是拥有独立的院落、临湖景观，或者是提供像是紫砂手作啊、茶园采摘这一系列的体验项目的民宿特别受欢迎，游客的平均入住时长较去年增加了1到2天。
0: 乡村小住呢持续升温的背后呢，是乡村可以玩性不断的提升啊。像宜兴周边的村落，还有苏州宁度暖村等，凭借着陶艺制作啊、采茶制茶，包括稻田自然研学等等一些特色体验呢，持续走红。以苏州的宁度暖村推出了7月4天3晚的夏令营为例啊，孩子们可以参与到的是自然农育啊、非遗手作等等课程，体验叫稻田小当家。乡村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家庭开展自然教育和亲子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啊。
1: 那与此同时，县域串门成为新的出游趋势。数据就显示了，在热门乡村体验游的目的地当中，来自周边县域和中小城市的游客占比接近了40%。上海、南京、苏州、无锡这些城市居民将临近乡村作为周末短途度假的首选，那也是带动了民宿连住率持续提升。常州、镇江这些周边城市的游客越来越多的选择叫自驾跨县前往宜兴、溧阳这些地方过夜度假哦。
0: 哎呦，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互动了，就问一问啊，我们你看江苏的这个乡村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9%，问问大家啊，在过往的岁月当中你有没有去过哪些民宿住，哎，感受如何，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快乐的分享一下啊。
1: 大家现在选择住民宿是因为民宿比这个星级酒店有更多的在地体验，更加的本地化，更加的沉浸式，所以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民宿的哪些在地体验，比如像炒茶啊、采摘啊，还有什么这个 city walk 呀、骑行呀，哪些是比较吸引你的，我们也来做个小调查了。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D188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0: 成为
1: 梦。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幽黄。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

0: 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路段，GL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的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之间车辆都稍多一些，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无锡至香港直飞航线完成了首航，这条航线呢实行每日一班，单程飞行约2.5小时。无锡19:45起飞，22:20抵达香港，香港16:15起飞，18:45抵达无锡。航线开通之后，无锡每日往返香港航班增至2班。今年初，无锡至香港高铁已经通车，如今空铁双通道成型，进一步降低了跨境出行的门槛，便利市民探亲、求学和商务往来。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交广行车小贴士：
4: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3: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6: 开始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迪巴去旅行啊，去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 106.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
1: 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哈，问候各位，就是你出门在外会不会选择民宿来住宿呢？
0: 对对对，因为乡村小住呢已经火爆了啊，江苏乡村的民宿预订量的同比增长了29%。大家可以讲讲看啊，自己曾经做过民宿的一些经历。你看云海就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曾经到江西婺源住民宿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当地的油菜花盛放，哇，漫山遍野的金黄。民宿的早餐呢也是当地特色，他那一趟在江西玩的特别的尽兴啊。
1: 对，我其实每次选择住民宿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他的早饭，因为有一些民宿是老板娘自己做的，
0: 自己做，
1: 然后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不像酒店，他可能一排自助，有菜有肉有水果有蛋糕，简简单单一碗这个小锅下出来的面条，
0: 就农家饭呢。
1: 对，然后配上一杯清茶，或者配上一杯这个现磨的咖啡，然后看着窗外的那种田野风光，我觉得这个面条的味道也不一样，
0: 是吧？你看温暖如春呢，就说他去过桂林阳朔啊，住那个民宿，然后呢，坐在阳台上呢，就能看到丽江的山水。他说真的就跟那个水墨画一样的啊，在那边待着，都感觉时光好像真的慢慢的就变慢了。
1: 我也当时去阳朔住的民宿，我还记得我住民宿那家。他养了孔雀，
0: 哇，
1: 就是那个老板自己养的孔雀，那孔雀也很神奇啊，它不会飞走，就每天晚上的时候，它会飞到那个民宿那个青瓦，就是小房啊，小建筑那个瓦尖儿，
0: 哦，表达一下自己，
1: 对，站在那个瓦顶，哎呀，然后梳着自己的羽毛，我就觉得你像住酒店，你肯定是不会看到这样景象的。
0: 长不大的时候，他住的过黄山脚下的民宿，老板很热情，还带他们走了一些小众的爬山路线，说看到了很不一样的风景。那可能老板自己就蛮喜欢爬山的，
1: 爬爬山，然后可能还。给你教教这个是什么植物，那个是什么叶子。黑妞说她去过厦门海边的民宿，出门就是沙滩大海，晚上呢听着海浪声入睡，早上还可以看到绝美日出，哇，那个体验感太棒了。
0: 哇，这个真的很棒啊。然后看到素锦呢，他说他住到过这个丽江的民宿，在云南，院子里面是种满了花，就是很像春天的感觉啊。晚上在院子里面喝茶聊天，然后跟老板呢其他的一些住客可以砍大山，
1: 挺好挺好，
0: 他说超级有氛围，然后听每个不同城市人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
1: 哎，这个就是旅游最放松的时候了，就是人跟人去打交道。因为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播客在讲，就是现在人已经很反感于那种说教式的鸡汤式的，
0: 哎，大家是反鸡汤。
1: 对，然后我喜欢，更喜欢跟在市里面去看到一些故事的道理，然后跟人交流的时候去看看别人的人生经过。
0: 对对对对对，你听到了就会觉得，哎，他说太舒服了啊！好，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讲讲你有没有住过民宿的一些经历哦。另外呢，今天七嘴八大家猜，我们要大家来动动脑筋啊，猜一猜这个有海底兵马俑之称的滨海火山地质景观究竟在我们国家哪个省份？是福建还是山东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或者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走进我们的节目，把正确答案发送出来啊！Thank you.

0: 呢都对应着中小学的经典课文和诗歌。那么中国旅游研究院呢是这么认为的，这说明家长对旅游产品的品质要求更高了，消费理念呢就更成熟了，不再简单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孩子的实际需求呢寻找适合的旅游内容。那跟着课本去旅行啊，它不是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不过呢，大家就想，哎呀，面对这个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1: 你看南昌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就给了两条建议，第一是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的合同，那第二呢就是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不要光看目的地的清单。有网友就评论说，以前啊背那个《滕王阁序》真的是背到哭，
0: 对，比较拗口啊。
1: 对，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带娃一起去看《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有人说，哎，这个不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吗？就是把语文课搬到现场。也有人感慨哦，课本里的那些文字原来真的会发光。哎、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个网络的一句话很流行，就说我在课本里面可能看到的风景，了解到的一些故事，在我成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回旋镖，
0: 对，
1: 30年后正中自己的眉心，
0: 是不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的时候，你真的会跟他李白一样感叹：哇，疑是银河落九天。
0: 那一刻你就跟他共情了，对不对？
1: 就是跟千年前的古人有了心灵共同的感受。

0: 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啊，
4: 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城。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
0: 电话400-007-1011啊。
2: 400-007-1011，来详细咨询。图文版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了解详情。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哇，夏天如约而至，一切都变得热乎乎的。哎，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的凉爽的一些记忆呢，就会涌上心头。那么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充满画面感。哎，大家知道吗？老南京人是怎么过夏天的？马德牌冰棒啊，保温桶的酸梅汤，清甜的陵园西瓜，爽口的石井凉面，还有家常的菊花脑蛋汤啊。
3: 哎，这些是不是把你童年记忆串起来了？
2: 哎，真的呀。我们南京人就是这么活的，我跟你讲。
3: 关于南京的夏日记忆，都是在那种没有空调的时候，那时候南京还是火炉城市哎。
2: 对，手上你要使劲的扇那个芭蕉扇，然后到了晚上，空气仿佛。

0: 凝固了一样，热的实在没办法睡觉。哎，你知道很多人啊、哦，他就扛到一条那个凉席到处乱窜，就哪边有风就在哪边躺下。哎，夏夜纳凉是很多南京人重要的一个场景。我就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会做什么、啊，你知道家里面人，他是先拿那个冷水，然后泼到家那个门口的那个地面上，把水浇一下，浇了以后让它降温，然后再把家里面的那个凉席床啊，
1: 就直接睡在上面。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讲不就是湿气太重了吗？而且地气就有点太阴了。
0: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可能阳气满足的也没太多的就。感觉你知道吧，大家一起就是出门，因为所有人都在那个门口嘛，就大家邻居还可以聊聊天，听到很多曾经的一些故事。
1: 哎，蛮好的。刚才还说到了就是陵园的瓜、嗯、这个金陵夏日烟火悠长，一个城市的记忆呢其实都在代代相传的舌尖滋味里面。
0: 对，
1: 冷饮就是夏天的主角了，码头牌那是南京冷饮的牌子，现在好像是在被安徽的一个
0: 食品厂
1: 企业收走了。对，
0: 买的那个出厂都是他，但是这个牌子还是保留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冰棒三分钱一根，吃豆冰棒四分，奶油的五分，还有一种冰砖就是一毛钱一块，我就特别喜欢吃，那是大的食品店里面能买到，
1: 现在也可以买得到，但是价格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0: 对，
1: 还有走街串巷的小贩，自行车后座呢就绑着一个裹棉花的木箱。哎，我小时候在新疆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打开盖子，冰棒在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
0: 对，他先把那个棉花被先打开。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时候我记得最便宜的，就是最早的印象、是五分钱一个冰棒。
0: 哎，是啊。
1: 对，然后那个棉被也不知道什么神奇效果，反正就是能够给它保温保住。
0: 哎，它就保温的，因为那个时候这电你懂的，也是经常会停电的，所以电力也不足，所以更没有什么冰箱、冰柜之类的。
1: 哇，你看作家三毛、在他的书里面也有对南京夏天的记忆，就是那句码头牌冰棒，冰棒码头牌。
0: 哎，你巧合的蛮对，码头牌冰棒，冰棒码头牌、
1: 哎、
0: 就这么讲。然后很多人家不是在一楼嘛，那个时候都是那个平房嘛、
1: 嗯、
0: 他的院子里面都会打水井，然后就会打到那个水井里面开始泡西瓜，吃的时候呢就像打水一样的用个桶下去，然后哐当一声那个冰西瓜就把它提上来了。
1: 我前段时间在拍我个人的文旅视频的时候、去到那个老门西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小红书、抖音三个平台都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
0: 对，
1: 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看到我去拍的那个老门西的视频、
0: 嗯、
1: 老门西其实就是老城南最原始的保存，
0: 所以现在那个水井还留着。
1: 它还有水井，它有八口水井、其中有一口最早的是宋代的淳熙年间的，距今已经几百年的历史。
0: 哇，
1: 然后那个井哦还是有活水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不是有些老南京以前喜欢把西瓜放进去，
0: 对，
1: 然后那个井里面现在那个水，你就把头探到井边，就感觉那个凉气就冒过来了。
0: 哎，你知道吗，在还没有江宁横溪西瓜的年代，南京人最受欢迎的就是地产的陵园瓜，它那是花皮圆圆的瓜甜汁多，然后没有冰箱就把它掉到井里面。那个时候南京啊就是半城半巷大街小巷都是保留水井，那个井水很冰凉，所以泡出来的瓜你就感觉特别的甜。
1: 其实就是要冰的井水去泡瓜、
0: 哎、
1: 我们前段时间在新疆出差的时候买那个西瓜，然后没有地方放嘛，因为在外面出差、
0: 哎、
1: 就只能放到酒店那个冰箱里面、
0: 嗯、
1: 出来之后那个只有一个大冰棍儿，冻出来的冰瓜这个西瓜跟井水泡出来的
0: 完
1: 全
0: 不
1: 一
0: 样，对，口感就不行了。然后呢吃食呢也不是一口吃的啊，就是它背后有个完整的年代，我们就讲那个年代它会干嘛呢，就是很多人吃的就是这样时候的夏天必须要吃的啊，那个鸭子，南京人讲蘸个鸭子回家吃稀饭。哎，说的就是夏天傍晚
1: 天热、那个时候家里面也没有中央空调，其实夏天在厨房做饭哦真的是身心折磨，
0: 哎呀热哦，
1: 所以就不如就蘸个鸭子，然后随便熬个稀饭，一顿饭就糊弄过去了、
0: 哎、然后盐水鸭你知道是冷吃的嘛，
1: 对，
0: 它的皮白肉呢看着就很清爽，然后呢再配点什么老酒花生米，对吧、
1: 哎、
0: 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会干点杯自斟自饮，那个时候吃起来你会发现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子的、
1: 哦、那可能叔叔们对吧，就是男人们晚上就在门口喝喝酒吃吃鸭子。然后还有一种吃的大三元的凉面，
0: 哎呦，
1: 然后它是一盘一盘摆好的。 现在大三元已经没有凉面了。
0: 对，那个时候大概回忆到六七十年代吧，就顶流的餐厅它也是卖凉面的，然后后来个体户的摊贩不断的进入，开始他们就会把那个大坨的叫豌豆粉拖到夜市上去卖，刨成那个细丝拌上那个调料，就一碗凉粉下肚，很多人觉得也很凉爽了。
1: 这不就是黄芩季嘛？
0: 对，
1: 对吧？南京很有名的这个凉粉，
0: 嗯，
1: 包括夏天南京人喜欢喝那个菊花脑，这是消暑良方了。菊花脑和鸭蛋一定是最好的搭配，而且它那个性都是属凉的，可以稍微跟夏天的这个火气做中和。最重要的是菊花脑一定要放凉了再喝。
0: 对，
1: 就是 一口闷下去一大碗，连着蛋花，连着菊花叶，
0: 你是不是感觉整个人的那个食道都开始清爽起来了？
1: 我们说这种，它虽然是就是正常的凉透的，不是冰过的，但是啊，它一口下去是比你喝冷饮要更加清爽的。
0: 对，所以你看南京人的这个饮食风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迁呢，你发现也有了一些新的改变。

0: 改变，但是很多城市记忆却犹如一道道凉风给我们带来的慰藉，还有就是曾经过往的那些美好岁月、
1: 啊、你别说啊，就这样说一下南京以前怎么过夏天的，我都觉得好像坐在直播室也没有那么的燥热了，
0: 对吧，清凉了很多是吧。
1: 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在节目尾声也要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了。有着海底兵马俑之称的滨海火山地质景观是在我国哪个省呢？此刻看到我们的大南京互动帖、啊、有很多的小伙伴在留言，有在分享这个福建的，然后也有在选 B 的。那各位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大南京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在节目之余呢，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来持续收听。
0: 好，那么有海底兵马俑之称的这个滨海火山地质的景观呢，我们来告诉各位正确答案啊，就是福建省，它具体位置呢就在漳州市，叫漳浦县前庭镇到陇海区的龙教乡滨海一带。因为这里呢它有一个火山的国家地质公园，以牛头山的古火山口还有南定岛等等一些景观呢为代表。那这个景观呢就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密集的玄武岩石柱，那石柱呢排列又很整齐，形状特别像古代的兵马俑，而且部分景观在退潮的时候它会露出海面，因此这里就被称为叫海底兵马俑啊。
1: 哎呀，你看这个名字还挺霸气的，但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那各位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南京 APP。
0: 好，最后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啊、各位毛孩子家长一定要注意了，江苏广播的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7月20号起呢每天早上的8:30在大南京 APP 呢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还有养宠难题呢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可以搜索下载大南京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的8:30有宠有爱有陪伴。另外呢，江苏的 IPTV 暑期的嘉年华也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呢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啊！像苏超重磅的体育赛事呢高清直播，还有头部热剧精彩大片都可以刷屏了，宅在家里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啊。
1: 此刻在我们的互动帖看到严狼在留言新疆的旅游
0: 哦，想去对不对？
1: 南北疆我们最近都有行程，在暑假期间呢可能要频频手速了，因为暑假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八月份还有少量的团期，400-007-1011 400-007-1011，这是我们的报名热线，或者可以直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解锁详情。
0: 好了，稍后时间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青林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明天见了。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添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四零零

0: 京时间17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2: FM1.1
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更美好的未来。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建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稍多一些，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沿泰西长宜铁路泰兴东高架站完成了全线首段道岔梁混凝土浇筑，该道岔梁总长115米，单次浇筑混凝土超过3000立方米，沿泰西长宜铁路全长31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之后呢，将串联盐城、泰州、无锡、宜兴，是江苏高铁纵向的骨干线路。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8: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开始，7月20号，礼拜一。
1: 行了，这回踏实了吧？哎，什么叫踏实了呀？
0: 就是早上起来这场球看完，这一次的金本届世界杯
1: 盛宴落幕。
0: 就算是胜利落幕了、
1: 啊、对，
0: 咱们如果再往后2030年的时候、嗯、
1: 对，
0: 就迎来世界杯100岁了。
1: 哦
0: 哦，这个
1: 据说2030年那个要有3个主办地，
0: 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
1: 哎、对
0: 啊，就是说欧洲、嗯、非洲就这一块嘛，
1: 就这几个。哎，
0: 因为西班牙跟摩洛哥是隔直布、
1: 嗯、海峡嘛，
0: 隔着那个直布罗陀、嗯、
1: 对
0: 啊，直布罗陀海峡，
1: 对，
0: 然后两个牙加一个这个摩洛哥，
1: 哎，
0: 而且其中一个牙还是冠军。
1: 哎，今年西班牙夺冠了啊，
0: 本届冠军。
1: 哎，那个可以各位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世界杯啊，你看没看你都可以吐槽两句啊。
0: 哎我天哪，
1: 就是欢迎吐槽啊，就是不能说好话啊，说好话跟你急啊。
0: 有好话吗？这里
1: 就这场决赛对吧？
0: 对吧？这场决赛有好话吗？
1: 哎呦，
0: 这个、嗯、是这样啊，这个可以一块进来聊聊，谁看了？
1: 哎，
0: 我和梁爽，我们俩人真的是这样，就是本届世界杯就看了这一场比赛，
1: 最难看的一场比赛，让我们赶上了。哎呀，哎，真难看，
0: 真别提了，还不如看前天也看不了，前天我正
1: 6-4，
0: 这5点钟我起床就正好跑那个虞山的雄狮线的，这也看不了这个，但是确实是有史以来我觉着啊
1: 最难看的一场
0: 最难看
1: 世界杯，
0: 因为世界杯决赛我几乎就是我的。开始看球的年代，
1: 对，
0: 我都看了，
1: 对，
0: 但是目前是我觉得有史以来我看过的世界杯决赛最丑陋的一
1: 场。疯了，距离2030年世界杯还有1419天，
0: 你先
1: 疯了，
0: 你先算高考，你先算高考，真是的，
1: 做这干嘛呀？我就问。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啊，开心铺子。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进场到我们开心铺子。这样，那个先把赞点起来，
1: 点到5000赞、啊，我们有请女主播，
0: 女主播就可以有请一下啊。
1: 嗯、
0: 这会儿呢，给大家上一个零食，反正愿意买就买，买5分钟我们就下掉。
1: 对，这个就是那铁肠。那天那个价格没谈好，今天谈好了。
0: 哎，这个是一个挺好吃的，这个
1: 鸡肉笋尖儿、
0: 就是那种脆皮肠，
1: 哎，
0: 就是脆皮肠。
1: 对，
0: 这个肠呢，几个吃法，
1: 嗯，
0: 拆开就吃、
1: 哎、
0: 也行。
1: 我就是拆开吃、
0: 哎。还有一种吃法，其实是可以拿小煎锅拿油煎一下的，
1: 哎，
0: 小小的煎一下也行。
1: 费那个劲呢？
0: 其实不用那么费劲。
1: 对、哎，四个就吃，
0: 鸡肉脆皮肠、哎，
1: 对，笋尖鸡肉，那个口感它挺好的。
0: 还有一个风干牛肉干，那个是越嚼越香，但是呢，
1: 对，
0: 确实属于
1: 嗯
0: 满练牙口和咬合肌的。
1: 哎，对了，
0: 因为它就真的干的纯牛肉。
1: 喜欢嚼槟榔的，你不是嚼这个了？
0: 哎
1: 不
0: 就嘛，就是嘛，对
1: 对吧？
0: 这还高蛋白的这个。
1: 哎呦喂！你说我嚼槟榔是为解饱吗？是为解饱吗？这个。
0: 啊，说阿根廷最佳就是赛后的那个全场最佳就是赛后的那个锁喉
1: 啊，说比赛都结束了，都干起来了。
0: 哎呦，何必呢？真是，哎呦，输不起。这个阿根廷呢、嗯，说实话，我对这支球队还是蛮喜欢的，本来是蛮喜欢的。
1: 这支球队，我除了梅西，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一届的阿根廷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老人的、
1: 嗯、哦
0: 啊，这个大马丁本身
1: 啊，大马丁，
0: 然后还有、
1: 哦、把这个老人家都快累死了，我这个老人家。去上半场就是90分钟之内统计，上半场还没结束，90分钟没结束
0: 啊、
1: 说那个16次打门，
0: 大马丁抽筋了、
1: 啊，对，
0: 都抽筋了，我的天哪！哎，然后还有那个被罚一次马丁内斯24号那个，
1: 对
0: 吧？对啊，就是阿根廷的整个的这个阵容其实是以老将
1: 对
0: 为主，
1: 嗯，
0: 而且确实是属于在年轻的西班牙面前根本就跑不动的。
1: 哎，而且西班牙人家是那个体格子也好哦。
0: 对，
1: 全场紧逼，那个球你到阿根廷脚底下就让人断走，到底脚底下就断走。
0: 就是西班牙的球是属于控球率极高，传球准确率极高。
1: 对，
0: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防守还防的还特别积极，因为他年轻啊，
1: 哎，
0: 真的年轻啊。
1: 哎、
0: 你看，就这一批新生一代的西班牙的球员，
1: 嗯。
0: 就是明年再次打出好成绩的班底，
1: 对，
0: 哎，不是明年，就是下届，
1: 就是下届、
0: 啊，下届再次打出好成绩的班底，
1: 对对对，
0: 啊，你看这，你甭管是这个，
1: 就跟初出茅庐的姆巴佩是一样的，
0: 那、啊、就真是，
1: 对
0: 啊，就你看那个这边那亚马尔，这回、嗯、这个又有一个新的 AI 图出来了，
1: 嗯哦，
0: 就是不是说嘛，那个。

0: 梅西和亚马尔是巴萨两代十号球员，
1: 对，
0: 而亚马尔出生的时候是梅西曾经抱他洗过澡的，
1: 你听听，
0: 然后这一回就出了一个，
1: 还给他搓过身上老坑呢，
0: 你想想刚生的孩子哪来那么多老坑
1: 啊，就是啊，
0: 就这次 AI 就是把亚马尔变成给梅西洗澡了，
1: 你看啊，梅西又老坑啊，哎呀，这个老坑多了，
0: 亚马尔现在就成为了以19岁登场成为了这个最年轻的世界杯之王，
1: 对
0: 啊，这个一下就身价也不一样了嘛，对吧？就又上去了，又上去了。
1: 给西班牙做尿检干嘛呀？不用，这玩意儿做尿检有什么用？这个去看得出来，人家整体就是团队。贺伟那个评论说的没错，就是团队作战赢了个人英雄主义。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说句老实话啊，是因为你们那边没有团队作战，就只能个人英雄主义。
1: 对呀，
0: 当梅西被围堵之后，
1: 就是输送炮弹，发现那个炮管被堵了，坏了，
0: 哎，
1: 这炮弹往哪儿去？往哪儿去呢？
0: 没地儿去了。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场比赛，
1: 梅西也挺可怜的，40多岁了，一个老人家，
0: 39吧，
1: 40了，就是40了，
0: 40啊，
1: 被人家
0: 对对
1: 一抬眼，3-4个穿红的在眼前站着，
0: 叉着腰，
1: 你拿球，你拿球，
0: 来
1: 拿球就封你。
0: 你首先你拿不着球，
1: 对，
0: 我就是梅西好几次跑动都是挺好的，而且高蛋白质，
1: 对
0: 啊，笋尖，它里边有笋尖，笋尖就是鲜啊，
1: 对
0: 啊，它这个肉质也很嫩，而且很鲜，
1: 对。什么蒜泥的好吃？哪有蒜泥的？这里边没有蒜泥的。
0: 你好，都说出蒜泥来了。上周的牛肉汤收到了，好吃吧？
1: 哎，
0: 还不错啊。
1: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那就好。
1: 我们家儿子半夜11点半吃了一大碗。
0: 我以为出来看，然后看世界杯。
1: 没有，我真困得不行了。我跟你说，我看完上半场以后，我心说，我可不能睡觉，因为这时候只要趁着中场休息，一睡着了。下半场肯定是
0: 一进球，肯定就是，而且我们有这个，
1: 对，
0: 就觉得这叫什么？这叫什么？什么什么定论？
1: 哎，这墨菲定律，
0: 墨菲定理啊，墨菲就是你怕发生什么，它一定会发生什么。
1: 对，
0: 我就是怕我到万一迷走，他进球了，
1: 哎，
0: 我不亏吗？
1: 对呀，
0: 但是呢，我忘记了一点，
1: 就是你只要是传神贯注，
0: 他就不进球，
1: 我
0: 也发生了。
1: 我看了好几届世界杯了。都给看到加时赛了，我就好，哎，我跟你说，我没看的那个，他们都说可精彩了。我只要是一看，他们就踢到加时赛，
0: 就开始不行了，
1: 就0-0
0: 进球了，
1: 可烦死了，你知道吗？
0: 那你就是上届没看，
1: 上
0: 届是上届也进加时赛，但是因为
1: 上届没看，
0: 是生生追平了打到
1: 对
0: 的那个
1: 对，
0: 所以你看最好看的一届其实是上届，
1: 哎，
0: 最好看的一届的冠军今年成最差的一支球队，
1: 太难看了，他对
0: 不
1: 起我。
0: 这里边确实是有一个说法，
1: 嗯，
0: 什么呢？就是国际足联
1: 啊，
0: 因为确实是有一个，
1: 嗯，
0: 就是你看，好多人都在说向着有点向着阿根廷了
1: 啊，对 对
0: ，阿根廷一路杀进来，确实说就对于这支南美球队，他动不动就翻盘，动不动就逆袭，
1: 对。
0: 4场都是这个反杀
1: 对
0: 进来、
1: 对
0: 有人就说这个国际足联对于他们的判罚尺度场上的倾斜
1: 能看
0: 向着南美球队，
1: 昨天那场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好多球该、
0: 啊、
1: 尤其第一次吹无效的那个进球，
0: 对、啊、
1: 其实可以不吹的，
0: 对就是已经差
1: 那个进球
0: 半个胳膊肘，
1: 对那个进球其实可以不吹的，
0: 对所以就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有确实是有这个问题，你想明年又是西班牙的主场，
1: 对
0: 然后感觉动不动就是欧洲球队拿冠军，动不动欧洲球队那这国际足联就觉得这跟欧洲杯没什么区别，
1: 哎所以
0: 还是要保着尽量保着进决赛或者半决赛的得有其他州，
1: 这也就是中国队没进啊，
0: 要不然肯定得向着亚洲的，亚洲队第一支有你想，
1: 哎
0: 如果亚洲第一支
1: 对
0: 进入到世界杯决赛的球队是中国，
1: 你想想
0: 多大的广告市场，
1: 所以那个能吗？你进得了决赛吗？你先入围，这回48支球队都没你，
0: 不是
1: 啊？
0: 他不是说改成向着咱们了吗？
1: 向着你得先进去呀、啊！你买彩票想中奖，你先买彩票啊！
0: 买，
1: 关键没
0: 买完你让我中啊，就是那对吧？你咱们那个从小组赛开始先偏着咱们吹，
1: 哎呦，
0: 对吧？对方球员一拿球，哎，然后就判对方进攻犯规。
1: 带球
0: 撞人，
1: 走步了，
2: 走步了，
1: 走步了，
0: 走步是一个，
1: 肯定是走步了，
0: 走步是，
1: 哎，
0: 走步说话已经算判得轻的了，因为走步只是违例而已，他不偷牌
1: 儿。哦，带球撞人是个，
0: 带球撞人是可以直接判成违体的。
1: 你等会儿，你弄清什么球？什么球？
0: 足球，
1: 足球里边有走步，有带球撞人，
0: 足球家里说。

0: 他一般就是跑起来踢嘛，他走、啊、走着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说就不允许、你高速公路不是有个低速60的限制吗？
1: 哦，没听说过 啊带球还有限速的、带球还有限速的，
0: 对吧？然后带球撞人，
1: 对，
0: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比方说对方想在咱们那个发角球的时候，
1: 发角球的时候，
0: 在咱们中国禁区，对方发角球是有可能进球的吧？
1: 对呀、很容易进球啊！
0: 咱们让他们裁判早点吹对方进攻球员3秒。就那个区域里边待的
1: 3秒是什么犯规啊？
0: 3秒啊
1: 啊！就是在那个里边不能待过超过3秒、啊，
0: 超过3秒这个就是违例。
1: 你这个你是觉睡少了
0: 啊？
1: 你这个、你这个脑子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啊！
0: 是
1: 你的篮球跟足球已经开始混了
0: 啊！有吗？有吗？有吗？
1: 那是篮球禁区，刚才说了都。老师好，找不到媒体啊！我就是媒体啊，你找我呀。找我找不到媒体是什么意思？
0: 找不
1: 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0: 对，
1: 进来把赞点到45000，
0: 对，
1: 让欣欣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才艺展示
0: 哦，45000的时候要唱歌了是吧？
1: 对
0: 对对对啊，人说这边还有还回线，你就比方
1: 带球回防了，
0: 带着球
1: 还传给守门员，
0: 哎，
1: 疯了，
0: 啪一下传他们回到自己场就是回场，你过了中场就不能这么传，
1: 哎，
0: 不过中场可以这样传，
1: 哦，
0: 哎，对，
1: 咱就说吧，
0: 但是你过中场必须要在24秒这个8秒之内过中场，
1: 你
0: 24秒完成这次进攻，
1: 你这个22个人啊，你先变成10个再说，这我天哪，
0: 不，咱们这边不遵守这个，
1: 哦，咱们这是11个人，
0: 啊、咱们
1: 这是5个，
0: 不然也，5个也不一定打，
1: 我的天哪，
0: 你看对谁？对吧？
1: 哎呦，很烦。行吧，刚才有人说了，下一届世界杯64支球队，
0: 这回
1: 但是中国
0: 更难看了。
1: 中国男足目前排名世界第93位，
0: 除非他弄成96个，
1: 对吧？
0: 64个，这个扩充到96，再加上32个嘛，对吧？
1: 再加32个，也有
0: 再加32，其他州说我们没有国家了。我们没有国家了，
1: 国际排名第94。
0: 最后再看这卡，这就是顶峰啊！
1: 哎呦喂，
0: 快重组吧，这个、哎、真要空重组。这两天他也别慌了，也别慌，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1: 差不多，差不多。那、这个股市就先不看了吧，啊、先不看了。
0: 不说了吗？就是这，千万不要同时爱上，股市和减肥。
1: 哎，因为
0: 一个上不来，
1: 一个
0: 下
1: 不去。
0: 就是说相信咱们的中国男足啊，等到有96个名额的时候，咱们中国队排名可能就得已经到100开外了。
1: 哎，你只要别定这规则啊，定规则我就给你往下拉下线。
0: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球队一看，哎呦，有可能上了，他们也会努力。
1: 哎，
0: 这时候咱们中国男足呢，
1: 哎，
0: 他就是哎讲究一个，就对吧？
1: 下线随时可以降低的、
0: 哎、对对对，不行不行，我垫底没关系没关系、哎，你们上你们上。
1: 今儿我看了一个视频，挺好玩的，跟我们说的有点关系。他说这个世界是有个 bug 的
0: 啊，什么？
1: 就是你只要是全心全意认真的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早给你拉胯。
0: 哦，
1: 当你不在意的时候。这个突如其来了，你比如说我捡个例子啊，
0: 啊，
1: 这个世界的 bug 就是，当你说那个快递，人家给你打电话，快递到楼底下了，马上就上楼，你站门口等10分钟他不上来，
0: 哎
1: 哎
0: 啊，有这种，
1: 然后说你终于我说等不了了，我是解个大手吧，你脱了裤子刚往那一坐，叮咚，哎呀，哎，这可烦了这个。
0: 对对，
1: 就这个世界是有 bug 的，你们也可以想想，你们生活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有这样的 bug，
1: 哎，
0: 是吧？
1: 就这个，只要是你，这个叫什么来着？叫风险对冲。
0: 哦，
1: 你要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干让一件事情成功、
0: 哦，
1: 你就干一件跟那个事情相反的事儿，反正这俩事儿能成功，比如说解大手或拿快递，
0: 哦、
1: 这俩事儿你可以
0: 我都把它列为重点事件。
1: 对。
0: 啊，
1: 哎，你比如说，你让什么河马配生鲜配送啊？
0: 啊，
1: 哎呀，我就等着吃饭，中午就等这菜下锅了啊！不行，他非得1点多送来。你要说我才不管他呢，我等着他送牛奶的时候，我洗个澡。
0: 哦，
1: 哎，你那边肥皂泡刚打上，他打电话了，喂，那门口来一下。
0: 哎，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
1: 哎、
0: 这个风险对冲啊、
1: 哎，
0: 这么理解。
1: 哎哎哎
0: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就是说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哎，
0: 比方说，我希望能够在12点吃上饭，
1: 对，
0: 但是我又估计到啊，
1: 够呛，
0: 他那边配送可能到不了12点，
1: 所以我11:50几的时候你干一
0: 个拉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确保12点钟叮咚，
1: 对了，
0: 是这个吧？
1: 对，要么那边拉痛快了，这边要么。

0: 往这边及时送来
1: 啊。比方说啊，比方说啊，我今天，
0: 但是我觉得你个就是饿和想上厕所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在身上，
1: 分区不一样，这你不懂
0: 哦。你
1: 哎，就学营养学的，我是
0: 啊，哎、你学的学的这，就是饿的感觉和想解手的感觉
1: 不冲突
0: 哦
1: 啊、哦，你看
0: 哦。哦，是不是、啊？
1: 我可要说点那什么，
0: 不说了。哦，
1: 哎，
0: 哦，是不是、啊？
1: 这很好理解吗？你肚子里虽然饿，
0: 哎，
1: 但你不能从下边往上提款啊。
0: 哦，那个属于已经过去的那个过期食品。
1: 你提回来，
0: 过期食品不能
1: 吃。过期，你提回来，你也没有那个、
0: 哦哦、没有那个
1: 营养嘛、哎，对不对？你这个，
0: 哎，
1: 这个明白啊？这个
0: 风险对冲，
1: 非常都是。也就是我如果反过来，
0: 嗯，
1: 我希望能够在中午十二点赶紧解个大手，因为十二点半我要出去有事儿。
0: 对，
1: 但是我又怕解不下来，
0: 怎么办呢？
1: 我点个外卖，
0: 嗨，
1: 让他十二点送到。
0: 哎呦喂、哎，
1: 那我五十九分就有感觉了啊、
0: 哦哎！这是不是马上就上完了？不行，我得上厕所。哎呀，
1: 哎呀，来了，
0: 马上要敲门了。哎呀。
1: 对，
0: 哎，
1: 你别说哈、啊，你这还真是
0: 风险这个世界的 bug 是可以这么卡的，知道吧？
1: 这么卡还是蛮神奇的，我觉得会这么卡 bug 的人都、哎、弱不了。我跟你说，
0: 对、
1: 啊，
0: 你们也可以说说，就是你什么生活当中，你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儿。我就、
1: 嗯、
0: 等公交车，哎，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1: 但是我说，哎呀，
0: 点根烟，你这边刚抽一口，
1: 从那边拐弯过来了，
0: 你说这根烟扔不扔？哎，是不是啊？你就这个一定会生活中有这样的 bug，
1: 有这样的 bug、
0: 哎、
1: 啊！就是这还真是有这样的。
0: 哎、
1: 你比方说，我写作业，
0: 哎，
1: 在那儿写，其实我前面挺认真的，
0: 嗯，
1: 写，我不玩游戏啊，我不玩游戏啊，
0: 对，
1: 因为那个我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0: 对，
1: 他下班这个时间呢，大差不差，也就是一小时之内，
0: 对，
1: 我写，我这如果我玩。
0: 但是你只要把游戏机一拿起来，
1: 哎，把那个游戏拿起来，
0: 哎，
1: 钥匙开门了，
0: 咔嚓，
1: 又玩游戏。我刚玩，少来这个，
0: 你肯定玩一天了。
1: 我没有，我刚写作业，你白来这个。哎，
0: 在你最不希望发生的那件事是，往往就会发生。
1: 对，
0: 哎，你看，
1: 还真是啊。就还是有人记着我们卖小瓶的茅台呢，这不、
0: 哦、
1: 最近手里没有。
0: 对，
1: 我们是这样，有一些货品都是直接跟商家、厂家去谈的。
0: 他那边有了，我们就卖。
1: 哎，对，
0: 没有就算了。
1: 对，
0: 对
1: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0: 对，
1: 先把我们关注起来吧，赞点起来吧。
0: 嗯，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这样有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给我们关注一把。
0: 对，
1: 好不好？
0: 然后那个有手的点赞。
1: 啊，点赞、嗯、点赞，有手的没手的那个拿脚点赞。
0: 哎呀，
1: 啊，我们看是手点的快还是脚点的快？
0: 没手是什么意思呢？手呢？
1: 手不是那什么的吗？在吃肠的吗？吃鸡肉肠的。
0: 今天不卖货吗？对，一会儿就卖了
1: 啊。待会儿这样，我们的那个脆皮鸡肉肠，我们在半点的时候给大家上来。
0: 对
1: 啊，要不让欣欣给大家介绍一包。
0: 对，
1: 好吧，
0: 好，
1: 那就这样。马上是广告时间，
0: 嗯，
1: 抖音不下播，广播是广告，一会儿就会回来。
0: 开心铺子赶紧进来啊，
1: 一会儿见，开心铺子啊。

0: 这里是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5: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100%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6: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7: 寻味时程，一卡尝鲜，

0: 大西游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通行拥挤，同时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尾是排到了西安门隧道内。应天高架双向缓行，影响吉庆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卡子门立交河流过来的车辆通行。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拥挤，广州路虎踞关路口、中华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和马群枢纽这两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会比较集中，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多，已经排到古平港立交，其他过江通道可以放心选择。最后关注铁路出行消息，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大家出行提供更多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7: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爱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这个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0: 晚高峰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哎，这个抖音，如果说各位没有在开车，就在抖音里边搜着我们。
1: 对，
0: 这样啊，两分钟时间，给你们买这个鸡肉肠。待会儿我们小黄车就下掉它，
1: 就下架了啊。
0: 对，
1: 链接就下走了。
0: 这个鸡肉肠三个口味，原味、麻辣、香辣。
1: 对，
0: 啊，三个口味还挺好吃。开袋即食。
1: 对，
0: 高蛋白补充。
1: 哎，
0: 就
1: 而且好吃啊。
0: 那确实挺好吃的，
1: 办公室必备零食嘛。
0: 而且我觉着呢，这种零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的。
1: 哎，是是，
0: 它的热量来源大部分是蛋白质。
1: 对
0: 啊，又能补充一点蛋白质，又能吃的挺过瘾。
1: 对，
0: 对吧？就是有一些零食，我说实话啊，你比方说你吃什么什么话梅的那个
1: 盐津梅子，
0: 哎，对对对对，就这种东西。我这嘴里边开始流酸水了，
1: 钠含量极高，
0: 我的天哪！就是那个里边的盐和糖的分量，
1: 对，
0: 不是你一般能想象得了的。
1: 对
0: 啊，有很多其他的，还有一些零食也是，它那个零食又不是当时很占肚子吧？
1: 对，
0: 你就能吃得多。
1: 哎，
0: 但是它实际是单位热量，它的密度特别高，
1: 是，
0: 或者说它里边的钠和糖的含量就特别高，
1: 什么啊辣条什么的，
0: 对对对对，这没办法，那就是脂肪含量多肉啊，我的天。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这个稍微好一点，当个零食也能补充点蛋白质啊。
1: 哎，所以那个就在小黄车里边自个儿看啊，如果要买赶紧买，不买待会儿下了啊。
0: 我们两分钟之后，这小黄车给大家先下会儿啊，然后再回来买，好吧？来，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各位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
1: 哎，
0: 关注之后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点点这个上个灯牌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目前是16000赞，
1: 45000赞。
0: 哎，
1: 你就听到欣欣唱歌啊。
0: 对啊，说桃酥都是脂肪。对了，
1: 油啊。它为什么会酥啊？
0: 只哎，对我告诉大家，叫什么什么酥的，
1: 哎，
0: 全是油。
1: 对，
0: 这是肯定，但是不是说不能吃啊？
1: 然后什么什么千层饼，层越多，
0: 哎，
1: 油越多。
0: 你看那个叫什么什么
1: 烧饼
0: 啊，就是烧饼，它是刷一层油折叠一下，刷一层油折叠一下。
1: 对，
0: 叫什么酥也是这样。
1: 对
0: 啊，叫什么什么什么脆的
1: 啊，
0: 一般。
1: 嗯，
0: 坏了，这个叫芝芝脆。
1: 嗨。
0: 就我指的是那种碳水零食啊，碳水零食，
1: 对，
0: 叫什么什么脆的，
1: 什么妙脆角，
0: 妙脆角就是这样，它就是可能糖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啊，叫什么酥的，是油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喽，
0: 这个各位知道就行，不是说不能吃啊，
1: 就是说别过量吃，
0: 像什么桃酥什么，我也自个儿吃，
1: 对，
0: 啊，包括像什么绿豆糕这种东西，
1: 对，
0: 说实话，绿豆糕这个东西呢，你听着绿豆糕仨字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哎，
0: 但是呢，也得看配料表，
1: 对，
0: 啊，里边的绿豆糕
1: 糖分高啊，
0: 糖分和油脂，
1: 嗯，
0: 为什么有一些绿豆糕你吃进去感觉？哎呀，
1: 哎，
0: 真润，
1: 而且那个滑腻腻的，
0: 为什么？油，
1: 对
0: 啊，就是，
1: 你很简单，你拿张纸，你把它放上面，
0: 啊，你看一会儿，
1: 再拿过来之后，
0: 是不是一片油
1: 就透进去了？
0: 哎哎，这桃酥也是，
1: 对。买了，行吧，就是。
0: 好，那我们把这个小黄车先下一会儿
1: 啊，你们进来看啊，聊聊天，点点赞。
0: 对，
1: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生活中卡 bug 的事儿，我刚才又看了一遍那个视频，
0: 哦，
1: 原来好多 bug 是可以这么卡的，
0: 怎么的？
1: 你比如说公司打印机卡纸了，
0: 打印机卡纸，
1: 哎，自个儿修怎么修不好，去后勤找人家
0: 啊，
1: 后勤的人只要一来，他打的可顺畅了。
0: 哎，这是有这种事儿，
1: 对吧？你比如说，明天要出门，一看天气预报有雨，怎么办？
0: 带伞，
1: 带一把伞。
0: 对呀，啊，
1: 你一带伞就不下雨。
0: 那这就跟我们那个什么是吧？对吧？就是你，比如你们家里边的那个有一片

0: 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现在时刻

0: 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海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时间长，其他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绕城公路马群段双向车流量大，快速内环西线往赛虹桥方向受先前事故影响，车辆积压较多，延伸进清凉门隧道。应天高架双向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应天东街上桥口，内环东线和内环北线基本上是双向全线缓行的状态。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汉中路和珠江路沿线、中华路南北双向这些路段的车辆会比较多，通行缓慢，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今天起到8月20号，每天的14点到22点，南京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以三门两桥一路为合围边界，及东牌坊、西牌坊、北牌坊、文德桥、文源桥、金陵路所环绕的区域，进入这个范围内需要通过支付宝搜索南京夫子庙来提前进行免费预约。车辆进入需要提前在南京夫子庙微信小程序上完成车辆报备，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九点的开心铺子，
1: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0: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1: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0: 对，
1: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0: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1: 广播是1011，
0: 抖音叫开心铺子，
1: 哎，四个字开心铺子，各位可以先搜着我们，消除壁垒了是吧？
0: 我天哪，那个买了一个什么大北掌，
1: 大北掌
0: ，我天哪，据说。练成之后开筋裂石，
1: 我天哪，这是硬气功
0: 啊！我买了，买完之后呢，那个商家还问呢
1: 啊，
0: 他说为什么亲会给我们一个差评啊？是我们这个秘籍不对吗？
1: 我觉得应该是不对吧？
0: 啊，窦勇，
1: 我就觉得应该是不对
0: 啊。窦勇说了说，其实我是一个内行啊，
1: 啊，内行，
0: 我练了，我觉得对。
1: 那您。买了我们这秘籍还给了我们一个差评是什么意思？
0: 你们这个主要是秘籍好是好啊，
1: 好啊，
0: 关键你们是第三天到货的对吧？
1: 第三天到货怎么了？
0: 怎么了？我跟人约的是第二天单挑，
1: 然后呢
0: 你第三天到货
1: 啊，
0: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办？
0: 我只能
1: 你就指这本书跟人打架。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哎呦我天，
0: 你说了啊，就是练完全部的全本是24小时嘛。后来我计算了24小时，第二天我跟人打差不多，
1: 然后我就跟人打电话，哎
0: 哎，
1: 那个你是那个、东方不败吗？
0: 嗨，跟东方不败约架。
1: 这样吧，
0: 嗯，
1: 咱们决斗日期就放在3天之后，
0: 哎，
1: 3天之后，
0: 对
1: 啊，那个、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练一个24小时的功。
1: 哎，我哎，
0: 你告诉人这干嘛呀？
1: 但是我不告诉你练什么，我怕你有防备，
0: 哎
1: 啊、你反正就等着受死吧。
0: 完了，
1: 嗯、哎，结果
0: 完了。
1: 第二天啊，就在家里边等，随时查快递坏了，这快递才到广东。
0: 您的快递正在快马加鞭，
1: 催啊催啊！快点啊！那个我问一下啊，我那个快递我单号我给你报一下啊，这样什么时候能到啊？
0: 啊，
1: 后天？
0: 哦、
1: 不是，是这样，我跟你说，我马上要动手了。那个，你这样，你是那个快递员吗？
0: 对，
1: 我拜托你个事儿
0: 啊。

0: 三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幕

0: 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邑正农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我这个车老李带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
6: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好嘞，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王高峰啊，进入到我们最后半个小时，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的名字也叫开心铺子。
0: 各位呢，可以这会儿没有在开车就转场进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点头像看直播，同时把赞点下来，把灯牌给我们上上，把关注点一下啊。
1: 是的啊，
0: 啊，这个赞现在到了3.5万，
1: 哎，还差1万赞，
0: 1万赞，
1: 哎，
0: 啊，就开始唱歌了啊。
1: 这个倒计时1万赞，你们抓紧时间，如果不到还是不唱的啊。
0: 哎，
1: 做事要有个规矩啊，
0: 哎，
1: 不到45000坚决不唱。
0: 好啊，各位点起来，我们先把广告播了。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小黄车这样吧，我们留在这儿3分钟再啊，我们就准备下去啊。
1: 嗯，
0: 好，来说一下这个，我们江苏广播这边有一个亚瑟士的跑鞋，
1: 经典轻跑鞋啊。
0: 哎，这个跑鞋呢，也是都是就是首先是保真的啊，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嗯，
0: 原价1490。
1: 现价江苏广播价格399一双，
0: 哎，399，江苏广播这边怎么买？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跑鞋就可以了啊。
1: 对，你买这个呢，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
0: 哎，各种颜色都有啊。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跑鞋两个字就行啊，
1: 就行了啊。
0: 好，再说一下咱们中国石化爱跑酒吧，
1: 嗯，
0: 这个也是这个高标号汽油，高清洁汽油。
1: 对，
0: 咱们很多的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其实加酒雾加了很长时间了。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自己那个95的油用快干了的时候换一波。
1: 哎，你尝尝，尝尝好好再来呗，
0: 来咸蛋儿，
1: 尝尝咸蛋儿，对吧。

0: 确实呢，它的无论从续航动力上来讲，是跟95的油不太一样的。
1: 哎，
0: 啊，要么叫爱跑98呢。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
1: 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有一个就是加油满260。参与大转盘抽奖的机会，
0: 哎，而且呢，它是你就算不加油，
1: 嗯，
0: 你说我电车，你可以到一街便利店购物，
1: 充值购物，
0: 嗯，满260
1: 也可以，
0: 一样是可以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
1: 对喽，
0: 啊，所以各位呢，详情也可以关注一下中石化的各大门店，
1: 哎，
0: 你可以问一下加油员就可以了啊。
1: 对了，
0: 如果年满18岁的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啊。
1: 哎，江苏体彩呢，反正这两天可能我不买了。
0: 刚刚
1: 我买阿根廷，他让我赔钱了。哎呀，
0: 刚刚过了的这个世界杯这个月，
1: 嗯，
0: 反正就这个东西啊。
1: 但是我买了一个全场屏90分钟屏，我赢了，
0: 哎，
1: 我中了，
0: 又回来点。
1: 哎，我因为我说要不然特别好看，要不然特别难看，那个屏，
0: 啊，
1: 肯定是要买的。结果哎，你别说，那屏让我给一压中了，
0: 哎，就算是止了止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呢，这个东西就是玩儿。
1: 哎
0: 啊，各位呢，购了彩之后呢，就是带着另外一种心情去看球，
1: 关注一下他们的线上服务号吧。啊，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就可以关注一下，还能线下导航到门店啊。
1: 对。
0: 好，再来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的另外的一个
1: 叫一路繁花。
0: 游五龙，
1: 五龙
0: 啊，五龙6天5晚的这么一个行程。
1: 对，
0: 这个什么地方呢？
1: 是重庆周边
0: 啊，这个是当地人很了解的一个重庆周边避暑胜地。
1: 哎
0: 啊，就跟去北京说，哎呀，北京这天热吧？好，
1: 哎，
0: 北京就在北京不远儿，你比如说到，
1: 那个
0: 哎，崇礼、
1: 承德
0: 就便宜，
1: 哎，
0: 就舒服很多。
1: 对，嗯，
0: 啊，那个这个五龙这个地方，夏季平均气温就20到25啊，
1: 哦，舒服，嗯，
0: 就还是真不错。
1: 高山草原嘛，它是
0: 哎，峡谷地缝，高山草原，原始森林，
1: 对，
0: 天然这一个空调吧。
1: 哦，这个是价格也好，6天5晚2980
0: 哦，那还真可以，
1: 对吧？
0: 往返动车。
1: 对
0: 啊，大门门票都含的，酒店全含的，
1: 对，
0: 留出了几餐让您可以自由的去吃川渝当地的风味。
1: 嗯
0: 啊，所以呢，而且这一次是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
1: 哎，有每一队都是有江苏广播的这个主持人跟着一块走，啊，
0: 哎，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这是刘经理这边的旅游项目吧，
1: 嗯，
0: 可以直接拨打一个号码啊，
1: 嗯，
0: 400-007-1011，
1: 哎，400-007-1011啊。
0: 啊，再说一下刘经理还有一个西藏游的项目啊，
1: 自驾。
0: 大伙儿也记着点儿，
1: 32天呢。
0: 这个我觉着啊，它是小团，
1: 嗯，对，
0: 一共才20人。
1: 哎，
0: 因为有这个自驾是这样的，
1: 不能车队太长，啊，
0: 不好管理，
1: 就是。
0: 二一个，大家玩起来效果不好，
1: 对
0: 啊，所以就一定要去自驾，尤其是长团的这种，
1: 嗯，
0: 就长时间的，
1: 对，
0: 跟着一块走。
1: 哎，
0: 32天的时间，有我们的中国，高原摄影师，
1: 对。地理杂志御用摄影师啊，
0: 70多岁的李国平老师，
1: 嗯，
0: 也是亲自带队的，
1: 对，
0: 他会知道有很多藏地秘境，
1: 哎，
0: 带着大家一块去玩，又安全而且又好玩，比那些个大众网红的大景点打卡要好多多，
1: 而且出片啊，他比那个出片啊，对，
0: 哎，现在你知道怎么就是，尤其是有专业摄影师带的团，嗯，专门有这种团，
1: 对，就摄影团，
0: 摄影团，
1: 对，
0: 他是这样。你比方说，他可能邀约当地牧民，
1: 嗯，
0: 在某一个草原的高坡上，
1: 怎么样？
0: 这个位置是个摄影点
1: 啊，
0: 带着我们的团员在那个位置摄影点，
1: 哦，
0: 底下的牧民呢就，
1: 嗯，
0: 就约好了拿对讲机
1: 啊，
0: 好，出来吧，
1: 哎呀，
0: 这会儿就是牧民带着底下的羊群，
1: 就背景
0: 骑着马，
1: 嗯，
0: 啪，也是在大草原上，就这个位置拍，
1: 哦，
0: 然后还会喊啊，
1: 嗯，
0: 那个我们所有的团员准备
1: 啊，
0: 现在
1: 干嘛？
0: ISO 调到1600，
1: 干嘛呢？这是
0: 光圈调到这个多少多少？
1: 哦，他教给你
0: 啊，速度调到多少多少？
1: 嗯，
0: 我喊3、2、1，来连拍。
1: 对，
0: 哎，真的，现在很多团都是这样，就是你真的要有你喜欢摄影，你跟着李国平这团，
1: 嗯，
0: 你可以真的能学到不少的东西。
1: 对啊，
0: 这是很长能耐的。
1: 还是拨打刚才那个电话啊，
0: 就是我再玩一下，
1: 400-007-1011，哎，400-007-1011啊，
0: 好啊，
1: 说感觉今天听不了歌了，哎，有可能，39000
0: 应该到不了，
1: 到不了了吧？
0: 小红车下一下吧，
1: 哎，然后那个你们，哦，呦，4万了，嗯。

0: 说话来到4万，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啊，看看如果能到4万5，
1: 那可能就是又一次打击。
0: 哎，
1: 好好好，稍后稍后啊，
0: 嗯。
2: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3: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啊，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4: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3: 那为啥子呢？
4: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3: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2: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好嘞，我们这个怎么就这么快呢？哎，一冲就冲起来了。好家伙，四万五千钻到了啊！
1: 他说他
0: 小蛋哥站，
1: 他说他终于要唱水中花了。他又唱
0: 又唱水中花啊！他扬言是练了好久。哎，啊，我也不为难他了，就是国语版啊。
2: 对呀。
0: 啊，对对对，因为
2: 上次没给我唱，
0: 上回粤语版给他唱的，他说
1: 他
0: 确实没发挥好啊。
1: 练那个飘呀飘，不是是吧？
2: 飘呀。
0: 飘
1: 啊，别来吧，来吧，
0: 来来来啊！水中花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四万五千赞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水中花马上出来了啊，走。
2: 好，水中花，
0: 嗯，
1: 保什么名字？唐·李白，
2: 郁可唯
1: 啊，郁可唯，郁可唯。
2: 凄雨冷风中，多。

0: 沉默、
1: 哎、
0: 仿佛是我、
1: 嗯、
0: 飘呀飘呀
2: 飘
0: 呀飘呀飘呀飘呀，我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

0: 票呀。谢谢大家。
1: 嘿，
2: 哎，
3: 就是
2: 非要加这个。
3: 欣欣每次唱歌就是给我一种就是学习很认真，但是成绩极其的破，
2: 哎，但仍然努力，
3: 哎，仍然很努力，
2: 一直在努力的路上。
3: 哎哎哎哎，
2: 我的妈呀，啊，那个飘呀
3: 飘
2: 呀飘
3: 呀
2: 飘
3: 呀,
2: 飘
3: 呀,
2: 飘呀，还得唱六遍，我的妈呀，为什么呀这是？哎呀啊，无锡奥体马上邀请欣欣首唱啊！
3: 啊，
2: 奥体啊，你们不打算要了这场地是吧？
3: 那个什么承重墙牢嘛，因为人要往外跑的时候，
2: 哎，
3: 我怕都给挤塌了，你知道吗？
2: 好吧，这个我们听首听首正经歌吧，好吧？
3: 来、
2: 嗯，
3: 啊。也是谭咏麟的啊。

0: 这个18:54，我们看看时间，准备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
1: 感谢各位的陪伴，一星期一了 啊！这一个礼拜都有雨啊！我再说一遍啊！
0: 我天哪，就刚刚还在想这些问题，你说这出了梅雨了，怎么还在下雨？后来想梅雨和现在的雨不太一样，
1: 对。现在的雨是那种强对流天气啊，
0: 就是呼啦呼啦一会儿一片一会儿一片，
1: 对，
0: 但是也会淅淅沥沥的就不下了，
1: 哎，
0: 啊，梅雨是一直在下，
1: 是，
0: 对吧？反正各位出行的时候稍微注意，尤其是开车的时候遇着大暴雨的情况下
1: 要避啊，
0: 避一避。我昨天就是从常熟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避了2次，
1: 对吧？
0: 因为真看不见，
1: 就是怨我洗车啊，这事儿啊，我礼拜五洗的车，赖我，
0: 你是洗车是快到期了吧？你这个，
1: 哎呀，
0: 你非这时候洗车吧？你
1: 洗的来。雨了，哎呀！
0: 得嘞，咱们就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了，各位，
1: 再见，拜拜，
0: 拜拜啊！

0: 现，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沿江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全省最高32度。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是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冠。本届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留给大家的中国印象仍在继续。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不仅是全球球迷的足球盛宴，也是中国企业展现硬实力的舞台。在看球的过程当中，细心的你是否有注意到，从场馆的核心设备到 IP 文创周边，以及利用 AI 技术提升观赛体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用产品技术与创意让中国元素闪耀在世界杯的各个角落。你在观赛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哪些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复盘。
3: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4: 算法
5: 会控制你
4: 还是解放你？
6: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4: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4: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4: 演唱会与 City Walk
5: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4: 互敬重圆？
6: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7: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4: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5: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6: 交广晚班车，
3: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2: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交出亮眼大卷。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证监会今天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你共同的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部分哈，我们来一起给本届的世界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最后一场决赛也是正式的打响，最终呢，西班牙是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么在这届比赛的赛场上，给你留下了哪些印象深刻的瞬间呢？你能够找到哪些中国的元素呢？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一起在评论区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9: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迎来了闭幕日。在为期四天的大会当中呢，有将近百场的主题论坛是接连上演，思想碰撞，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产业从业者齐聚一堂，从全球治理的顶层思考延伸到贴近日常生活的技术落地，很多的新理念、新项目也都落地生根。我们来听一段

0: 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连线梳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身处上海世博中心。那百余场论坛呢，大部分都是在我现在所在的世博中心来举行的。在今天下午的15:15呢，2026世界人工大会智能大会的闭幕式啊，在这里举行了。那我们来纵观本届大会的全程啊，其实我在现场感受到，今年论坛最直观的转变啊，就是行业探讨呢，把重心是落脚在了破解产业的实际痛点之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概括为是顶层有共识，应该说。产业有落地，学术呢有突破，生态有扩容。在本届大会当中啊，我国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亮出了帮扶的举措，包括计划在5年内呢开设5000个人工智能的研修培训名额，还有包括推动智能气象预警系统妈祖落地30个海外国家。借助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呢，在不断缩小全球的智能化发展的差距。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具体看看啊，比如说在这次论坛当中，有很多像覆盖算力芯片、具身智能、还有康养医疗、航运海事、高端制造等等领域的各类的垂直论坛，都成为了新技术亮相、包括产业资源对接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我们在这里啊，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在论坛当中啊，就观察到了一些现场的这种细节。比如说我参加的创投分论坛当中呢，多家投资机构啊是发布了本年度的人工智能行业的10大发展预判，那业内的从业者也是普遍形成了一些共识，就包括比如说行业现在是已经告别了盲目比拼大模型参数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有往后呢产业竞争的核心的落点啊，将是实用场景打造，包括生产成本优化以及这个商业闭环的搭建。那相信很多关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观众朋友啊，也是关注到了，那大会呢也是首次设立了 WAIC Academic 国际学术会议，包括像图灵奖的得主、国内顶尖科研专家呢，都齐聚了圆桌来一起进行研讨，围绕科学人工智能、智能体底层架构还有算力融合前沿课题啊，一起在交流观点，也为基础技术的自主攻关是厘清了发展的路线。其实我们看到不少的这种合作协议啊，都在论坛的现场完成了签署，包括项目范畴，您像囊括的智慧养老装备，还有工业智能化改造、城市数字治理等等这样的民生领域，包括在大会当中还专门是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了普惠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对话，实现了资源互通。那大会的论坛产出的各项成果啊，我们相信也将持续助推国内外人工智能产业稳步向前发展。
0: 今天呢也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后一天哈，相关的分论坛也在继续的开展当中。那么智能体呢，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迭代升级的核心形态，它是赋能智能经济、培育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那如何应对智能体高速发展当中的法治问题？人工智能法治论坛呢，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发布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10原则白皮书。相关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
2: 由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治研究院团队编制的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10原则白皮书，聚焦智能体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过程中的法治需求，衔接国内政策导向与全球治理共识，提出绿色发展、价值对齐、责任承担等10大治理原则。其中强调要通过服务标识、分层告知同意。
0: 我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人啊，无论是裁判还是我们的小球员们，他们是软实力。那这一届世界杯的硬科技也实实在在成为了一些中国企业秀肌肉的大会。大家在看球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现在 VAR 的判罚是越来越快了，甚至还有了裁判的第一视角。这背后啊，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特别出圈的中国心和中国频在撑腰。我们先来说说那颗球哈，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三重浪，相信大家已经听说过这个名字了。这个球呢，里面有一个智慧的大脑叫智能球胆，并且这个球胆就是来自我们江苏的淮安，里面是搭载了每秒能够记录500次数据的传感器，球飞得多快、转多少圈、踢在哪儿，全部都会被记录下来。这就相当于给了裁判一个上帝视角，毫米级的越位、隐蔽的手球根本逃不出这样一颗三重浪的法眼。我们再看裁判盯着的这个屏幕哈，全球的视频助理裁判中心里呢，入驻的就是海信的超清显示设备。联想更狠哈，也搞了一个裁判视角 AR 视频增强系统，就把裁判头上的那个只有17克的微型摄像头拍到的画面，通过 AI 的防抖算法，可以实时的传送到

0: 全球几十亿观众的屏幕上。所以今年你在看这个世界杯画面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满满的科技力量是特别的足，也能够让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在第一时间去感受到球场上真实发生的变化。有句话讲，当你在看到裁判在屏幕前划线判越位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中国科技在替赛场主持公道。好，那除了这些高大上的科技之外呢，还有一些接地气的买买买哈，也和我们的中国元素相关。虽然本届中国的赞助商的数量哈，有这个联想、海信、蒙牛等等四家企业是跻身了全球顶级赞助商的行列，总投入超过5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二的位置。但这呢，仍然也不是最让大家惊人的，因为最惊奇的发现哈，有很多的这个无论是啊国内还是一些海外的博主去探访的时候，发现本届世界杯上真的含中国元素太超标了，含量极其的高，无论是手里拿着的，头上戴着的，都有可能是中国制造。在温哥华的主场馆外有一个直径 1.8 米的镜面足球雕塑啊，这个就是我们武汉的设计团队一锤一锤敲出来的。球迷手里那个能按出咔嗒声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是义乌的商户用 3D 打印技术快速的打样，一周内量产几十万个的爆款。还有那顶顶绣着各国队徽的帽子啊，很多呢都是来自山东胶州和江苏淮安的工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世界杯到了今年，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企业它不再只是做白牌的代工，而是玩起了原创和授权了。很多人在这个开幕式上看到一亮相的这个潮玩 IP 啊，曾经我们觉得是丑萌的代表的那个拉布布的时候，那一刻有一种文化自信或者叫原创的潮玩登上世界杯舞台被更多人看见和喜欢的时候，我相信既然也有很多中国元素，中国中车的 logo 让很多人觉得太亲切了，包括这个车厢的设计和造型简直和在国内去乘坐一些这些啊地铁包括一些交通运输方面的这个车辆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墨西哥有800辆新能源客车组成了庞大的接驳车队，其中 95% 以上就是中国品牌。还有你想像宇通啊，中国中车研发的轻轨列车穿梭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每天运送上百万的球迷，就连这个阿斯特克体育场的翻新工程也都有中国中铁建工的身影。可以说这届世界杯我们的含中国量极其高哈，有中国的绿色能源，也有中国基建的硬实力。我们也期待哈，在下一届世界杯到来的时候，中国、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还有中国元素和气息，还能够提供哪些参与的方式呢？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5: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6: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4: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省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有着少量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 算法
2: 会控制你
1: 还是解放你？
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 新技术带来的
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我们凝视
0: 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 互敬重圆？
3: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3: 交广晚班车
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6: 嗨，晚上好，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共同的回顾了一下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深刻的印象和那些能量满满的中国元素啊。评论区呢也有朋友提到看到球场边的广告出现了好几个中国品牌，包括也有人提到了这次的这个三重浪由我们江苏制造的这粒足球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其实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届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印象那一定是，虽然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但是我们这个中国力量的体现这条路确实已经是越走越宽了。我们也期待4年以后的世界杯我们能够带着这些中国智慧、中国创造、中国设计还有我们的球队去共赴这场全球之约。世界杯已经落幕了，不知道你还有怎样的情绪和一些思考呢？也欢迎各位继续聊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下半部分，
7: 全面转入到了钢结构安装、机电安装、装饰装修等多专业并行的新阶段。这一封顶节点也为后续的钢结构屋盖提升和站房装修预留了充足的时间，这也是南京北站枢纽工程从打基础到塑形态的关键转折。关于后续工期，中铁建设集团南京北站二标项目副总工程师郑宏宇也给出了明确计划。
8: 大的工期安排的话，基本上计划也就是10月完成这个后期的这个钢屋盖的整体的提升和安装，然后计划年底的话完成这个整体屋面的一个大面的一个避水的一个施工，然后预计明年6月，然后完成这个大面的一个装修。
7: 南京北站位于江北新区老山风景区北侧，总建筑面积约69.21万平方米，场站的规模为16台30线，是南京唯一集高速、沉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也是目前江苏在建的最大车站。同时，作为全国绿色低碳技术的示范项目，建设过程中已经落地了16项绿色技术，累计降碳5207吨。项目团队创新采用了装配式的钢支撑、北斗加 5G 的自动化监测以及大体积混凝土智能温控体系等工艺，攻克了深基坑支护、混凝土防裂等难题，为精品工程提供了技术保障。据了解，南京北站建成运营之后，将成为沪渝蓉沿江高铁的重要枢纽节点。预计在2027年年底，沪渝蓉高铁的沪宁河段将正式通车，南京到合肥的高铁出行将缩短至35分钟，重构半日经济圈。到2030年年底，沪渝蓉高铁全线通车之后，从上海到成都运营里程预计将缩短为1875公里，铁路的旅行时间将分别由现在的12.2小时缩短到不到7个小时。未来通过沪渝蓉高铁从南京北站乘坐高铁到达成都，最快仅需6小时。交广网记者张谦报道。
9: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6: 此刻的时间是晚间的7: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伴随着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开启，那么今年的首批提前批录取通知书呢，也陆续送到考生的家中。一纸通知书承载着的是苦窗寒读的收获，也开启了学子

0: 我们崭新的人生阶段，眼下邮政投递员们也正在奔走街巷，把喜悦送到考生的手中。
1: 是杨潇同学，
2: 是，
1: 恭喜你，你的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在这里对你表示祝贺。
2: 好，谢谢。
1: 你签一下字啊。
3: 7月17号上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淮安邮政揽投员刘鹏来到考生杨潇家中，仔细核对身份证、准考证信息后，将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交到考生杨潇的手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难掩激动与开心。杨潇
4: 看到投递员上门的时候特别激动，高中早出晚归刷题的辛苦感觉一下都值得了，接下来我要好好规划大学生活，不能辜负从前这么多年的努力。
3: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地送到考生手中，当地邮政部门将所有通知书单独封装，专人保管，严禁放入快递柜，物业代收，全程轨迹可查，闭环管理。随录取通知书送达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礼物，宿迁精心准备了致宿迁学子一封信，字里行间饱含对宿迁学子金榜题名的诚挚祝福，期盼着学子们载誉而归。今年宿迁发布燕归计划，从政策支持、就业服务、创业扶持等方面持续发力，力争到15五末，宿迁籍大学生返宿率由 30% 提升至 50% 以上。准大学生左一江，
5: 我也希望在大学四年过后能够回到宿迁，为故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邮政工作人员提醒，本月底至八月中旬是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的高峰期，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并提前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投递人员进行身份核验。中国邮政连云港分公司开发区揽投部快递员魏来琴：
6: 我们邮政将采取早出班、加夜班的工作模式，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确保所有录取通知书当天到达，当天妥妥。
0: 当前呢，暑假也已经开始了哈，我省各地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活动也纷纷的上线，让孩子们去一站式的收获快乐和知识。
7: 这几天，镇江扬中三毛街道营房村迎来了一群研学小游客，民俗管理、土坯墙、老井、煤油灯等老物件，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乡村发展的时代变迁。跟随非遗传承人的指导，孩子们完成了一张张充满童趣的剪纸作品。摸鱼是最受欢迎的项目，孩子们光着脚丫扎进塘里，感受乡野独有的乐趣。学生卢玉佐：
8: 抓鱼特别好玩，感觉抓到鱼的那一刻非常有成就感。
7: 学生家长石云：
9: 让他走出空调房，走出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让他体验一下下水摸鱼是什么感觉，就像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7: 在我省各地，各类趣味研学活动都在火热进行中。在扬州，学生们化身小郎中，走进中医院，体验推拿、三伏贴、中药包制作等项目，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淮安，参加法治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淮安区人民法院，听法官讲解法庭布局、法徽寓意、法袍与法锤的由来，还亲自坐上审判台敲响法锤。那一刻，抽象的法律知识变得可触可感。小学生沈进宇：
10: 摸到了厚重的防爆盾牌，还穿上了法袍，敲响了法锤，感觉既神奇又庄严。法官阿姨讲的法律知识我都记住了，以后我要做一个遵法守法的小公民。
7: 炎炎夏日，室内运动场也成为了青少年的好去处。这个暑假，盐城大丰全民健身中心推出特色射箭研学体验课程，避开户外高温，大家在清凉室内学习射箭，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磨练耐心与专注力，一举多得。参训学生张玉彤：
11: 在教练指导下，我的动作越来越标准，心态也越来越沉稳。这个暑假不用宅家玩手机，既能运动锻炼，又学到了新技能，特别充实。
0: 说到体育氛围，相信今天一天哈，大家的这个讨论呢仍然聚焦到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冠亚角逐上。那西班牙呢是凭借着费兰托雷斯加时赛的这个绝杀1-0力克阿根廷，时隔16年呢是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坚守了105分钟的阿根廷，哪怕门将大马丁奉献了超过10次神扑，哪怕全队拼到弹尽粮绝，最终还是差了。

0: 那最后的一步。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一段评论报道，共同回顾一下吧。
1: 大力神杯尘埃落定，有巅峰荣光，也有温柔告别。欢迎走进今天的欢乐世界杯。这场比赛的缩影藏在一个扎心的数据里，90分钟常规时间阿根廷没有完成一脚射门，西班牙用极致传控牢牢攥住比赛节奏，阿根廷全程处于被动防守姿态，下半场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反击都打不出来。更雪上加霜的是，两位首发中后卫先后因伤退场，常规时间末尾恩佐菲尔南德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所有能想到的被动局面阿根廷这场全遇上了。可哪怕如此，他们也没退过半步，从帕雷德斯的黄牌到恩佐的犯规，从塔利亚菲科全场对亚马尔寸步不让的贴身缠斗，阿根廷用近乎搏命的姿态守住每一寸草坪。硬实力的差距摆在那儿，他们就用跑动，用对抗，用每球必争的狠劲儿去填，硬生生把比赛拖进了加时。有人调侃这场的阿根廷恨不得带着扳手踢球，可玩笑背后是这支球队刻进骨子里的生存哲学，明知不敌也要寸土不让。这大概率是梅西的世界杯最后一舞，没能卫冕成功，却没有人会说他留有遗憾。甚至比赛结束，西班牙人在欢呼庆祝时，39岁的梅西坐在那里深情凝望，给人的感觉也是绿茵场的王在环顾他曾征服过的土地。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期，梅西在世界杯的进球并不多，反而年纪渐长后更具威胁，所以有了上一届捧起大力神杯加冕球王的故事。但是球王也会老去，所以这一届阿根廷即便做到了自己的极限，还是不敌西班牙。对于梅西而言，能够遇到斯卡洛尼指挥的这支阿根廷其实也没有遗憾了。恩佐、德保罗、麦卡利斯特这群年轻中场把跑动、拦截、出球的脏活累活全扛了下来，梅西终于不用再身兼数职，被彻底解放到了最危险的禁区前沿。15岁的恩佐曾写长文哀求退出国家队的梅西回来，德保罗说愿意为梅西奔赴战场，大马丁说愿意为他拼上一切。这支阿根廷最强大的从来不是纸面阵容，而是全队拧成一股绳的信念。他们想替这个为国家队付出了20年的男人守住每一场胜利，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

0: 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嗯，能在这个交广这么辉煌的时候才加入到这个集体当中，
1: 嗯，
0: 怎么就摊上了？
1: 这摊上了这么多给你展示的机会，
0: 哎，
1: 你比如说你的英超联赛，
0: 对，
1: 是吧？包括苏超风云，包括生动世界杯，哎，今天上午直播我有看，
0: 嗯，
1: 哎，真的是太棒了，
0: 真的是头都抬不起来了，困的呢，哎呦我的天！
1: 虽然因为昨天晚上看球嘛，
0: 对呀，
1: 你不看你怎么做今天早上的节目？
0: 嗯，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全世界都瞩目的世界杯比赛结合到你的人生当中，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会有很多感悟，然后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哎，突然之间如醍醐灌顶一般的这样的全新认识。
0: 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当时贺炜解说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他说世界杯不仅仅讲述了足球世界当中每一位球员他们的英雄故事，或者说他们的黯然神伤，同时为什么这么爱足球呢？因为它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当中的英雄梦想。
1: 其实我觉得寄托这个词儿没有问题，
0: 嗯，
1: 我也无意去冒犯何伟老师，但我觉得就是映衬，
0: 嗯，
1: 稍微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合适一点，从我们角度去讲。
0: 但他你的映衬我觉得是客观上确实是更合适。
1: 你看啊，你比如说当全世界啊两点都认为利奥内尔梅西以阿根廷队现在的状态，包括梅西的个人状态，
0: 嗯，
1: 对吧，要么就进球，要么就是在重压之下他送出几个助攻，对吧，
0: 是
1: 可以去力挽狂澜，但是往往在比赛结果当中呈现的他往往是完整的，可是不是完美的，所有的常规时间九十分钟，所有的加时半个小时，包括伤停补时十来分钟，当时间结束那一刻，数字可以说明一切，
0: 嗯，
1: 而数据在足球比赛代表不了。我可能全场在围攻你，你做了太多努力，你射了几十脚门，但对方只把握一次机会，那可能不能说功败垂成，反而我觉得相对完整的人生才是这些在行业当中翘楚应该经历的。我们当初记得齐达内最后跟世界杯的画面是什么？
0: 动，
1: 对吧？一怒为家人，我觉得没错。
0: 嗯，
1: 但是是他跟世界杯擦肩而过，他连看一眼都没有看那个大力神杯。
0: 那其实我说实话，齐达内啊，对对，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们不是你说对齐达内是
0: 98年人拿过了，好歹拿过，只是他的谢幕非常的惋惜。
1: 上一届梅西也拿过了，
0: 嗯，
1: 对吧？所以今天我看有人在评论区有条留言挺有意思的，说是六届世界杯一次捧杯两次进决赛，梅西作为球王他其实已经实至名归了，
0: 嗯，
1: 你不能指望每一件事情都是你，你也不能指望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硬逼着自己做到极致。那就整个阿根廷这个球队整体来说，从这个小组赛然后过关斩将之后开始到这个所谓的淘汰赛晋级赛，你可以看到每一场比赛踢的都很艰难，而且他们用能力用运气可能达成了某一个目标，惊险晋级。他们在每一次欢庆的时候，我相信在冷静下来整个的这个多巴胺跟荷尔蒙降下来了之后，会想我下一场该怎么踢，但是下一场又遇到同样的事情，人的运气和所谓的这个节奏就是那么多。
0: 对，是这样，
1: 哎，会在关键的时刻向你收回来一部分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卫冕当然是个非常美好的词儿，但是我觉得失利可能是人生当中所面对的常态，正因为失利有那么多，所以赢的那一次显得那么的珍贵。就像足球世界为什么他进一个球会那么的狂欢，会那么欢呼，因为进一个球真的很难。
1: 嗯，对，
0: 所以英格兰和法国你们到底是在干嘛？你们打出了一个网球的比分6-4，
1: 他们在配合配合全世界球迷在熬夜去看球过程当中那份期待的心情，
0: 他们想看到更多的一些进球嘛。
1: 哎，
0: 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一次世界杯的故事呢讲完了，可能给我的感触呢确确实实不如22年来的那么的激动，因为22年那个时候的阿根廷本身队内也不是非常的强，全靠着梅西一匹老马在往前带啊，就硬生生带出了一个冠军。
1: 而且22年的那一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是吧？
0: 嗯，
1: 卡塔尔世界杯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也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2: 梅西加油！
1: 哎。

0: 经历了考验，所以其实当你看到某一部经典的影视剧，你会觉得潸然泪下，像你前段时间看那个阿嬷的情书
1: 是吧？对，哎呀妈，哭的给我。
0: 对，是因为你曾经有过类似被亲情触动的时候，被信义触动的时候。
1: 对，是这样。
0: 你会感同身受，在某一个神经里面会带走你的一部分情绪去融合到其中。所以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可能场面整个的这个AR 技术，然后这个整个球场足球场都带空调了，如何如何的，包括世界杯的扩军，比赛更多了，虽然时间可能跟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会
1: 完全颠倒，
0: 有些颠倒，可是在每一个精华的瞬间，我们可以看到足球运动的这样一个提升，从硬件然后到整个的规则，包括比赛的精彩程度，甚至来说就像这次梅西跟亚马尔在比赛结束之后那个拥抱，多年前的一场机缘巧合的洗礼，对吧？其实是一种传承。我觉得行业也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是。有些人注定会老去，然后有些人注定可能会退居到二线，亦或是哪怕最后不可能，压差比较近，我这个话压差比较近。就是他最后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和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希望这一舞哪怕是可能节奏不会像以前那么精准，然后甚至来说高难度的动作已经不一定，所以梅西这届比赛给我们线上的精彩进球和高光时刻已经很多了，
1: 我觉得已经非常让人感动了，
0: 对，他这一舞已经可以去完美谢幕了，我说这就足够了，包括这个阿根廷这一代的球员，包括被红牌罚下的恩佐，他也是在关键时刻有自己，但是不能说
1: 没办法了，因为阿根廷场面上已经实在是太被动了，
0: 是的，
1: 动作已经变形了。
0: 所以还有就是你不要认为就是在竞技体育当中，尤其这种高对抗的足球篮球当中，很多人要保持理智，那一瞬间如果是任何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在场上也会出现一些极端的行为，
1: 那是真的
0: 应激状态，对吧？
1: 但是如何控制你的应激和情绪波动，是你能不能成为一个顶级球员的必要的素质。
0: 就像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就是有一个评价哈兰德教养的这么一篇内容，
1: 是
0: 大概说从小他家人对他这种情绪的培养，可是呢哈兰德这个时候他的培养是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他赢球的时候不一定有多狂喜，
1: 对，
0: 他进球之后也不一定会觉得像所有人一样说手舞足蹈疯狂，可是呢他其实在内心的状态当中，在有一些球他还没有打进去或者偏出这个门框范围，亦或是重注的时候，他的很多表现那种沮丧也是一种情绪，
1: 他只是不那么外露。
0: 每个人表达情绪的方式不一样，
1: 有些人可能他这个捶胸顿足，但其实内心只是有个很小的波澜，是演出来的，也有可能。
0: 所以呢，就希望大家，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能在关键时刻正常的表达情绪就好，正常表达情绪，正常的解决问题，正常的与人沟通，我们可能做不到，
1: 有的时候你越过激，事情越不会朝你好的方向去发展，
0: 但是你越收敛不代表这件事情忍一忍就过去了，
1: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合适适中的方式，你既能激人七寸，但同时呢也不能够波及无辜，
0: 该得的得，该还的还，
1: 对，
0: 对吧？
1: 哎，这首歌突然又变得不那么合适了。
0: 你刚才说到哪个话口？你要放这首歌？
1: 我想是说到那个，就是大家很这个，每个人为了生活，为了理想，什么什么之类的。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生活因你而火热》。来，杨老师表现的时候到了。
0: 所以我觉得，我原来作为一名生活广播出来的主持人，来到江苏交通广播，我依然在关注着很多精彩的篮球比赛。热火队最近找到了字母哥。希望我的老东家生活，包括接下来可能我做的节目也在致敬啊，包括去延续我之前的风格，所以祝福生活，祝福健康，祝福热火，生活因你而火热。
1: 一点关系也没有。

0: 来自新裤子乐队的《生活因你而火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还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当中啊。其实眨眼之间发现，这都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了。
1: 但是新裤子依然是新裤子，
0: 哎，不能说乐队组个六七年之后，大家好，我们是破裤子，不像话。嗯，
1: 所以张端老师，我希望你永远是张端。
0: 哎呦，我感谢您，哎，就确实，
1: 希望有的时候哪怕行差踏错，是吧，能够及时止损。
0: 我什么时候行差踏错了？啥时候？
1: 好，算算，就当没有了。比方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你最近有没有买类似于香水啊、面霜啊、防晒啊、polo衫啊之类的东西？我

0: 买了，要求还买了钻石呢，还买了蓝宝石、红宝石呢。
1: 在哪买的？
0: 花了50几万买的。
1: 行差踏错了吧？
0: 这行差踏在哪儿呢？
1: 应该在哪里买？
0: 应该，哎，我看看呢，什么好地方呢？哦，应该在斯里兰卡买，咱又不能飞过去，怎么办呢？哎呦，咱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
2: 哪个莹莹啊？不认识啊。各位收拾行李啊，去这个斯里兰卡去了哈。这次呢，和各位来合作，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啊，回复宝石或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
1: 所以下次记住啊，对不对？买宝石，
2: 猜我放谁？
0: 那你看，一口锅能盛那么多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容器。但有的时候，人说为什么要背锅呢？你背着这个锅，就是你的一个责任，它就像一个枷锁一样，会扣在你的这个身上。其实有的时候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你无缘无故就被沾染上了。但是你说遇到这种时候你要躲避吗？我觉得有的时候要躲，但有的时候呢不能躲。
1: 嗯，你愿意，这话讲得好成熟，我很欣慰。
0: 哎。有的时候你想躲也躲不掉，你还不如想办法怎么去面对。
1: 所以啊，就是正面直面所有的矛盾，解决问题，办法总比事情多。
0: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你的事儿，你也别上赶的你去懒，跟你没有关系，
1: 因为你也承接不了。
0: 特别是别人跟你说，哎，你去这个怎么怎么，你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事儿跟我是什么关系？
1: 先了解一下，
0: 嗯，
1: 先了解一下，对吧？
0: 人家为什么说？
1: 反而人家会觉得你指手画脚。
0: 嗯，
1: 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对吧？两性情感也是这样，对吧？
0: 有一年
1: 我跟我的恋爱对象吵架，你千万不要第一时间就说，哎，他就是平常老怎么怎么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我们俩要好了，第一个会觉得你反感。
0: 其实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最不应该就是找自己的闺蜜或者兄弟去吐槽，因为兄弟只和闺蜜只会帮着你，他不会帮着，几乎不会帮着另外的。
1: 吐槽，找树洞，这个是人的本能需求。而你作为兄弟也好，闺蜜也好，你的反应是谁？你是陪伴，出于情谊陪伴，
0: 陪伴
1: 还是来说，对，还是来说不明情况下指手画脚，对吧？
0: 指手画脚呢，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呢，就是你赢了，人家确实是个坏人，你终于把你的好闺蜜从这里给解救出来了。但第二种就是人家根本就没，老公根本就没做错什么，你把人家给拖入了一个离异单身的一个深渊。
1: 但是这个事儿就像一个人明知道自己吃香锅会肠胃不舒服会窜，但是还是要吃，
0: 就是控制一下频次和量。
1: 哎，对，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口味跟一个人择偶的标准，包括交朋友的方向和选择，往往就是历史是惊人的相似。
0: 哎，你这话说的有点害怕。
1: 嗯，不要害怕。
0: 有多相似呢？这得
1: 相思有什么用？我慢慢的走入森林中。
0: 哎，有的时候你就会，哎，真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就会觉得，在你不停的往前赶的时候，有些人还在拖你的后腿。
1: 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被拖。
0: 嗯，你说拖呢，也不是一直拖。人生活当中谁，哎，我就不说
1: 不
0: 说，
1: 有些人在你生命当中，他是，你对他是有责任和意义的呀。
0: 对，有些呢也没有什么责任和意义。
1: 嗯，对。
0: 但是呢。出于情分啊，你可能不得不去。
1: 那就是你的责任和意义啊。
0: 那是我给自己的。
1: 哎，
0: 那不是客观世界强加我的，必须要对这个人要负责。
1: 有的时候啊，就投桃报李，
0: 嗯，
1: 对吧？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嗯，
1: 多少年前，某一个人曾经在他相对来说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
0: 比较好的时候，
1: 比较正常的时候啊，
0: 嗯、
1: 好谈不上，正常的时候。曾经关注过你，亦或是给予你一些机会，那你在合适的情况下，在今时今日他的本质还没有变质的时候，尝试着给他一些提醒。可是如果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外力的时候，你尽你的人事知天命就好了。
0: 嗯，就是人得知道你帮忙，你是，或者这么说吧，就是帮忙就像你泼出去的水，
1: 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力挽狂澜，
0: 但你得知道你这碗水有多深。你把你水全泼干净了，你说你怎么办？对不对？
1: 那就泼脏水。没有盆，就是有的时候啊，泼脏水是为了驱赶一些没有必要的污秽，你知道吗？就是你当一些事情，对面给你的一些污秽已经脏到没有办法言语的时候，
0: 以毒攻毒呗。
1: 对，不破不立，只有魔法可以打败魔法。
0: 嗯，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可是呢？当世间一些公理在，当一些这个真善美在的时候，你不能用假恶丑去应对，那样不单你要你的人生会失真，你长此以往下去，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0: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实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0: 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4，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做节目哈，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持续的点歌和留言。在今天的早上呢，也是决出了我们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哈，最终呢，西班牙队是成功的战胜了阿根廷队，获得了今年的冠军。那同样呢，对于我来说呢，作为一位梅西的球迷哈，我后备箱里全新的一件阿根廷队的球迷服还没有拆封，但可能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份纪念和念想哈，因为同样的球队的队服以后也不会再出现了啊，这也可能大概率极大可能性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球迷们来说的话，这届世界杯真的是真正的诸神黄昏了哈，不只是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诺伊尔、内马尔，这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名字也伴随着我们青春的逝去，要告别世界杯甚至是职业赛场的舞台了。所以我觉得最真挚的祝福和敬意哈，要送给他们。我们也一同要期待2030年在伊比利亚半岛，在直布罗陀海峡，在地中海上演的世界杯。西班牙将会作为卫冕冠军，在自己的主场来迎战世界各路豪强的决战。对于我们来说呢，有很多的新面孔还要再跟着他们的故事继续去书写。哈兰德、亚马尔、姆巴佩，姆巴佩现在才只是这个，我看看哈，26岁哈，到2030年的时候，他也就30岁。对于现在的科技和这个恢复上来说呢，他的整体的职业生涯年龄应该会变得更加长一些。所以大家也可以共同期待吧。每4年的一个故事，总会有旧人离去，总会有新王降临。我们一同来期待下一届的世界杯吧。来自于周星驰的10年代，送给各位。如果各位想要参与点歌的话，别忘记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留言，点出你想听的歌。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0: 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33，调频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来好听的歌曲啊，欢迎大家来同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留言点歌，说说看，在今天你想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呢？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

大地剧本里边凯撒遇刺以后，安东尼在他的尸体前的演讲，除了课本以外呢，还要背扬州中学编的单页的英文背诵500篇。我当时如果能把这两册课本学好，把这个500篇背熟，我的英文会是很不错的。但是我没有做到，原因呢，一个是我初中英文基础太差，第二个呢，是我不用功，第三个呢，是吴先生糊涂。 考试的时候呢，他给上一个班出的题目都忘了，给下一班出的还是那几道题。月考、大考都是这样，学生都知道了。我把上一班的考题留下来，到时候就能应付了。而且呢，吴先生心肠特别好，学生的答卷啊，即便是文不对题，只要能背下来一段，他也给分。主要还是怪我自己，不能怪吴先生啊。这么好的老师教出了我这么个学生，我的同班同学里是有不少英文很好的。 我到现在呢，还是经常怀念吴先生，并且觉得有点对不起他。1937年暑假以后，江阴失陷，我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包括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读，简直没有读什么书。淮安中学教英文的是一个姓郭的老师，吴锡仁，他教的英文实在是太浅了，还不到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我们当时已经高三了，他却从最起码的音标开始教。 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的时候，我的英文不知道考了几分啊，反正够呛。我记得很清楚，有道题呢是中译英啊，是一段日记，说我刷了牙又刮了脸，我也不知道刮脸该怎么翻，我就把它翻成了把胡子都弄掉。大一的英文是连滚带爬，凑合着及格的。大二英文呢，教我们那个班的是一个俄国老太太，她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我对她的英文呢也是莫名其妙。 期中考试那天，我睡过了头，因为我在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到期中呢，借了别的同学的笔记本看，接连开了几个夜车，实在是太困了，没有参加考试，因此我大二的英文是零分。不会英文非常吃亏啊！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候难免会和外国人见面座谈啊，宴会，见面握手寒暄，说不了一句整话，只好傻坐着，显得非常的愚蠢。 偶尔出国，尤其不方便。我曾经到美国的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几乎所有的外国作家都会说英语，但是我不会，我离不开翻译一步，或者做演讲的时候呢，翻译翻的也不准确，那也没办法。我做过一次关于中国艺术留白特点的演讲，啊，讲到了这个中国画的构图常常是不很满的，比如说马远，他有些画呢，只占一个角，被称为是马一角。 结果翻译的女士翻成了一只脚的马，因为美国有种神话，就是说那个有种马，它额头有只脚。我知道它翻的不对，但是呢也没纠正，因为我也不知道马一脚在英语里边该怎么说。啊，有些外国作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作家，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很感兴趣，但是呢只能通过翻译，总是不能直接交流感情。 有一个女士的眼睛很好看，我想说呢，她的眼睛像两颗黑的李子，大陆去的翻译也没办法，因为她也不知道英语的黑李子该怎么说。后来有一个台湾的诗人替我翻译了，告诉她，然后她也非常高兴地说：“哎呦，谢谢你，台湾作家的英文啊都不错，这点呢优于大陆的作家。”最别扭的是不能读作品的原著。 这外国的作品我都是通过译文看的，我所接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其实是译文的影响。六朝高僧译经，他们认为呢翻译都是嚼饭补人，我吃的其实是别人嚼过的饭。我很喜欢海明威的风格，但是海明威的风格到底怎么回事，我还真说不上来。我没有读过他的一本原著。 我有时候到鲁迅文学院这些地方去讲课，也讲到海明威，但是总觉得自己讲的是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再有呢，就是对于用英文翻译的自己的作品看不懂啊，更不要说提意见了。我有一篇小说叫《受戒》，翻译成英文了。这篇小说里面呢有三幅对联，我想这该怎么翻呢？后来看看译文，哈哈，没想到。 帮我翻译这篇小说的就是把中译英的译者啊，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主意，把对联全都给删了。啊，我有个英文很棒的朋友，他说啊，他是能翻的啊。如果我自己英文很棒的话，我自己也可以翻啊。我觉得不会外语，尤其是英语的作家，他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我今年已经72岁了，再从头学英文来不及了。
所以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学好英语。

0: 学英文得从中学抓起，一定要选择好的英文教员。如果英文教员不好，会贻误学生的一辈子。希望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王曾祺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写的一篇散文啊，文章里满满的悔恨之意啊。他自己说他写这文章的时候是72岁，王老师77岁离世的，也就是说72岁高龄了，他还在后悔这件事情，没有能够好好的把英文学好啊。当然他是个作家，而且在那个年代他还能出国，这个遇到很多尴尬的事情，不管是要去读原著或者自己的作品被翻译出去之后有没有遗憾哈，这个可能是有他的特殊性，所以他呼吁说中青年作家一定要学好英文。那么在今天，我问问在听节目的朋友，您觉得还有没有必要要学好英文呢？您把这个您的回答包括原因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写在评论区哈。这个按理说本来好像也不需要去讨论的一个事儿哈，这怎么可能放在当下这事儿要值得说到说到了？为什么呢？如果说持有不必要学好英语的观点的朋友啊，我唯一能够理解的一个角度和观点就是别给孩子增加负担了，这个我是能理解的，就是孩子们这个压力都挺大的了哈，在语言上的学习就稍微宽松一点吧，这是一个我能理解的。但是关于不要学英文这个观点，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理由，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你学英文干什么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将来都 AI 了，有这么多的翻译软件，什么手机呀、翻译机呀、眼镜啊，戴上之后不就可以翻译了吗？你费那么大劲学个语言干什么呢？啊，没必要。如果是这两个原因觉得没必要学外语学英文的话，我一会儿来分享一下我个人一些小小的可能不太成熟的一些想法啊，供大家来批评。我先说说汪老这文章里提到的几个事儿，让我挺感慨的哈。这个一个是汪老提到他中学的时候他们学英文的那个方法，就是去读一些英语的名篇或者是经典，其实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4: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5: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8: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9: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10: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 C。

0: 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

不必急于证明自己，也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沉下心来做好每一件小事，积蓄每一份微小的力量，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心有方向，步履自有力量。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束阳光，第一声问候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又是一个清晨，今天是7月21号。跟大家说，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啊，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跟大家预告2026年我们交管要改版了。今天是交管开播26年，江苏交通广播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迎大奖的活动，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启。今天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准备礼物，今天我们早上节目会送出陈皮普洱一份哦。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今天早上正好打开广播听到节目了，每个人都发送信息来参与节目，我将会在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份，朋友可以获得陈皮普洱520克。今天早上记得啊，我们特别感谢爱听的夏日厚礼，锁定我们这些清凉好物马上送到您家。怎么参与节目呢？大蓝鲸 APP， 你可以说交广生日快乐，也可以就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播报一下坐标啊，就是说一说自己在哪个城市，此刻除了听广播，同时手上又在做什么事儿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甚至在这个半个小时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歌曲想听，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过来。记住啊，朋友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也可以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找到大蓝鲸的微信小程序，点开来找到一束阳光直播帖，也可以留言。早上我看到无边无际、芳芳、小金鱼、EAE 都来到节目当中了。常熟的朋友、树阳的朋友和滁州的朋友，不光是江苏省，还有安徽省啊！这个大家如果在周边省份啊，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样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陈皮普洱。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我们早上听节目的朋友还其实挺多的，有很多人都有微信，但是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加阿树的亲友号，就是没事可以，有的人可能不发朋友圈，但是有个人他看，有的人呢就是他不看，但他可能会发，反正就是如果说朋友圈更能还在，或者说我们

0: 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气血宣扬，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1: 全新改版不止于听，这次8月3号交管的改版动静很大，精彩很多，值得期待。所以大家，今天我们交管26年的生日啊，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有一份陈皮普洱送给大家，所以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打个招呼，说一声早上好，播报一下坐标啊，或者说一声生日快乐。都可以啊，我们在所有参与节目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份，可以获得这个陈皮普洱的礼物。稍后我们将会抽取，然后工作人员会联系你，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地址发过来，我们直接邮寄给你。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FGY 他说了，早上好，我正在跳绳减肥，听你的节目感觉真好，祝贺交管26岁生日快乐。你是哪里的朋友啊？没告诉我呢。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在我平时相对比较清闲的时候，应该如何打发我的这个中年岁月。前两天我读到了一些文字，我真的觉得有些文字真的是可以救赎人，可以给人指明方向，所以文字背后有的时候就是智慧的结晶。这篇文字的名字叫中年人最高级的自律叫享受安静。哇，我这四个字真的太重要了。白岩松就说过，安静才是最大的奢侈品，也是一个人获得幸福和成就的前提。中年是一个被喧嚣裹挟的人生阶段，辞职不可能啊，上有老下有小，太累了，职场辛劳不休，家庭琐事缠身，生活永远被各类事物填满。可越是身心疲惫，我们反倒越是无法忍受安静，只要有空闲就会下意识地点开视频，刷社交动态，听碎片化的音频，久而久之导致专注力涣散，思维迟钝，最终陷入到平庸的境地。其实中年以后啊，真正拉开人和人差距的从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反本能的自律，在人人追逐喧嚣的时代享受安静。导演贾樟柯在假想中回忆过一段往事，他拍小五成名之后，饭局啊、采访啊、颁奖礼啊接踵而至，最忙的时候一天飞三个城市。有一次深夜回到酒店，他发现自己已经三个月没有看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行像样的文字。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这种状态，手机刷到半夜两点，第二天照样赶场子，脑子浑浑沌沌，却安慰自己这就是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饭桌上听见别人聊起一个电影概念，明明是自己几年前想过的点子，他的思维却总是跟不上，也接不上话。他说，那一刻我才惊觉，我的脑子生了锈。长期浸泡在喧嚣里的人，认知能力就会像生锈的刀，钝到连自己都觉察不到。

现实中有很多中年人啊，主动奔赴热闹，让生活充满了嘈杂，却不知一个人开始废掉的标志就是再也无法安静下来。追求喧闹实质上是用廉价的感官刺激占用最宝贵的认知宽带。一个人的平庸往往是从安静不下来开始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在《心流》中指出，专注的安静是建立精神秩序的唯一途径。冯唐在《城市心法》里分享过一段经历，他曾在全球顶尖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每天被会议、邮件、电话轮番轰炸。有一次项目遇到瓶颈，团队吵得不可开交，烦躁之下他也毫无头绪，便躲进公司楼下的书店，在角落里翻了一下午闲书。在安静的阅读当中，他的情绪逐渐恢复了平静，思维也越来越清晰。经过几个小时安静的思索，等到傍晚出来时，解决方案已经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说，那种感觉就像一杯浑浊的水，放着不动，杂质慢慢沉淀，水就清了。很多时候，安静就是智慧的催化剂。那么在喧嚣的时代，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安静呢？来给大家讲几个办法，大家仔细听，或许真的能帮助你。第一个，建立数字结界进行信息断食。每天设定一段无屏幕时间，比如睡前一小时或早起后的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开启勿扰模式。你可以静坐冥想，哪怕只是发呆，也不要让任何电子设备干扰你的大脑，让大脑从高频的信息刺激中冷却下来，恢复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第二个，培养深度的做事能力，进入心流状态。安静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有难度有价值的事情上，可以是全情投入一份工作，或者是研究一门新的硬核技能，也可以是书法、绘画、阅读一本厚重的纸质书，或者练习其他更具挑战性的兴趣爱好。关键在于这项活动必须能够让你全神贯注，进入那种所谓的心流状态。在心流当中，外界的喧嚣会自动退去，你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充实感，这也是对大脑最好的按摩。第三个是守住社交边界，拒绝无效聚会。中年人常常陷入人脉焦虑，总觉得多参加一场聚会，多混一个圈子就多一条退路。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推杯换盏的社交，除了消耗精力，毫无价值。试着对无效的饭局和聚会说不，退出无意义的闲聊群，减少非必要的人情往来。当你敢于享受不合群的独处，你会发现内心的空间瞬间变得宽敞平静。第四个是主动放空自己，拥抱无聊。现代人太害怕无聊了，排队的三分钟都要刷几十个短视频，但实际上无聊是创造力的温床。当你感到无聊时，不要急于寻找刺激，试着和这种无聊共处一会儿。可以在通勤的地铁上放下手机，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可以在午休时闭上眼睛，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在这些主动放空的时刻，那些平时想不通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安静当中豁然开朗。周国平说过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为了摆脱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而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中年人的世界诱惑太多，干扰太杂，欲望太满，唯有守住安静，你才能够守住内在的秩序，听清自己心灵的声音，不断向内生长。人生下半场，学会关上门，把世界的喧闹挡在外面，在安静当中沉淀力量，重塑大脑，提升认知，从容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谈一谈你对丰乃宝服用一段时间的想法和感受也都可以的。另外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啊，之前没有接触到过丰乃宝蜂胶液，说这个液体剂型蜂胶液如果新人服用该怎么服用，用量方法多少，都可以和我们交流，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10毫升使用一周左右的时间，让您可以更加直观了解到蜂胶液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不一样的改善作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我家宝宝咳嗽了，剧烈咳嗽时咳得面红耳赤，甚至脸色发紫，眼红流泪，身体弯曲成团，痛苦万分，反复治疗却不见病情好转。
3: 我孩子咳嗽啊，非常剧烈的咳嗽，这样的一个咳嗽啊，它是由百日咳杆菌感染引起的一个阵发性的痉挛样的咳嗽。这个咳嗽实际上是一种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呢会是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很强，宝宝年龄越小这个病情啊就越重。
0: 那大家也想问啊，百日咳它真的会要咳到100天这么久吗？
3: 其实并不是这么，不是说百日咳啊一定要咳满100天，也不是说它咳到100天啊就会自行终止。那为什么会这么说，有这么一个名称呢？是因为这个病程啊可以长达2到3个月，三个月你看都90天了，对吧？所以呢才叫称它为百日咳，就这种感染了这种咳嗽很可能会咳很长时间的。如果宝宝出现了这种反复性的阵发性的这种咳嗽，发作性的紫绀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呢，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正规的检查和治疗。
0: 是的，蜂胶调节免疫的作用呢，对于增强孩子的体质是有所帮助的。
3: 我刚刚说了这种百日咳啊，应该说是属于一种传染病，呼吸道的传染病，所以要想孩子身体健康，那还是要给他一些帮助，给他呢把他的免疫力啊能够得到增强一些，提升一些，才能够避免一些疾病的干扰了。那首先告诉大家，可能很多人会问，这是一个保健食品啊，要给孩子吃吗？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孩子啊是肯定可以服用的，这是肯定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的跟大家说孩子也可以服用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它用的是巴西的优质的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那巴西养蜂场啊，和我们的养蜂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首先它的养蜂场它没有污染，不需要这个喷洒一些农药，因此呢它不会有这个农药的残留。另外就是欧化的这个非洲蜂啊，它个大体壮，它不生病，不生病呢就不需要用抗生素。那到了这个采胶的时候啊，不采蜜呢就是保证这个蜜蜂有充足的这个粮食，才能够保证它能够身体健康。采胶器啊也很科学，不会有这个重金属啊混入其中，所以这些呢都保证了在这个原料在这个基础上啊，它能够不受到任何的污染，没有农药，还有一些这个重金属的污染。
0: 是的。
3: 然后进入到这个加工环节以后呢，加工工艺当中呢就不需要去有添加剂和复形剂，所以这个特点呢又很好的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

0: 活性和服用的安全，所以我们说孩子也是可以服用的。而且蜂来宝蜂胶液28年来，用户当中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2-3岁的宝宝，用的人都很多。我记得在昆山见面会的时候，昆山的一位老先生，他说他的孙子啊，就是从小跟着他一直吃这个蜂胶液的，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开始从半粒到1粒，一直坚持到他现在高中毕业，都成了一个很帅气的长到1.8米的一个大小伙了。所以他孙子也说，他以后啊，他挣钱了以后，他也要给他爷爷继续买这个蜂来宝蜂胶液让他服用。现代医学呢，对蜂胶的一些药理作用研究以后都证实了，蜂胶对免疫系统的功能调整，提高身体的免疫防卫作用，对于预防和参与辅助治疗各种疾病都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孩子小，自身免疫发育不完善，抵抗不了外界病毒病菌的一些侵袭，所以会经常要生病。那么通过蜂胶的这个服用，可以帮助他身体啊去促进去增加一些抗体的产量，增强他的这个免疫的功能，来提高孩子的一个抗病的能力，让他尽量的能少生病和不生病。那孩子小，怎么样给他去掌握这个服用的量呢？我们推荐大家很好记得啊，就是1岁2滴，因为我们这是液体剂型，可以1滴2滴的挤出来，放在他的吃的这个牛奶呀、豆浆啊、果汁啊，或者稀饭呀、馒头啊、蒸蛋羹上都可以。
1: 是的。
0: 所以1岁2滴，2岁就4滴，就按照这个量啊去给他推。所以你只要每天呢，小的时候1天1次啊就可以了。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解压，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6: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我省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大家留意情报版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8: 时间是清晨的6:31，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二。7月21号，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果丹皮们，你们对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7月21号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的日子，谁能说出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多少周年呢？好啦，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共同的留下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南京南部新

0: 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大家安排了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而且今天的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还承担着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多少周年，为了感谢并回馈亲爱的听众和粉丝，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果丹皮们安排了抽奖。6:30到8:00，我们准备了蚕丝被一套，这个蚕丝被一套非常的厉害，包括蚕丝被2米乘2米3两条，加蚕丝蛋白枕两个，以及陈皮普洱一份，这么棒的礼物，赶快打开抖音早有安排，输入咱们的口令。另外呢，今天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至新款的玩蜜的运动鞋，刚好是夏天版的，价格非常的高性价比。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都到早有安排来玩，来拿礼物吧。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除了苏北之外的各个城市依然下雨，全省并没有35度以上高温的城市。今天这个城际线显得模模糊糊，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哈。哎，早晨在出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因为每天我们看见的、听到的和我们感受到的，以及我们去探究的，就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新鲜的生活。今天苏南城市小雨，27到33；苏中城市小雨，27到33；南京小雨，25到29；苏北城市多云，22到30度。

0: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1: 好，今天啊，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的26周年。今天的交广早班车真的是非常的热闹，但是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全都打开抖音，进入早有安排，因为我们早有安排现在已经开始安排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礼物了。首先在左上角有今天的礼物，我们先来预热一下，在7:15，我们应听众的果丹皮的强烈要求，给大家先抽出至大奖，就是今天全天的至大奖，就是蚕丝被一套，包括2条蚕丝被，2个蛋白枕，那在7:01之前就会抽出来，所以现在你需要赶快进入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而今天玩蜜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虽然花很少的钱，这个是需要花钱的，但是199的这个夏季的跑步鞋给大家安排起来了。如果现在有，现在的链接已经弹出来了，看到了199，如果有你的码立刻拍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千万别错过了。
0: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1: 我们在今天交广早班车和江苏交通广播网26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开播的日子，也是迎来了我们的一直的老朋友和好朋友浦发银行。感谢浦发银行对我们交广早班车的大力支持，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早班车资讯报道。伴随着高考录取工作的陆续开启，今年的首批提前批录取通知书已经陆续到达考生的家中。一纸通知书承载着寒窗苦读的收获，也开启了学子们崭新的人生阶段。而眼下呢，邮政的投递员们正在奔走街巷，把这个喜悦和未来送到考生的家中。
2: 是杨涛同学，
3: 是，
2: 恭喜你，你的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在这里对你表示祝贺。
3: 好，谢谢。
2: 您签一下字啊。
4: 7月17号上午，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淮安邮政揽投员刘鹏来到考生杨潇家中，仔细核对身份证、准考证信息后，将东南大学录取通知书交到考生杨潇的手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难掩激动与开心。杨潇
5: 看到投递员上门的时候特别激动，高中早出晚归刷题的辛苦，感觉一下都值得了。接下来我要好好规划大学生活，不能辜负从前这么多年的努力。
4: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地送到考生手中，当地邮政部门将所有通知书单独封装，专人保管，严禁放入快递柜，物业代收，全程轨迹可查，闭环管理。随录取通知书送达的还有一些特殊的礼物，宿迁精心准备了致宿迁学子一封信，字里行间饱含对宿迁学子金榜题名的诚挚祝福，期盼着学子们载誉而归。今年宿迁发布雁归计划，从政策支持、就业服务、创业扶持等方面持续发力，力争到15/5，宿迁籍大学生返宿率由30%提升至50%以上。准大学生左一江，
6: 我也希望在大学4年过后能够回到宿迁，为故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邮政工作人员提醒，本月底至8月中旬是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的高峰期，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并提

0: 先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投递人员进行身份核验。中国邮政连云港分公司开发区揽投部快递员魏来琴：
1: 我们邮政将采取早出班、加夜班的工作模式，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确保所有录取通知书当天到达，当天妥投。
2: 今天要密集播报这件事情，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的26周年。那为了感谢并且回馈亲爱的听众和粉丝，我们今天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果丹皮们安排了抽奖，也安排了巨大的福利。6点半到8点，我们准备了蚕丝被一套，这个蚕丝被一套是包括蚕丝被2米乘2米3的两条，再加蚕丝蛋白枕两个，以及另外的一份陈皮普洱，这是完全不花钱的抽奖。而今天我们和玩蜜运动鞋也是给大家做起了非常大的专场福利，现在弹出来的链接只要199，有42码，有35码和38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只要199，夏天至新款的纯样冰爽一下舒适百搭的减震透气支撑运动鞋给你送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果丹皮涌入到早有安排的直播间，那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安排。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输入咱们的口令，我是果丹皮，祝贺交广开播26年。这个呢是我们已经提前为你设置好的口令，你只要粘贴发送，你就已经可以抽奖。那么感谢爱听的夏日厚礼，赶快打开抖音进入早有安排直播间，我们准备的好物在7点15分之前，应听众的强烈要求，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那一套今天全天的至大的奖品，那就是一套蚕丝被，包括两条蚕丝被和两个蛋白枕。所以现在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别错过了。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暑假里，江苏各地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活动纷纷上线，让孩子们一站式的收获快乐与知识。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这几天，镇江扬中三毛街道营房村迎来了一群研学小游客。民俗馆里，土坯墙、老井、煤油灯等老物件，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乡村发展的时代变迁。跟随非遗传承人的指导，孩子们完成了一张张充满童趣的剪纸作品。摸鱼是最受欢迎的项目，孩子们光着脚丫扎进塘里，感受乡野独有的乐趣。学生卢玉佐：
5: 抓鱼特别好玩，感觉抓到鱼的那一刻非常有成就感。
4: 学生家长石云：
6: 让他走出空调房，走出电子产品，亲近大自然，让他体验一下下水摸鱼是什么感觉，就像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在我省各地，各类趣味研学活动都在火热进行中。在扬州，学生们化身小郎中，走进中医院，体验推拿、三伏贴、中药包制作等项目，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淮安，参加法治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淮安区人民法院，听法官讲解法庭少年的好去处。这个暑假，盐城大丰全民健身中心推出特色射箭研学体验课程。避开户外高温，大家在清凉室内学习射箭，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磨练耐心与专注力。
2: 在直播间为我们交广早班车的听众准备了无数的大奖，其中的至大的奖是今天两条蚕丝被、两个蛋白枕，还有这个普洱茶等等等等的至多的大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抽奖。今天的至大奖发生在7点10分到7点1刻之间，请到时候一定要进入抖音直播间，共同的来庆贺我们的26周年开播，以及领到我们的大奖。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现在生活真是日新月异，实际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种种精彩。比方说

0: 比克球打进了地铁站，攀岩墙搬进了商业空间，飞盘落到了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无锡破圈。我们来听一下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无锡地铁河烈口站，二号线、四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比卓体育打造了全省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泰春：
2: 就我们看到的匹克球，这个是40个孔的，这个拍子呢是碳纤维的表面，然后里面是泡沫内芯。我们现在的标准呢是发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1: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球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3: 我们在假期里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1: 而在方圆会购物中心内，天宇攀岩馆拥有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之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
4: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1: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流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抱石馆内增加了轻食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妮：
5: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仰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 LED 大屏等等。那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边攀岩，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的丰富。
1: 此外，无锡还依托太湖运河资源打造水上运动和骑行品牌，全市正以运动为纽带，串联起制造、服务、文旅、文创等产业，以小切口盘活大市场，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江苏省疾控专家发出提醒，近期高温多雨，蚊虫肆虐，蚊媒传染病迎来了高发期，出游防护千万不要松懈。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提醒。
7: 不管是国内南方城市出游、山林海边游玩，还是出境前往热带地区旅行，蚊虫叮咬风险大幅攀升。看似普通的蚊子包，其实暗藏健康隐患。江苏省疾控中心消媒所所长楚洪亮提醒，市民出行前要提前查询目的地的疾控肯雅热、登革热、寨卡等蚊媒传播疾病的流行情况。东南亚、南美、非洲等热带地区是蚊媒疾病的高发区。楚洪亮：
8: 蚊子具备携带多种病原体的能力，叮咬过程中可能传播登革热、疟疾、流行性隐形脑炎等多种疾病。尤其是白天出没的花蚊子，叮咬速度快，攻击性强，能传播登革热、疾控肯雅热和寨卡病毒病等。如果被蚊虫叮咬后，身体出现高热，浑身肌肉的关节酸痛，头疼乏力，皮肤还可能长出异常的一些皮疹，千万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来对待。
7: 楚洪亮提醒，大家出行尽量住在有空调或装有防蚊纱窗的地方，清理居住地室内外的积水，要关好房间的纱门、纱窗，使用蚊帐、蚊香等防蚊用品。外露的皮肤和衣服上可以擦一些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蚊剂，并依照说明重复使用驱蚊剂。需要提醒的是，普通的花露水并不能起到驱蚊的作用。楚洪亮：
8: 市面上花露水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具有清凉止痒作用的经典花露水，这种花露水呢没有驱蚊作用；另一种就是驱蚊花露水，一般含有驱蚊酯、羌派酯、避蚊胺等这样一些有效成分。同时呢，这样的产品一般具有农药登记证号，这类产品呢具有明确的驱蚊作用。
7: 当前登革热、疾控肯雅热流行区域广泛，包括了东南亚、南美洲、非洲多国，建议大家出行前提前查询目的地疫情风险。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早班车资讯报道。
1: 是全新改版，不止于听，我们共同的期待8月3号。但是我们先过好今天，今天是对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和我们每一位采编播工作人员来说非常至关重要的日子，因为每年的7月21号，我们都在这里守望与展望。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而为了感谢并且回馈我们亲爱的听众和粉丝，我们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为果丹皮们安排了不间断的抽奖，那6点半到8点准备了无数的礼物，其中大家注意，在7点10分到7点1刻，我们应听众的强烈要求，给早起的听众抽出了今天的至高大奖，就是2条蚕丝被、2个蚕丝蛋白枕。另外在7点45分的时候，我们有一份陈皮普洱，赶快打开抖音早有安排，输入咱们的口令，我是果丹皮，祝贺交广开播26年。
0: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1: 盛夏暑期狂欢，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已经是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一站式的沉浸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6天5晚的舒适游。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但是只要2980。江苏广播明星主播带队陪您一路同行，请你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
0: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1: 今天是我们交广开播26周年，我们今天除了节目当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欢度之外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安排了不间断抽奖。再次预告，在7点10分到7点1刻之间，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粉丝可以参与抽今天全天的一个巨大奖项。而在7点50分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大奖都将出台，也就是7点10分到7点1刻，请你密切关注交广早班车抖音早有安排。今天的2条蚕丝被、2个蛋白枕就将送给一位非常幸运的听众，所以现在的时间点必须关注。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 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7: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白堤出口右 K 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断，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让行。最近银岩高速公路南京段88线和林立交桥完成箱梁架设，标志着银岩高速南京段全线桥梁架设任务全部完成。银岩高速公路南京段全长约12.1公里，位于陆河区，等全线通车后，南京和盐城的车程将压缩到2小时。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0: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0: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0: We know everything。
1: 时间是清晨的7点02分，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日子，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那从6点半开始，我们的听众都已经开始燃起来了，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不仅给大家安排马上到来的7点10分到7点1刻的今天全天的一个至高大奖，2条蚕丝被，2个蛋白枕，我们还给大家和网上的头牌的运动鞋品牌玩蜜共同的给大家推出了一双只要199的鸳鸯运动鞋，也是今年2026玩蜜的一个主打的产品，平常的价格八。

0: 399，日常的活动价也要至低399。而现在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199，每个号码20双，目前37和38已经抢光。好，再说一下我们今天26周年在抖音直播间免费的一个抽大奖的活动。为了感谢并且回馈亲爱的听众和粉丝，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果丹皮们安排了大抽奖，请你现在立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并且关注早有安排直播间。还有倒数的12分钟，我们将会产生今天全天的一个至高的大奖，就是蚕丝被2米乘2米3两条加蚕丝蛋白枕2个。好的，请你赶快打开抖音早有安排，关注之后粘贴我们的口令，我是果丹皮，祝贺交广开播26年，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不要错过的是现在199的网络头牌的今年夏天的运动鞋199，3738已经断码。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除了苏北之外的各个城市依然下雨，全省没有35度以上高温的城市。苏南小雨27到33，苏中小雨27到33，南京25到29小雨。南京今天很舒服呀，但是早上还是有点闷哈。苏北城市今天多云，22到30度。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各位亲爱的果丹皮，各位亲爱的粉丝们，各位亲爱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朋友，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的一个至高大奖已经开始抽取了。那么一个人中奖，马上进入我们的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听我们直播间导演的指挥，然后来抽这个奖。在7点15分，这个奖就将诞生，我们在广播里将会宣布。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定不要错过啦。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今天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之际，我们交广早班车也是迎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那就是浦发银行。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早班车资讯报道为你送到。昨天上午，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入模，江苏在建的最大车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南京北站站房的混凝土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了。那么这个关键节点的完成，就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从地下空间浇筑阶段全面的转入到钢结构安装以及外层的装饰装修等专业并行施工的新阶段。那么我们来听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张谦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各位听众，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张谦，我现在就在南京北站最后一块梁板的浇筑现场。这里两台巨大的棒车壁架正喷出大量的混凝土，对这一核心区段进行最后的浇筑。施工现场，中铁建设集团南京北站项目土建技术员孟令新向我们介绍，
4: 本浇筑区段东西最大跨度75米，南北长约40米，总的浇筑方量约1240立方，计划连续浇筑大约15个小时，项目提前统筹机械、材料、现场全流程的一个施工保障，配备了2台泵车，15位工人同步施工。
3: 据了解，本次封顶覆盖了南京北站站房的全部地下结构、城轨层和高架候车层。南京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工程师刘洋表示，随着项目完成了土建混凝土结构施工，正式从地下空间结构浇筑阶段全面转入到了钢结构安装、机电安装、装饰装修等多专业并行的新阶段。这一封顶节点也为后续的钢结构屋盖提

0: 底的话完成这个整体屋面的一个大面的一个避水的一个施工，然后预计明年六月份然后完成这个大面的一个装修。
1: 南京北站位于江北新区老山风景区北侧，总建筑面积约69.21万平方米，场站的规模为16台30线，是南京唯一集高速、城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也是目前江苏在建的最大车站。同时，作为全国绿色低碳技术的示范项目，建设过程中已经落地了16项绿色技术，累计降碳5207吨。项目团队创新采用了装配式的钢支撑、北斗加 5G 的自动化监测以及大体积混凝土智能温控体系等工艺，攻克了深基坑支护、混凝土防裂等难题，为精品工程提供了技术保障。据了解，南京北站建成运营之后，将成为沪渝蓉沿江高铁的重要枢纽节点。预计在2027年年底，沪渝蓉高铁的沪宁河段将正式通车，南京到合肥的高铁出行将缩短至35分钟，重构半日经济圈。到2030年年底，沪渝蓉高铁全线通车之后，从上海到成都运营里程预计将缩短为1875公里，铁路的旅行时间将分别由现在的12.2小时缩短到不到7个小时。未来通过沪渝蓉高铁从南京北站乘坐高铁到达成都，最快仅需6小时。交广网记者张谦报道。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在广播里给大家倒数一下，还有倒数5分钟，我们今天江苏交通广播网的26周年开播的福利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就将揭晓，现在立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给早起的并且非常非常勤快的果丹皮们安排了在7点1刻就出今天全新的一个至高奖项，就是2条蚕丝被、2个蛋白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并且现在如果你的脚是36394040412，赶快去抢我们今天和网络上的玩蜜头牌这个运动鞋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199，今年至新款的冰感运动鞋也是可以跑步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这个链接在3号链接，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左上角的那个福袋一定要点，还有倒数4分钟。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暑假模式开启了，部分青少年交通安全意识不到位，擅自驾驶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的摩托车和电动车上路，妈呀，这极易引发道路的交通事故。对此，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打击处置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近日，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执勤时截停4辆由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这些改装电摩最快时速竟能超过120公里每小时。视频显示，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264省道樊川路段，4辆电动摩托车组成小车队由北向南疾驶而来，骑手无视交通安全，不仅不戴头盔，还闯红灯，所过之处险象环生，路面执勤民警紧急将车队拦停，经核查肇事人员为3男1女，全部未成年，而且都是在校学生。
5: 耍帅酷，
6: 对，就纯着骑出来玩。
4: 民警对4辆电摩逐一检查后确认，这些车全部经过重度非法改装，最高时速能超过120公里，其中1辆车竟只靠2颗螺丝固定龙头。一名少年表示，为了加速快上路拉风，平时省吃俭用积攒零花钱，私自找路边维修点改装，改装费最高的1辆车花了4000多元。
5: 玩吗？
6: 不好玩，拿视频开玩就好。
4: 针对几名少年无驾驶证、未戴头盔、超速闯灯等一连串违法行为，对此扬州交管部门依法暂扣全部4辆涉事车辆，并对改装源头进行查处，同时通知未成年人的家长到场。无独有偶，家住南通的丁某等1行7人驾驶无牌非标电动二轮车，不仅违规进入车流量较大的色源路隧道，还在一边随意停靠就地修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民警张胜新杰，
7: 针对丁某驾驶电摩在隧道违规通行的情况，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4: 违法当事人表示，
8: 不要改装机。

0: 正规的就是合法合规的车子，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然后也不要去路上祸害别人。
1: 警方提醒，非法改装车辆不仅噪音扰民，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驾驶电动二轮车上路，务必确保车辆已依法登记上牌，不驾驶非标车辆，不改装，不飙车。
2: 公安交管部门在此提醒大家，道路不是赛车场，莫拿生命当儿戏。恳请广大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多关注孩子夜间出行动向和车辆来源，切勿默许非法改装行为。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最后一分钟，两条蚕丝被两个蛋白枕，到底是哪位特别特别幸运的听众朋友果丹皮还有我们的粉丝得到呢？我们共同庆祝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今天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给大家抽大奖送福利，抽大奖送福利，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最后的30秒，我们静静的等待今天全天的一个致大奖出现。最后20秒，我们来倒数一下。
3: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4: 好，时间是7:15，我们今天全天的第一个致大奖项，也就是我们的两条蚕丝被两个蛋白枕已经是产生了。那王丹也是参加了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福袋，我是获得了10.6元的优惠券。一个叫做彩虹的朋友是获得了今天全天庆祝交广开播26周年的第一个大奖，两条蚕丝被两个蛋白枕，请彩虹立刻带着截图在抖音直播间给我留言你的地址你的电话。好，祝贺彩虹。那么马上我们也将不断的发出今天的源源不断的红包，在7:45还有另外一个大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全天都有奖，不要错过了。

0: 时间是清晨的7:16，如何应对智能体发展当中的法治问题？今年的人工智能法治论坛对此进入了深入的探讨。那么关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也会不停地给大家来报告。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法治问题，发布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十原则白皮书，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由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治研究院团队编制的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法治十原则白皮书，聚焦智能体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过程中的法治需求，衔接国内政策导向与全球治理共识，提出绿色发展、价值对齐、责任承担等十大治理原则。其中强调，要通过服务标识、分层告知同意、最小权限、可信输出等规则，全方位保障用户数字权益，重点保护老人、未成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建立闭环风险管控机制，覆盖智能体研发、训练、运行、迭代至退出全流程，明晰产业权责，推动智能体互联互通，严守人类最终担责底线，防止企业逃避责任。
2: 中国的人工智能法治高度重视对发展权的法治保障，把促进共享发展、防止两极分化作为重要目标，率先提出了智能体服务健康发展的方案，引导公民依法、安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这对于全球都具有借鉴意义。
0: 好，这一节是人工智能的

0: 集中播发阶段哈，昨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是迎来了闭幕日。为期四天的大会当中，近百场主题论坛接连上演思想碰撞。我们一同盘点一下这届大会板块论坛交出的亮眼答案。
1: 那现在啊，我就是身处上海世博中心，那百余场论坛呢，大部分都是在我现在所在的世博中心来举行的。在今天下午的15:15呢，2026世界人工大会智能大会的闭幕式啊，在这里举行了。那我们来纵观本届大会的全程啊，其实我在现场感受到今年论坛最直观的转变啊，就是行业探讨呢，把重心是落脚在了破解产业的实际痛点之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概括为是顶层有共识，应该说产业有落地，学术呢有突破，生态有扩容。在本届大会当中啊，我国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亮出了帮扶的举措，包括计划在5年内呢开设5000个人工智能的研修培训名额，还有包括推动智能气象预警系统妈祖落地30个海外国家。借助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呢，在不断缩小全球的智能化发展的差距。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具体看看啊，比如说在这次论坛当中，有很多像覆盖算力芯片、具身智能、还有康养医疗、航运海事、高端制造等等领域的各类的垂直论坛，都成为了新技术亮相、包括产业资源对接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我们在这里啊，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啊，我在论坛当中啊，就观察到了一些现场的这种细节。比如说我参加的创投分论坛当中呢，多家投资机构啊是发布了本年度的人工智能行业的10大发展预判，那业内的从业者也是普遍形成了一些共识，就包括比如说行业现在是已经告别了盲目比拼大模型参数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有往后呢产业竞争的核心的落点啊将是实用场景打造，包括生产成本优化以及这个商业闭环的搭建。那相信很多关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观众朋友啊，也是关注到了那大会呢也是首次设立了 WAIC Academic 国际学术会议，包括像图灵奖的得主、国内顶尖科研专家呢都齐聚了圆桌来一起进行研讨，围绕科学人工智能、智能体底层架构还有算力融合前沿课题啊，一起在交流观点，也为基础技术的自主攻关是厘清了发展的路线。其实我们看到不少的这种合作协议啊，都在论坛的现场完成了签署，包括项目范畴，您像囊括的智慧养老装备，还有工业智能化改造、城市数字治理等等这样的民生领域，包括在大会当中还专门是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了普惠型的人工智能服务方案，来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那这也让前沿技术呢汇集了更多的市场主体。在本届大会当中啊，您看顶层层面是形成了全球认可的人工智能治理准则，而在产业赛道呢，也确立了深耕落地的发展导向，包括前沿学术啊，也夯实了自主创新的底盘。应该说，产业生态圈借助对话实现了资源互通。那大会的论坛产出的各项成果啊，我们相信也将持续助推国内外人工智能产业稳步向前发展。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感谢浦发银行，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早班车资讯报道正在给大家报道人工智能方向的新动向。算力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从首次公开亮相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到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一系列的成果展示了中国算力的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共同来了解。
3: 在世博展览馆，国产算力相关展示备受关注。今年华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公开亮相备受瞩目。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大多是单打独斗，而超节点用超高速网络连起成百上千张 AI 芯片，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为大规模算力中心建设、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算力支持。展会既是新品首秀的舞台，也是开放对话的窗口。在展馆的不远处，中国首个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面向全球公开亮相，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4: 我们的应用除了现在的 AI 大模型以外，科学计算领域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比如说气象智能体、物理材料化学智能体。我们落地的10万卡的 AI 超级群已经接入了我们的国家超算互联网。
3: 记者观察到，国产算力展台。

0: 不仅吸引大量国内参观者，不少外国观众也纷纷驻足咨询、拍摄记录，主动了解中国前沿算力技术。蓬勃发展的国产算力生态正在为深化 AI 领域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化落地提供坚实数字底座。
1: 这里展示的基础算力模型和 AI 智能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打算把拍的照片翻译成俄语仔细学习，从中获得一些见解与同事分享，向他们展示中国有哪些最新的技术。
2: 特别是对于南方国家，他们其实目前来讲 AI 的发展是更加受限的，我们的国产算力能够为这些国家去提供这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算力支撑，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反向能够促进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的这样一个发展。
3: 穿鞋总闷脚，运动担心伤膝盖，今天统统给你解决。平时大几百的玩命运动鞋，今天在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有专属福利价。第一款夏日通勤必备纯氧冰爽鞋，像给双脚装了小空调，透气不闷汗，脚感像彩云朵，通勤逛路一整天双脚都轻松。日常价999，今天直播间只要369。第二款专为运动人群设计青木临界鞋，妥妥护膝神器，搭载太空炮缓震科技，五层赛车级避震结构，跑步、健身、跳操都能稳稳护住膝盖。日常价999，今天只要399。还有超高性价比简陋款悦爽，日常售价699，今天只要199，全部顺丰包邮到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鞋底180天质保，5年免费维修。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超级福利等着你。
4: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5: @所有人。
6: 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再次给大家圈重点。目前我们左上角的福袋一直在发，但是在7:45我们会记7:15的第一个大奖之后出今天的第二个大奖，所以在7:40到7:45一定要待在抖音直播间，并且一定要关注而且领福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活动啊还有福利不停。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年，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启了。各位车友，今年中国石油的福利再度加码，实打实的加油优惠拿到手软，报名直接领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再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每天签到还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抽100元的大额加油券，只要稳稳开够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参与抽取1吨的汽油大奖。参与方式请记住，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抽奖励报名入口，或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即可报名。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都跟你分享一些南京南部新城的新鲜事儿。现在呢，南京南部新城打造了难得有你小程序，它已经正式上线了。从运动比赛到健康生活，从亲子研学到露天电影，赶快打开难得有你小程序，解锁属于你的南京南部新城的好生活。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迎来自驾进藏12周年，目前报名只剩最后几天，400-007-1011，400-007-1011。交广官微今天带来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双1390，现价每双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跑鞋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了，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和网络头部的玩命运动鞋正在有一个超级福利，3号链接199，今年至新款的玩命悦爽运动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7:40今天的第二波大奖在抖音早

0: 有安排抽出，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2: 中国电信。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1: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6: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宁杭公路在白水桥路段往中山门方向车多排队，大概等待5分钟。绕城公路整体畅通，快速内环的应天高架、龙盘中路高架、凤台南路高架都是有车多缓行情况。玄武湖隧道东向西车辆通行稍显拥挤，车位延伸到红山路和玄武大道。中山东路在中山门段、广州路在虎踞关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现在往市区有10到20分钟的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南京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接线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那么建成以后将串联起南京城市快速路网，推动南京都市圈轨道交通与路网的互联互通，大家出行将更加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1: 正确的那一个。
8: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1: 早班车。
8: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0: 我们一起聆听世界，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的精彩。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为了感谢并且回馈亲爱的听众和粉丝，我们目前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为果丹皮们安排抽大奖。6:30到8点，我们准备了蚕丝被一套，包括蚕丝被2米乘3米的2条，加蚕丝蛋白枕2个，以及陈皮普洱1份。目前在7:15，我们已经开出了蚕丝被一套、蚕丝蛋白枕2个。那么目前还有最后的7分钟，我们将会开出今天的第2份大奖——陈皮普洱。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输入我们的口令：“我是果丹皮”，祝贺交广开播 26年在。

0: 这里等着你。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浦发银行，今天回归到了我们的资讯报道。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等你，给你大奖和福利。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还是苏北其他城市都会落雨，但是都是小雨，温度在33度之内，苏北的最高温度今天是30度左右，舒服。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为大家送出大奖。今天的第二个大奖在今天的记者最关注之后将会开出，请你现在立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贴出我们为你准备好的祝福语就可以了，赶快来参与。那么今天我将会连线我们交广网记者程林超，程林超说了这样他工作当中的一件事情，就是泰州车主王先生近日向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双声道节目反映，他在服务区给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的时候遭遇了很不愉快的插队抢充电枪的事件。那么经过我们的关注，管理方出台了整改方案，这件事情来连线程林超记者。林超你好。
2: 哎，王丹你好。事情呢发生在6月28号，当天呢王先生驾车途经长深高速的涟水服务区，他按序在充电专用车位外排队，前车驶离后，王先生开始倒车进入专用泊位。然而呢，就在倒车过程当中，一名女士突然从充电桩的背面跑过来，抢先一步拔下了充电枪，并且呢，强硬的要求自己先充。王先生告诉我们，这名女士一直抱着充电枪不放，抱了5-6分钟之后，她的车才姗姗来迟，绕到了充电桩的背后，抢先一步充上了电。针对充电顺序一事，双方发生争执。王先生本想找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出面协调，但是当时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管理人员。无奈之下，王先生最终只能等这位女士的车充满电之后，才继续给自己的车充电。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是有限公共资源，车主应当自觉排队，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使用。对于乱停车、抢充电枪的情况，管理方必须拿出切实的整改措施。交广网报道，此事后负责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管养的江苏高能公司向我们做出了回复。高能公司表示，涟水服务区呢共有34个充电车位，为了防止插队充电，他们曾经考虑在充电桩的背后增设物理隔离栏，但是经过研判呢，隔离栏在大风天气下牢固度不足，容易造成车辆剐蹭或者是人员受伤，因此呢这个方案最终被搁置。在王先生遭遇此事后，高能公司再次商讨如何规范的管理。最终呢，高能公司承诺将在服务区的入口增加显著的指引牌，指引有需要的车辆前往充电专用车位，并且呢，在充电桩的背后张贴了公告，明确禁止从充电桩背后充电。同时，他们还会在大流量时段安排专人现场巡查，及时处理各类问题。其实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全国多地，要真正的减少矛盾，还需要依赖每位车主的自觉。多一份耐心，少一份争抢；多一份体谅，少一份争执，才能让有限的充电设施发挥最大的效率，让每一段旅程都更顺畅、更舒心。王丹，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程林超。
1: 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全新改版不止于听，交广早班车到时候会在什么样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26周年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又将如何出新？在什么样的平台，在什么样的地方，随时随地的陪伴在你的身边呢？我们共同期待8月3号。但是我们现在关注的是今天，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的26周年。从早到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都会感谢和回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早班车6:30到8:00在前面已经给大家送出了今天全天的至高一份的大奖，而从现在开始立刻马上进入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第一步点早有安排的关注，第二步现在点左上角，我们马上将会抽出一份特别好的普洱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在左上角点关注。另外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一个至新的福利是只需要大家花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今年的玩蜜悦爽至新品牌的日常价699，我们今天给大家199捡漏，尺码颜色已经不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我们要感谢在我们交广开播26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的老朋友浦发银行回归我们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早班车资讯报道。过去的5年，在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当中，超20个与人工智能紧密相关，超40%直接对接未来产业。今年人社部还计划增加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新增智能体开发员等新的工种，技术赋能产业的同时，不少岗位的技术含金量在不断的提升。来关注一下，
2: 在广西南丹县的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回收企业， AI 工程师肖在义正在和同事检查沸腾炉的工况。肖在义告诉记者，沸腾炉炉况调节是冶金流程中最核心的工艺，新人要想上手得先让资深老师傅培训2到3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厂落地了有色金属行业大模型，像肖在义这样的技术员都转型成了 AI 工程师。
3: 想要胜任这个岗位，大模型实操能力，同时也要具备工业设备数据采集能力，打造一线工艺数据与 AI 智能平台的数据链路。
2: 目前沸腾炉的各个参数可以由智能体自动控制，并实现全天自动预警，新入职的员工也可以依托大模型知识库快速学习，上手周期大幅缩短，
4: 主操手的操作频率降低了95%，炉温控制偏差从原来的正负15度收窄到正负5度左右，显著提升生产效率。
2: 除了一线的 AI 工程师， AI 赋能金属冶炼行业的过程中，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一新岗位的需求也呈现爆发式增长。
5: 在有色金属行业采集到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导入进行训练啊，训练成我们锤炼的模型，并且呢我会把这个能力赋予到我们每一个一线工人。
2: 任继章告诉记者，作为技术和产业的跨界翻译官，前沿部署工程师可以让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目前仅他所在的企业就需要招聘数百人以补充岗位缺口。
5: 懂我们的 AI 模型是怎么工作的，懂在现场怎么去动手解决问题。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这种冶炼厂，我们需要真正搞懂冶炼工艺是怎么回事，设备故障呢有哪些前兆的特征。那同时我们还得懂 AI 建模的这个方法论。
2: 为了让前沿技术精准扎根产业，将 AI 模型与企业具体场景深度结合，目前多地开始储备前沿部署工程师岗位人才。比如上海已率先将前沿部署工程师人才培养纳入政府规划，提前先行建设一支超1000人的人才队伍。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 24.8%， 职位数同比增长 10.6%， 其中人工智能工程师需工比达 2.62%，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求职者专业背景也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的趋势。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从早到晚我们每个节目都会给我们亲爱的粉丝送出礼物和巨大的福利，而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目前正在开第二个大奖，还有倒数最后2分钟听王丹的指令，现在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早有安排，加关注，左上角立刻点开，还有倒数1分钟你可以抽今天的交广早班车的第二份巨大福利。另外今天的玩命运动鞋3号链接199也是我们的至高福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中奖的就是你，还有倒数半分钟，我们共同等待一下。今年暑假多地技能夜校报名火爆，无人机操控课程多次出现了名额迅速爆满的情况，来听一下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6: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不久前的执照考试他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到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7: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就是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6: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赔了10多万。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无人机。
7: 小男生谁不喜欢飞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大家都找到工作，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可能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会更多，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的。
6: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负责报名咨询工作的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他接过的电话里有待业的大学生、想转型的中年人，还有希望拓展业务的小企业主。一位40多岁从事建筑行业的师傅反复念叨自己年纪大了，再三问他学哪个能学会，他对此印象很深。
8: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6: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学校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8: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6: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2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参军进入部队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曾在5星级酒店后厨实习，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低空跨度不小，陆天雄的反应很平静。
9: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 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
10: 你会不会觉得之前的几年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
9: 也没有，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0: 资讯报道。
1: 好，给大家来随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交广早班车送出的第二份大奖已经由在抖音直播间的青青紫金获得。青青紫金，赶快截屏，然后呢把你的地址联系电话私信给王丹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我们感谢爱听的夏日厚礼，大家还可以打开抖音进入早有安排直播间。目前我们199的今年至新款的网络头牌的运动鞋199正在最后的发售，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并且还有福袋发不停。
0: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1: 各位车友注意了，想拿整吨的爱跑98号汽油，中国石化一年一度的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一直到8月31号，中石化全省自由加油站便利店都可以参与，加高标号汽油满260元就可以获得大转盘抽奖机会，每周五加油还可以额外多抽一次，如果不用加油充值购物也都是可以参与抽奖的。那大奖是整吨的爱跑98号汽油，好，赶快参加！交广官微今天带来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跑鞋”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双1390，现价每双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跑鞋”就可以下单。
0: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航空暑运正在进行，文文告诉我说好多新开和加密的航线啊，来让文文给大家来讲一下。文文你好。
2: 王丹早。
1: 嗯，交给你了这个时间。
2: 好的，那么东航江苏从今天起将开通南京禄口机场直飞韩国釜山航线，每周一二四六和星期天五班常态化的运营，那么全程大约2个小时10分钟，去程航班下午2点45分从南京起飞，下午的5点55分抵达釜山的金海机场，返程是下午的6点55分从釜山起飞，那么晚上的8点10分抵达南京，釜山也成为南京第三条直飞韩国的城市。那么最近呢，无锡至香港直飞航线完成了首航，这条航线实行每天一班，单程飞行约2个半小时。无锡下午7点45分起飞，晚上10点20分抵达香港，香港时间是下午4点15分起飞，晚上的6点45分抵达无锡。那么这条航线开通之后，无锡每天往返香港的航班增加到2班。今年初，无锡至香港的高铁已经通车，如今空铁双通道已经成型，进一步降低了这个无锡跨境出行的门槛，便利市民探亲、求学以及上往来。接下来还要关注常州，最近常州奔牛机场将新开通或者是加密运营多条热门航线，这个旅游航线。那么7月24号呢，将恢复厦门经常州至呼和浩特航线，每周4班。7月25号将新增常州直飞重庆，每天1班。同步加密常州至贵阳航线，每周稳定4班。那么此前呢，常州奔牛机场已经是新增了乌鲁木齐、青岛、哈尔滨等北方航线，通航国内40多座城市。接下来还要关注盐城，最近盐城往返鄂尔多斯航线正式首航，航班每周一、三、五和星期天直飞，盐城下午5点起飞，晚上7点10分抵达鄂尔多斯，鄂尔多斯起飞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下午的4点10分抵达盐城，单程约2小时10分钟。那么当前正值暑运高峰，盐城机场也是持续优化航线布局，那么此前呢已经新增了舟山、太原等旅游航线，后续还将恢复桂林的航班。那么另外我还关注到7月30号起，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将加密连云港往返广州的航线，加密之后每天3班往返，大幅提升南下出行的运力，三条航班的时刻覆盖了早中晚全时段，广州航线加密之后，连云港乘客前往珠三角将无需中转。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带给我们多这么多暑期出行的这种最新的信息。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假模式火力全开，朋友圈里满屏都是蓝天大海和远。

远方，那颗想出发的心是不是早就按捺不住了？趁着夏日正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发之前换一部新手机，配一套新装备，旅途才算圆满。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中国电信全线供应，爆款潮机随你挑，购机大额直降，叠加15%国补，正品全新全国联保。另外呢，还有最高3000兆下行速率，刷视频、打游戏、看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顿。这个夏天换新机，升 5GA， 电信超千兆，陪你一起看世界。好，交广早班车在前面已经是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发出了两份今年的大奖，那接下来的滴滴巴巴滴滴巴巴早上好会继续给大家发出大奖，庆祝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开播26周年。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我们节目也要感谢中国石化和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今天和我们一起26周岁生日快乐，明早见。

0: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只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0: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重磅回归，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发起文明出行倡议，报名邀友各领15元通用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百日零违法更有机会赢整吨汽油大奖。7月21号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参与。零违法有奖励，做江苏文明好司机。
4: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

0: 彩票。
1: 一整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2: 必须要！
3: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讲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刘姨呢？
3: 我是2021年四月份进来的，5年。
4: 五年，
2: 好的。
4: 刘姨跟我们节目大概两年多。
2: 刘姨讲话不严谨，不叫2013年积累的，叫入台。
3: 入台，
4: 积累的，
3: 积累的。
4: 哎，但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中就是这样放松在讲话，
2: 对
4: 吧？
2: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份自然，早饭才喜欢我们的。雷老师，你是哪年积累的？
4: 我是我跟娜娜是2001年积累的，进到交广的这个大家族，真的很。幸福啊，
2: 是是是是，所以今天跟早饭们我们就像过节一样的开心，我们有满满当当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4: 这个节日的话，那怎么表达？中国人就是礼尚往来，对吧？
2: 对啊。
4: 刘姨说一下奖品。
3: 我们今天一共抽12份奖品，12个人，
4: 12份。先们听好，12份哦。
3: 先说一个大奖，价值好几千的蚕丝被套装，
2: 对，
3: 2米乘2米3，两床加蚕丝蛋白枕。
2: 两个
3: 这是一份啊。
2: 我刚才在讲怎么会两床，后来一想子母被嘛，
4: 对，一个后遗保啊，
2: 对，
3: 一个大号的蛋卷桌，以及阿胶蛋白的那个精粹饮2份，莱特维健的藻油2份，洗脸巾2包2份，净湿盲盒2份，乐波乐波的玻璃，每一个都是500、上千的那个乐波乐波的玻璃2份。
2: 哇，玻璃什么？
3: 玻璃餐具。